0: 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2: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3: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3: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4: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3: 这天
4: 就
3: 生
4: 一个守门
3: 就是
4: 吧。
3: 守门。
4: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4: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3: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4: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呀，
4: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4: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

0: 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才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就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同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是不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就
1: 名
0: 努
1: 言。
0: 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真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妹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们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什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

0: 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就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0000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

0: 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们是近乎完美的生物，是大自然奇迹进化的结晶。它们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生物，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就是猎豹。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它筋疲力尽，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猎豹的生活

母亲悉心照料后代，让他们远离狮子、花豹和猎鹰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

食腐动物多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困难如此之多，它们的灭绝似乎近在眼前。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58%。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低州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只雌性猎豹知道它必须避开这个小山包。因为这里是雌狮们的领地，他最好敬而远之。

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它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它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三个都能存活。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每次到这儿，我都会计算我多久能发现一只。这个地方还是原始风貌，没有被开发所破坏，所以说它风景如画。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我美好的回忆。这地方真的是亮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它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它们的住所，它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儿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
3: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0: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3: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0: 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

0: 不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陆王唐就来到了这里。
1: 他俩总在一起，唐唐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2: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3: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
1: 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唐唐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唐唐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唐唐在犹豫，好像在
3: 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0: 没人想到唐唐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唐唐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2: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1: 露露呢？我觉得那是唐唐的妈妈，
2: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唐唐最相近的一只鹿。
1: 哦，他们来了。
2: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狗。
1: 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唐唐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2: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
0: 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十秒钟，山羊的肌肉。
4: 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5: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6: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不去上学，真打算在老家养马啊？
1: 我都想好了，等我明年成年之后，让宝平婶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然后呢，我和她谈几年，等我到了能结婚的时候，就和她结婚。这样的话，阿南能提早抱上重孙。嗯，
0: 生了以后呢，继续帮你养马。
1: 生了以后送到昆明让爸养，这样他闲下来有事儿干，一举两得。踹我！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来，快踹我！踹我！来！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
2: 又惹大哥生气了。
3: 哎呦，夏夏来了，
2: 看来
3: 就等你吃饭呢。
2: 给您带的火腿。
3: 哎呦，这么好的火腿啊！明天再来，阿南做给你吃。
2: 谢谢阿南。又怎么了，阿元？
1: 他撵我回昆明。
2: 大哥，你又撵他？他不爱读书，你逼他，他难受，家里也白花钱啊。
1: 就是，
0: 闭嘴。阿远的事儿呢，先放一边。夏夏，今天喊你过来吃饭呢，是想问问你上海朋友的事儿。
2: 我阿妈又找你了。
0: 你不要怪你阿妈，她也是担心你。
2: 我阿姐上过大学，所以我阿妈觉得她什么都对。我初中毕业，我阿姐说我不对，我妈就觉得我不对。
0: 那你跟哥说句实话，你去上海到底干什么去？
2: 就是去玩玩。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昆明，还是小时候，都忘了。
1: 就是去玩，不找工作呀？
2: 啊，先去看看。
0: 那到底是不是去找工作？

0: 你学了这么久的木雕，前阵子那大伯喝醉了，还说你雕的越来越好了。学门手艺不容易，就这么容易放弃啊？
1: 没有，凯文哥说，就是我上海的朋友，他有朋友在上海开了木雕工作室，能介绍我去面试，行不行再看。
0: 他朋友是开木雕工作室的，那他是干嘛的？
1: 他是搞民宿的，最近去桐庐出差了。他说等他出完差就让我去上海，去他家住。这个就是他，中间那个。
0: 这看着年纪倒是跟你差不多，
1: 比我大2岁，比我厉害多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就他给我打赏了。后来被我师傅逮了，说我不务正业，就没开了。可你们别总把我当小孩了，我都22了，就想出去看看。
0: 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师傅说啊？
1: 就说去玩2天呗。工作的事人家也不一定要我。我师傅最近气不顺。
0: 哎，你别找借口。如果你真动了出去找工作的念头，你就要跟大伯说清楚，这是对他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啊，木雕坊那边呢，也可以安排其他的人手。
1: 行，我知道了。
0: 至于你妈那边呢，我就跟她说。先吃饭吧。
1: 嗯，谢谢哥。
2: Yes， 太好了，上海哥，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1: 哎，没问题。
2: 嗯，快吃，快吃，快吃。阿奶，干嘛呢？快吃饭啊！
3: 我煎几块乳饼。
2: 不用叫阿奶，不吃。阿奶，过来吃饭吧，阿奶。
3: 马上就好了。
0: 对啊，先吃，我去帮忙。
2: 哦，好。肉特别好吃，吃！
1: 哎，
2: 我来，我来，
1: 是不是
2: 踹
1: 你了？
2: 他不敢踹我。
4: 哎呀，阿阳，好好啊，那我知道了。哎，那他现在回来了吗？啊，那是还没到啊。行，那我知道了。那你早点休息啊。好好。

0: 那个阿瑶给我打电话说了，说让你去。既然你大哥都发话了，我也不拦着你。
1: 那你还生气吗？
0: 我不是生气，我是不放心。你说阿妈这一辈子，别说是上海了，就连省城都没去过。你这一下跑那么老远，又是飞机又是火车的，我这不是不放心吗？阿瑶也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让我别老像管着小孩子似的。既然你有想法，想去大城市去闯，就让你去。我是觉得挺对不起你师傅的，带了你5、6年了，眼看着就能做。

0: 事儿了，又要走，这在村里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也不用老想着往家里寄钱，我在仓库工作，那工资也够花了。就是你在外边比不上家里，进门有热乎饭等着，在外边什么事都靠自己。我听人家说外边也不都是好人，你又没心眼儿，我怕人家欺负你，也怕你学坏了。你说你凤姨家那儿子谢强挺好个孩子，到了外边跟那些坏人不走正道，结果进了监狱了。不说了，你把这水给我倒了去。别直接倒了，放桶里，我还冲厕所呢啊。
1: 阿妈，我以后肯定赚很多钱，在城里给您买大房子住，离医院近，什么都有，你就等着吧。
0: 我住不惯，你带你媳妇儿住吧。

0: 你们谢家出人才呀，一个阿远还不够，还有个夏夏。
1: 夏夏跟阿远可不一样，那夏夏从小就特别懂事，他爸走得早，那宝平婶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那小春大几岁，知道帮家里洗衣服做饭。那夏夏才八九岁，就跟着一帮阿叔上山采菌子卖钱去。
0: 哎呀，以前摊上脑溢血这种急症啊，真的没办法。泽清叔用拖拉机拉着去市医院，都是路上给耽误。
1: 这医院要是近点儿，说不定还能抢救回来。
0: 本来你阿爸想着把阿远送到老家来养马，让他吃点苦，知道生活的不容易，肯定就乖乖回去上学了。现在倒是好了，养马养上瘾了。
1: 哎呀，头疼着呢，啊，一点事儿闹着要退。
0: 什么事儿啊？不是学习不好吗？
1: 是，学不进去。国宝，我玩有十分钟了，不许玩。
2: 我再玩一会儿，
1: 你小小年纪啊，哎，玩游戏玩游戏，眼睛不要了啊！那现在自己名字会写了吗？笨蛋。
2: 阿爸。
1: 笨蛋。
2: 阿爸。
0: 给我揍！天天就知道玩。
1: 不是你也是啊，国宝这还五岁不到呢，小眼镜戴上了，你也不管管。
0: 不玩手机的时候不闹。
1: 是吗？让我看看你的小眼镜。啊，戴着眼镜也挺可爱的，对不对？
0: 好玩吧？你也赶紧结婚生一个，有个小孩挺有意思。
1: 是吗？国宝，叫阿爸。
2: 阿爸。
1: 哎，亲阿爸一个。
0: 你嫂子听见出来锤死你！
1: 国宝，玩手机啊，等阿爸玩游戏，好不好？

0: 你怎么起来了？啊，睡不着啊？哎呀，下午睡多了。哎，你也没睡啊？嗯，
1: 啊。要吃吗？
0: 我不饿，不用了。
1: 一会儿就饿了，等我经验，我去拿碗筷，
0: 一起吃吧。

0: 妹，
1: 你面做的真好，是可以开店的水平。
2: 嗯，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就是有什么食材就都丢进锅里一起煮了。
1: 嗯，就一样的食材，有些人就做得好，有些人就做不好。
2: 我就是做不好的那个。大麦做饭好吃，但是他不洗碗。我做的不好，但我可以洗碗，所以我每次想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喊上他。
1: 饭搭子，
3: 嗯，嗯，你做饭怎么样？
1: 我不怎么样，我工作忙也不怎么做饭，然后公寓那个厨房呢也小，还反味儿。
3: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1: 我之前在酒店前厅部工作。
3: 前厅部？
1: 嗯，就是酒店大堂经理，负责餐饮啊、客房啊，还有行政酒廊这些，在各部门之间呢协调，更好的为客人服务。
3: 嗯，厉害啊！
1: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也是混资历混上去的，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2: 很厉害，我大学毕业之后都没上过班。
1: 自由职业，什么工作？他们还是网络作家，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
3: 啊，作家，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2: 就是坐在家里的网络小作者，没什么代表作，也没什么存在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那种小岛屿。
3: 怎么能这么说呢？网络作家多厉害啊！
2: 不像我，写个800字的作文还要靠标点符号来凑数。
1: 哎，在哪里能看你的小说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2: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了。我写的不好，我也不想掉马，等我写出好了再发给你看吧。
1: 掉马？
2: 掉马奖？
1: 哦，嗯，我不问了，不问了。那娜娜呢？
2: 我之前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做出纳，后来裁员了，我就自驾游来云南，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觉得挺喜欢的，就留下来打工了。

0: 请取出您的现金，请取出您的卡片。
1: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2: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吧？
1: 不会，主板没坏，没事儿
2: 啊。
1: 我店里现在没有屏幕，得寄过来。您留个电话给我，修好了给您电话。
2: 我没手机，要不然你给我留个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1: 行，给您个名片，大概需要3天。
2: 哎，好。

0: 错，你拿手机定时间看闹钟不就好了吗？
1: 多方便。
2: 手机坏了，拿去修了，算算多少钱吧。
0: 86。你在这边待多久啊？
2: 3个月。
0: 哦，来学刺绣吗？
2: 不是不是，就来玩的。
0: 找你14。哎，你跟阿耀哥之前认识啊？
2: 不认识。
0: 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
2: 哦，我踩到粑粑了。
0: 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哎呀，不管了。我叫小晴，你叫什么？
2: 许红豆。
0: 真洋气，我也有个洋气的名，我自己取的。啊。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2: 你叫什么？
0: 我叫 Candy。
2: Candy。
0: 怎么样，洋气吧？
2: 洋气。你忙你的哈，我先走了。
0: 嗯，有空过来玩
2: 啊。好。

0: 夏夏哥，你不是去广州了吗？还没有呢，我阿爸让我来跟师傅道个别。
1: 哎，我先走了啊。站住！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拿回去！拿回去！哎，你不在木雕坊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嗯。
0: 哎，对，正好，你把这东西收拾了，给宋佳去。
1: 告诉他们家人以后逢年过节的别再来了啊！去吧，
0: 我去啊。
2: 那不你去吗？赶紧收拾了。哦。
0: 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师傅，明天再说吧。
0: 说，别磨磨唧唧的。
1: 说呀！啊，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师傅，您别生气。
0: 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这大菩萨。

0: 肯定能出去。
1: 我觉得出不去。
2: 加油，小蚂蚁，勇敢一点。
1: 都说了出不来的。
3: 为什么出不来？捏着鼻子跑出来。

0: 呀、啊。啊，
1: 又见面了，我们这是你朋友啊？
0: 对，他叫虎子。
1: 虎子你好。
0: 他是谁呀、啊？
2: 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1: 我叫许红豆，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0: 你不是阿姨，你是姐姐。
1: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应该叫阿姨。
0: 俺爸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快看，他还在转圈。

0: 我改天去找你玩。
1: 好呀，拜拜。
0: 拜拜。

0: 无聊吗？
1: 会。
0: 书刚看了几十页。
1: 嗯。
0: 嗯。还是手机好玩吧。
1: 好玩，但是呢，也不能一直玩，对眼睛不好，然后呢，也会挺空虚的。嗯。
0: 这人的大脑啊，受到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兴奋阈值会越来越高，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易怒。久而久之，你这个人就废了。打坐吧。
1: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0: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抛除你心中所有的杂念，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1: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0: 就集中在这里。
1: 就这样就好了。
0: 就

0: 不懂最好。你看这茶，
1: 您是想说，就是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才能成为茶。这个世间的万物一切嘛，都需要修行，对吧？
0: 我是说，这个汤色红润油亮，可以喝。

0: 你不接吗？
1: 不用接。此时饮茶，其他皆无正事。
0: 可是有点烦。
1: 失礼。

0: 你们李总什么时候去束河？我也去，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着见一面。
1: 这木雕坊又不是你的产业，你怎么这么上心，还亲自跑一趟？
0: 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就帮一下嘛。毕竟喊人家一声大伯啊，是吧？总不能看着他那个木雕坊没有销路倒闭了吧？
1: 行，等李总确定来的时间，我再跟你讲。
0: 嗯，谢了，佟家。
1: 瞎客气，改天见面聊啊。
0: 嗯，挂了啊。
1: 好嘞。

0: 我的谢总，你说你揽这些事儿，我都替你累。你给他找了一单生意，治标不治本，他还不听你。你说了免费帮他，那防你还跟防贼一样。
1: 他不是防我，他是觉得宣传吧，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吹牛不体面。
0: 您这就叫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1: 贴吧，多贴几次也就热了。
0: 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点。
1: 贴人冷屁股啊？
0: 厚脸皮跟我一样。
2: 厚脸皮啊！我们新推出的扎染发详情页，你设计出来了吗？
0: 快了快了，我这不刚忙完那个青梅包装盒的设计吗？
2: 那不都前天的事儿了吗？
0: 我回去说相声算了。你看看人家周扒皮还半夜急救，你直接不让鸡睡觉，那设计不需要时间了。
3: 青梅的外包装设计不就是拿丑苹果的改了一下吗？那就赶紧的吧。我这边扎染画还有青梅预售宣传文案都已经写好了，就等您的图发公众号了。
0: 得嘞，姐姐，我错了，我的锅。
3: 就你这么懒还说相声呢，天桥上要饭我怕你饿死。
0: 咱北方人不欺负北方人吗？
3: 哎，别跟我搞小团体。
1: 喂。您好，你好。哦，是这样啊。好。
4: 囧呢？
3: 哎。
4: 嗨，你妈找不到你，电话打我这来了。
3: 我妈找不到我。
4: 你赶紧跟她回个电话吧，感觉还挺着急的。
3: 谢谢啊。
5: 谢总。
4: 啊。
5: 茶好。
4: 行。
6: 喂，妈，啊，怎么了？
7: 就是小刚他们一家三口啊，想到北京去玩儿，这不是你们那儿有那个员工内部价吗？啊，能打八折是吧？八折多少钱啊？哟，900多呢。啊，
8: 我姐，我跟红豆说两句。
7: 哎，你孙姨跟你说啊。
8: 哎，红豆啊，哎，我是你孙姨，
6: 孙姨啊。哎，其实啊，小刚哥和嫂子不一定非要住我们酒店的，北京交通特方便，地铁也特快。
8: 哎呦，你看吧啊，那个豆啊，就是因为你在北京是吧？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呢，不是就冲着你去的吗？你说你这个当一个什么大经理呀、大领导什么的，就不能给便宜点儿？
6: 实在是不巧，我现在啊在云南休假呢，招待不了他们。而且啊，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都我做不了主啊。那要不然这样，您说一个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我问一下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8: 500？
6: 500是吧？明白了，我帮您选。
8: 哎，那就谢谢红豆了啊，谢谢豆啊。来，那个到时候啊常回来，孙姨给你做好吃的，好吧？你跟你妈说。好。
9: 哎，豆啊，怎么样啊？你这两天玩的？
6: 玩挺好的，跟朋友们在院子里喝喝茶什么的。
9: 哎，你手机修了没有啊？我联系不上你，我心里慌啊。
6: 你慌什么呀？你又不每天给我打电话。
9: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儿，这通不通是一回事儿。
6: 修了修了，过两天就去拿。
9: 那就好啊，那你们玩啊，我挂了。
6: 嗯。
8: 哎呦，你看看你，就你们家这俩女儿，你是怎么培养的呀？是一个比一个的有出息。哎，就以前我们家小刚是不是跟你们家红米是一个班的？你记得吧？啊、是吧？那是一个尾巴一个头啊！这，哎呦，
7: 哎呀，小刚现在不也挺好的吗？他接了他爸化肥厂的班，哎，就住隔壁栋，想吃个饺子，窗口喊一声就行。哎呀，不像我们家这俩，这一年一年的。人都捞不着了，
8: 嗨，这话也分怎么说？你看现在这咱这手机多方便呢，还能打视频，这甭管离着多远都一样，
7: 是一样一样。
1: 好嘞，你没跟家里人说你辞职的事儿？
6: 说了。

0: 他们胡思乱想啊。
1: 哦，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0: 没有。
1: 那就是纯粹觉得工作不好，不想干了。
0: 也不是吧，就是这么多年，日复一日的，有点累。
1: 哦，那你们平常都不休息啊？
0: 嗯，我们这个行业有点特殊，就像你休息的时候啊，你还得回信息，回客户电话，你精神松不下来啊，所以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想瘫着。
1: 哼。懂了，打工人没有生活，
2: 生活嘛，都在别处，摆在眼前的皆为苟且。
1: 这里啊，就是别处，你可来对了地方啊！我们彩云之南，空气好啊，没有任何的污染。平常啊，你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吃点好的，保证你小住三个月，这精气神啊，全部恢复回来了。
0: 马爷是来了多久？啊，
2: 不足一年。
1: 这就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啊，都快变异了，出现了返祖的现象，话也不好好说，
2: 也难怪招人烦。哎，关于招人烦这事，古人曰：“外物不可避。”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老同学，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插班的这个事儿，学籍户口的都在昆明，啊啊，你先帮我问问吧。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啊。啊，行行，赶紧请吃饭。好嘞，好嘞，好嘞，挂了啊。
0: 哎，
1: 嗯，
0: 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1: 这也总不能在家里混日子吧？
0: 现在不都是按照户籍电脑分配吗？你这转学也不好转吧？怎么就不在户籍地上学呢？
1: 他不想去。
0: 学习不好？
1: 也不是学习不好，就是贪玩懒。
2: 关于这人性中的懒惰，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1: 山人喂马去了，告辞。
2: 不送。
0: 我那个查询一下酒店的事儿，我也先告辞了。茶特别好喝，谢谢。
2: 这外物不可避，中怀虚自空，然也。

0: 小博，一个人吃饭呢？来，我给你加个菜啊。哎呀，还有这瓶红酒啊，我好朋友给我寄的，跟你分享一下。
1: 你怎么来了？
0: 这不下次要去上海吗？我合计啊，这要把你气着了怎么办？我得过来看看你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人好心眼儿，你过来看我笑话是吧？
0: 没有，我就是来陪你喝喝酒的。哎
1: 呀，这老外喝的酒喝不惯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葡萄美酒唐朝就有了，怎么是老外喝的东西呢？

0: 不错
1: 马尿都比它好喝，
0: 你自己喝呗。我就知道你可能喝不惯。哎，是这个。

0: 哎呦，都跟你说啊，那时候啊，你还小，你肯定不记事儿。我那时候年轻啊，我带着十几个木雕师傅，手艺好。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建房啊，那都来找我们呢，啊，有本村的。有外边村的都来这儿找我，这活就没断过，那都得站门口排队，那队尾都看不见。家里边想让孩子学木雕的，隔三差五啊就送酒啊、肉啊、水果啊、点心什么的，那也没断过呀。我们什么时候求过别人呢？都是别人来求我们呢，啊！我儿子说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个都改机雕了，便宜又快，人都被机器代替了，以后大多数人都要被机器代替。可没人愿意学了。就算学了，那今后那活儿都让机器给干了，不行了，不行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这机器能做的永远是最基础的，它代替不了人，因为它不能创作。你的这些浮雕作品啊，这些机器能做出来吗？
2: 好的东西是不会被代替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人欣赏，慢慢的，它就是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推广，做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喜欢这个东西。你去过我们绣坊吗？
0: 我不去，你那个网上的这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惯。
1: 你也说徒弟。这怀刚老师也收徒弟，那为什么他的徒弟越来越多，那你的一个一个往外面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哎，安娜。
1: 哎，
0: 你干嘛去啊？哎，
1: 我去厨房洗个头。
0: 干嘛去厨房洗头啊？
1: 那个太阳能昨天忘了上水了，我担心你洗澡不够用。
0: 你就洗嘛，我洗上睡澡也可以的。
1: 哎，那可不行，担心着凉，我就洗个头嘛。
0: 行行行，哎，我帮你洗。
1: 嗯。哎，你喝酒了？
0: 啊，对，陪何顺大伯喝了点儿。走吧，慢点啊。
1: 哎。

0: 天水一点也不热。哎
1: 呀，今天没啥太阳，所以水晒得不热。
0: 给我擦擦这水啊。
1: 嗯，知道了。
2: 哎，你头发还没干呢，你把枕头弄湿了，我怎么睡？
3: 姐，给你看个东西。
2: 什么？你哪儿捡的虫子？
3: 这是九转大仙，孙悟空里面就有九转大王，就是他变的。
2: 那是《西游记》，而且人家也没有独角大王，只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不懂装懂，赶紧扔了。
3: 我不，我要养它。
2: 你扔不扔？你给我！
3: 来了！救命啊！
1: 给！啊！你们两个又怎么啦？
2: 怎么？你看他，他把虫子放床上，
3: 还不是虫子呢？这是我抓的独角大仙。
2: 你要是放着虫子，就别跟我一起睡。
1: 行了，你俩别打了。好，打吧打吧，哈，我不管你们，你俩打吧你，打吧打吧打吧。

0: 怎么又睁开眼睛了？快睡觉。
1: 妈妈，我不想回家去了，我能不走吗？
0: 你暑假得回去学跳舞啊。
1: 不想学跳舞。
0: 那你想跟你姐姐一样学画画啊？
1: 我也不想学画画。
0: 那你想学什么呀？
1: 我想你抢小鸡。
0: 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还跟着姥姥养小鸡啊？
1: 我长大要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
1: 我要进好多雪糕和方便面，我天天吃雪糕和方便面。
0: 你把小卖部的东西都自己吃了，你还上哪儿挣钱去啊？
1: 能，我开大超市，挣了钱给你买烧鸡。

等着你开大城市挣大钱给龙的美少奇哦。

0: 我想借你手机用一下。没有密码，谢谢啊。
1: 这大半夜的谁呀？
0: 是啊，喂，哪位？
2: 喂，妈。
0: 哎呦，豆啊！
1: 啊？
0: 哎呦，你说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1: 怎么了？
0: 有什么事儿啊？

0: 的红豆豆啊，昨天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呦，吓得我以为怎么了呢，结果啊，就是说啊，让我来看看你们，要买只烧鸡给你们供着。
1: 哎，是不是他老婆给他托梦了？
0: 三姐俩离得这么近，啊，还给他托梦？
1: 隔辈亲，
0: 那倒也是哈。
1: 哎，啊，最近红米在忙什么呢？
0: 就忙铃铛嘛，铃铛又开始学围棋了。
1: 铃铛不是学钢琴的吗？
0: 学完钢琴学围棋呀、啊。
1: 我们家这可心啊，现在这不怀着呢吗？哎呦喂，已经开始进行胎教运动，每天对着自己肚子念诗。她那个婆婆还给她买了一些这个英语教程。哎呀，你说这谁能听得懂啊？
0: 哎呀，你说人呐，这一辈一辈的，日子过得可多快啊！
1: 可不是，
0: 一转眼你都要当姥姥了。
1: 哎呀，就是。

0: 你会做逗猫棒啊？
1: 我在网上学的，现学现卖，有点丑。
0: 谢谢。
2: 来了来了，马上就出门了。啊，红豆
0: 啊，
2: 大妹，你来了一个月，我们就见过两次面，不对。你们没有事情吧？跟我出去玩，做鲜花饼。

0: 就里面有玫瑰花那个。
1: 就是啊，还有乳扇，你们听都没有听说过。走走走走走。
0: 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1: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来了以后天天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见人。你看那个脸色，一点气色都没有。你要出去找一找的。
0: 走走走走，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
1: 哎呀，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佳慧，等我吧。乖，
0: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1: 一学就会了，很简单。有些花朵还有雨伞。
2: 算清清了，佳慧，我特理解你，你也喜欢清静是吧？啊，咱俩是一路人。
3: 哎呦，这挺可爱的咪咪啊，这脖子上拴个这东西。不舒服吧？
2: 哎，我给你拿掉。你躺着，啊，我给你来段八段锦。

0: 老皮，我们来了。哎呦，还给你带了扳手呢。哎呀，
1: 啊，小院的客人，这个是小春的阿妈宝平闪。
2: 你好，你好。
1: 红豆，大麦。我知道你们俩，阿瑶跟我说过，我去给你们泡点茶吧。
2: 不用不用，不渴。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在做乳扇。
2: 乳扇是大街上卖的那种炸乳扇吗？
1: 对对对，来，给你们尝一下。哎呀，
2: 谢谢。嗯，奶酪的味道。嗯，
1: 过去呀，家里穷，就做这个卖。现在不太做了，那时候做的多的时候，发的满院子都是。
2: 宝平婶好厉害。
1: 有什么好厉害的？养家糊口呗。好了，干活了。
2: 要帮忙吗？
1: 先洗手，厨房去。
2: 用新鲜的玫瑰花。
1: 对呀，来，你闻闻香不香？嗯。做鲜花饼啊，馅料有两种做法，一种呢要提前一个星期做成玫瑰酱包在饼里，一种就是这种现场做啊，这个里边呢有猪油、高粉还有白糖混在一起，我现在把它搅一搅，把它拌好。嗯。
2: 做鲜花饼和乳扇是有什么节日啊？
1: 没有，宝平婶的儿子笑笑要到上海去找他的朋友玩，宝平呢就想做点家乡的口味，让他儿子带到上海给朋友尝一尝。我们家嘛，大杨小西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呢我要多做一点给他们寄过去。这些东西嘛，外面都买得到的呀，但是自己做的总是有一股家乡的味道，对不对？你先把它和好，嘎，然后才能包的，嘎。
3: 我要是黄浦江坐船的话，是不是你早点订？
2: 嗯。
3: 好吃的有吗？那边贵吗？
2: 啊，我不知道。
3: 你没做过吗？
2: 做过呀，小时候做过，忘了。
3: 你是不是上海人？
2: 要开身份证吗？
3: 小差吗？不用。
2: 老用客气。
3: 啊？
2: 我说不客气。
3: 你吃过这个黄糊饼吗？
2: 不知道，没吃过。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
1: 那你就去问他呀，问我干嘛？
0: 今天在工作，不好意思打扰。
1: 那你就好意思打扰我？

0: 你炒股吗？
1: 我不炒，我买基金理财。
0: 赚点吗？
2: 嗯，有赚有赔吧。最近行情好，总体来说是赚的。
3: 你想炒股？
0: 你觉得我行吗？
1: 不行，风险太大了。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一进去就是一把新鲜的小韭菜。
4: 谢小夏，
0: 姐，
4: 你又在这儿偷懒是吧？什么时候了？你都要走了，你不知道多干点活
0: 啊？
4: 啊啊什么啊？我告诉你，再有下次，真踹你我啊！
2: 他现在心已经飞走了，你说他也没用的。
4: 我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2: 嗯，我看一个戏里的男主角说，人都是在一瞬间长大的。
4: 一瞬间？
2: 嗯，
4: 哪一瞬间？
2: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么一瞬间，是这么说的。
4: 嗯，那我觉得我弟弟啊，
2: 嗯，
4: 应该就是在他寿终正寝，然后呢，棺材盖刚刚盖上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就长大了。
2: 行不行啊你？损，你亲自。
5: 阿鹏啊，
6: 哎，
5: 看到阿远了吗？
6: 在马棚呢。
5: 照顾好啊。
6: 好嘞，放心。
5: 好嘞。子欣叔。
7: 哎，
5: 看到阿远了吗？
7: 他说肚子疼，我让他回家了。怎么着，有事？
5: 没事，你先忙啊。
7: 啊。
5: 喂，阿姨，是我。啊，我在马场这边呢。阿远他不在，应该是回去了。
8: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吃点苦，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
5: 你们这放虎归山，我也没办法呀。
8: 你做哥哥的，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5: 我打他？我要把他打伤了，你们不心疼啊？
8: 那你别拦着你阿奶，让你阿奶揍他。
5: 这事情啊，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啊。他要实在不想回去呢，我就先在大理这边啊，给他找个学生，啊，放心，没事啊。好，挂了。

0: 来啦！
1: 哎呀，
0: 来，小心烫啊！
1: 啊，
0: 别烫到这盘子。快去吧。
2: 宝平，
3: 嗯，你家这个烤箱不行，一看就是便宜货，功率太小。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
2: 不对，
3: 下次啊到我家去做，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功率大，哎呀，功能还齐全。行了，
0: 你说说小西给你买的什么不好？
3: 本来嘛，
2: 可好吃，
1: 好吃，好吃。
3: 烤箱要好点嘛，更好吃。
2: 红豆，把这个给阿瑶，阿奶喜欢吃这个。
1: 好，没问题。老先生，那个我做的那几个做好了能给我吗？
2: 没问题，等再晾好了以后我把它包装好带回去给你父母尝一尝。
1: 谢了。老先生，我们这又吃又拿的也没帮上什么忙。
3: 哎呀，你们来我就高兴。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1: 啊，再见，
2: 小心，台阶。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哎。

0: 哎呦，哥哥，亲爱的哥哥，我们晚上吃什么？吃什么？
1: 黄焖鸡。
0: 黄焖鸡，啊哪个？
1: 出去串门了。
2: 哥，饭呢？
1: 中午的剩饭正在热，你先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来了。

0: 看我干什么？说。
1: 我托我在古城的朋友帮你问了学
0: 呀，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我不去，你也不要去问。我学习成绩那么差，我转学有什么用？那去了还会被人嘲笑。
2: 那你就先回昆明，起码把高中读完了吧。
0: 哎呀，我不去，我打死都不去。
3: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要死要活才丢人，好不好？
0: 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我谢志远已经成了全校笑话了。
2: 这高中学业压力多大呀，人家哪有时间笑话你？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呀？
0: 嚯，你说的倒轻巧啊！我谢志远这辈子在江湖上已经名声扫地了，让我回昆明，勿宁死。
3: 还勿宁死？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0: 哎呦，谢思瑶，你再提，你再提，我立刻去死！
3: 那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
4: 医生让我送的鲜花饼，我走了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走，不能走！
3: 谢主任，你干什么？把人放开！
0: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4: 我不走，你没事了啊？没事了吧？

0: 你笑什么？哦，你拉裤子之后大家都不能笑了是吧？你还提？啊！
1: 你好好跟他说，别动手。
0: 他不能走，他要出去乱说，败坏我名声怎么办？
2: 你以为你谁啊？他败坏你名声，你有名声吗？
0: 我怎么？
1: 你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讲。
0: 我不相信你。
1: 那好，那你想怎么样？你说，我听你的。
0: 就。
3: 吃晚饭了吗？
1: 还没呢。
3: 正好一起吃吧。刚在花婶家炖了一锅黄焖鸡。
1: 我说炖什么东西这么香哈、啊？我有口福了。
3: 你先坐啊，我去盛饭。我去盛饭。

0: 奶今天没在家啊？
1: 吃饭吧。
0: 嗯，
1: 还没凉。
0: 不等夏奶。
1: 他出去遛弯了，我晚点去接他。
0: 啊。
1: 被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
0: 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让我们去玩儿。
1: 啊，好玩吗？
0: 挺好玩的。
1: 过阵子，让宝平婶
0: 嗯
1: 带你们去仓库玩。
0: 仓库？什么地方？
1: 就他上班的地方，电商仓库。你玩不打包吗？
0: 不玩。干活的事别叫我啊。
1: 行。吃的时候找你。
0: 嗯。
1: 不吃吗？
0: 嗯。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啊，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那简直就完美了。
0: 樱桃酒？
1: 嗯。
0: 嗯。
1: 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去呀，愣着干嘛？

0: 倒半杯就行。
1: 这个酒啊，虽然甜，但度数高，慢慢喝啊。
0: 樱桃味很浓啊。
1: 这种野樱桃啊，吃的话特别酸，就适合酿酒。

0: 不好意思啊，熊孩子一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不会，
1: 我其实挺同情他的。你同情他？你还是同情同情我吧？我都快被他给折磨死了。真的，16、17岁
0: 的孩子哈，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在班上要出了这么大的丑，万一有他喜欢的女生，哎呦，反正我挺理解他不去上学这事儿的。
1: 遇到这么点挫折就不去上学，那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那遇到更难堪的事怎么办呢？你现在说这些，他怎么懂？
1: 你有兄弟姐妹吗？
0: 有啊，我有个姐姐，比我大5岁，现在孩子上幼儿园。
1: 哦，大5岁，那就好很多。
0: 好什么？
1: 你们也吵架？
0: 姐妹吵架跟年龄有关系？
1: 那跟什么有关系？
0: 性格啊。
1: 那会吵一辈子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哟，这明莎买什么了？
1: 豆记的。来。
0: 哦。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云南特产。
0: 啊。
1: 我看看。
0: 哎呦，以前又不是没买过，咱们俩又不爱吃，你得跟孩子们说，别让他们再浪费钱了。
1: 他不爱吃，我看你吃的时候一口也没少。
0: 你不吃，我再不吃，东西不就浪费了？
1: 吃完了以后你还昧着良心跟人说好吃，这不又寄来了？
0: 孩子买都买了，钱也花了，你再说不好吃，孩子们就该不高兴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没情商。
1: 就你情商高，这不好听的话都让我说。你呀，只管当好人。
0: 哟
1: 哟，妈，这是我去当地阿婶家玩自己做的鲜花饼和玫瑰酱，你们尝尝。哟，都是自己做的呀。
0: 嘿，真不错。哎，你看。
1: 哎，等会儿。哎呦，我打电话问问他要不要热一下。哎呀，
2: 你好，你总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手机还没修好。烦不烦你？喂，
2: 艾米啊。
1: 妈，我问问你啊，就是那个鲜花饼是不是得要微波炉热一下才能吃？
3: 雪红都给你寄的吧？
1: 啊，是啊，我们刚收到。
2: 妈，温馨提示您一下，这含糖多，前阶段您跟爸去体检
3: 不是说血糖高吗？你少吃点，你分点给邻居呗。
1: 哎呀，我们知道了，你赶紧告诉我要不要热。
2: 哎呀，都行。
3: 他也给我寄了，这不真是的，买这么多这个东西干嘛呀？
2: 这糖吃多对身体也不好。
1: 哎，这次不是他买的，是他自己做的。你说这你那里边没有一张小卡片吗？你看我这都有的写着呢。啊，
3: 他还真有这闲心啊。妈，我还得工作。不跟你聊了，
1: 拜拜。
0: 好吃好吃，来。
1: 嗯，真好吃。嗯，我去沏点茶啊。
0: 哎，
1: 嗯。哎，你少吃点
0: 儿。嗯，有玫瑰花，玫瑰花。嗯，
4: 徐总好。
3: 嗯，徐总。徐总，就剩这些了。
5: 他们刚刚去楼上开会的时候拿走了一盒。
3: 嗯。好吃吗？
5: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我妹自己做的。

去卖。鲜花饼是我自己做的，吃不完要放冷冻。你们注意身体啊，过段时间去看你们。

0: 我一跳。你上我这屋干什么来了？
1: 找我的那个牛仔裤，就我常穿的那个。
0: 可能是我你姐那屋去了，这牛仔裤都是一个样，分不出来呀。
2: 哦，已经染好了一批，送去装裱了。网店的话，下周应该就能上架了。
3: 啊，太好了。
4: 阿英。
3: 哎。
4: 阿英，你来帮我个忙。那个，我说话那个老外听不懂。你不是会讲外国话吗？你还得说，你帮我把他讲来了。
3: 好。啊，对，您想跟他说什么？
4: 哎，你看这个要缠那么紧，他那个太松了。松了以后染出来不好看。
5: Granny size, the clothes need to be tightened. If not, the darling effect won't be good.
6: I know Mandarin, but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she said. Sorry, she speaks dialect.
5: Okay.
4: 你爱他讲那样？
3: 哦，他说他听不懂您说话啊，你也不用跟他说话，你就拿手比划就好了。
4: 你莫走。你走了我害怕。
3: 您害怕什么呀？
4: 害怕他挨我讲话了吗？
3: 啊，他不会跟您讲话了。
4: 哎呀。你莫走，你就坐在这边。
3: 阿奶，我还有事儿，我还得去趟绣房。
4: 哎呀，你莫走，莫走，你坐着。
7: 赵阿奶，你还指挥老板呢？
4: 他是老板啊。
7: 对呀、啊，我们老板。
8: 是啊，
9: 他还有个马场，可以去骑马的。
10: 在哪儿啊？
3: 哦，这个桌子上有宣传册，上面还有地图，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想去哪玩啊。
11: 阿姐，阿婶们，我真的得走了。那个小兰和那个鸽子他们去新疆了，有什么事跟我打电话啊。
4: 哎呀，你莫走嘛。
7: 阿奶，他忙呢，
10: 我们想去马场。
7: 哎，怎么干活呢？手太重了啊！
12: 我们都是这么卸的，没事儿。
7: 没事儿，你要真是磕坏了，客户会找我们理赔的，谁赔你赔啊？那个，咱们里头打包的注意了啊，一定要检查清楚，只要是磕了的、碰了的，全都拿出来，那么拉走。你轻着点啊你！
12: 哎，是。
7: 叔叔，哎，听好啊，好在这里。阿婶，像这样的，样子不好看的，一定要剪出来啊，千万别放进去啊！
10: 好。
13: 你在外面怎么跟人大鼻子说话？
7: 我怎么说话了？
13: 按辈分说，你还得叫他一声阿叔呢。你客气点儿。
7: 什么辈分不辈分的呀？他不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臭小伙子吗？活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能说他两句，我够客气的。
13: 都是一个村的。
7: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那一个村的怎么了？咱们这是工作。
13: 小春儿。
7: 妈。你在这儿，你得叫我经理。
14: 胖妹子，
7: 鹅婶儿，
13: 叫人家经理，
15: 对对对，大经理，
14: 好，经理经理。哎，小阿远那个事儿你听说了没？
7: 小阿远怎么了？怎么了？
16: 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出来，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
10: 那个红豆都出去，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这孩子，我练到哪招了？啊！

0: 没问题吧？啊，
1: 没问题。扫哪儿？
0: 1380，您扫这儿。
2: 许宏道，你答应过我保密的，你这个骗子！

哎，喂，你好，许红豆，阿远给你打电话，他怎么有你电话了？我在马场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爪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

0: 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1: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细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细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0: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2: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 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
0: 以实干践行新时代风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船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 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 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 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4: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 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投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 让做好人，蔚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

0: 大地绽放。
1: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2: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3: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3: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5: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3: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6: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7: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8: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7: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九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锦州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1: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8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2: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1: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河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4: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3: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

0: 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1: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
0: 从铁脚板到云端眼，变的是巡查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安全的初心。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名品展销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拉动赛事经济。
3: 比赛场馆外，红发肉制品、灵塔咏春系列白酒、九九鹿业鹿制品、百汇燕都熟食等汇集全市30家本土企业的特色展棚内，各类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有序陈列。现场慕名前来的众多市民细致问询、挑选采购，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此次展销会为期3天，购销2万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4: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都不错，真的不错。我正在就是说的，也准备一头，就是说的购买一些，真的不错。
3: 参展企业纷纷借助人大搭建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与朝阳特色产业品牌。
5: 篮球场上，人大代表们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对于我们酿酒所追求的坚守本心、精益求精、不谋而合，作为本土企业，灵塔咏春始终以品质立身，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全力支持人大各项活动。本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代表们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6: 为了助力本次赛事，咱们朝阳凤凰山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知，还有咱们文创产品，带动咱们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咱们朝阳，还有北票，还有咱们各个县市区，让他们更多见识到咱们的产品，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看一看咱们大美朝阳，来一趟咱们朝阳凤凰山，登上凤凰山，吉祥又平安。
7: 本次带着产品参展，我们将借助人大这一优质平台，全面展现朝阳农牧产业品牌实力，擦亮朝阳特色产业金字招牌。红发作为本土企业，扎根朝阳，情系家乡，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各位代表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深受鼓舞，干劲倍增。未来我们将怀揣这份热忱，坚持创新实干，全力以赴为朝阳全面振兴贡献更多红发力量。
2: 近日，阜新市太平区红玛瑙夜市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同步开启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夏夜，掀起全城夏日狂欢热潮。
8: 活动当天，红玛瑙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氛围感十足的主题灯光，整齐有序的特色摊位，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太平区最鲜活的市井烟火画卷。本次啤酒嘉年华立足太平夜间经济特色，整合夜市优质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娱乐盛宴。
9: 本次啤酒嘉年华活动，我们围绕促消费和东北超两大热点，设置了精彩的演绎、啤酒品鉴、非遗夜市、特色美食四大板块。一方面借助美食、非遗、演绎聚拢人气，带动夜市及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增收，持续激发辖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抢抓东北超赛事的热度，把嘉年华打造成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实现体育赛事、市井烟火、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我们以鱼聚客，以客兴趣，让流

0: 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在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助力太平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最大亮点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夜市专属观赛大屏，全程高清直播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此前在东北超市高专第二现场观赛的学生们，这次也来到了红玛瑙夜市，沉浸式的美食和赛事相融的观赛氛围，带给他们全新的不同体验。
2: 夜市的人能更多一点，然后气氛跟在学校的也不一样，然后来到了夜市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点小吃什么的，就是可能在跟比在学校能随性一点，就是能更那个人更多，气氛更活络一点。然后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看那个东北超的活动，所以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3: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然后正好这个咱们太平区举办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兴奋，没想到现场这个氛围这么激烈，这么热烈，氛围特别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复习。
4: 7月18号，红海滩体育场内人声鼎沸，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乙组第七轮赛事在此激情上演。作为盘锦本土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盘超联赛自开赛以来便以激烈的对抗、浓厚的地域情怀和全民参与的热度，成为这个夏天最耀眼的体育名片。
5: 本场比赛由双台子区家乡人队对阵盘山县队，但赛场焦点早已超越胜负本身。看台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球迷们齐声呐喊，场边小球员们专注观看比赛局势，中场休息时，社区啦啦队献上精彩的龙舞表演，金龙翻腾间尽显盘超赛场上独特的民俗风情。盘超联赛的魅力正在于它将足球从竞技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的强强对话，还是乙组的激烈拼抢，60场赛事轮番上演，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让为家乡而战成为刻在盘锦人骨子里的情感符号。当中场哨声响起，盘山县队以2-0的比分锁定胜局，但无论胜负，球员们相拥致意，这便是盘超联赛最动人的模样。它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属于盘锦人的情感纽带与城市记忆的载体。
4: 日前，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阜新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办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22届蒙古针织夏广场系列活动启动。
6: 本届蒙古针织夏活动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深耕文化惠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非遗资源、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对赋能自治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广大文艺创作者深挖全县红色资源、海棠山等景区的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民族风情，创作沾泥土、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用歌舞曲艺等形式讲好家乡红色故事、民族故事、发展故事。专场文艺演出在红旗颂中拉开帷幕，舞蹈、快板、马头琴合奏、情景表演、武术节目等轮番上演，蒙古真欢歌、骏马、安代情、再次出发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出在合唱《我宣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蒙古针织夏系列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文旅华章为主题，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
4: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7: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3: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

0: 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1: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2: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3: 近日，狂野中国摄影作品展在葫芦岛星城市海上美术馆开展，碧海环馆的独特场地与自然影像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本次展览作品题材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创作者以纯粹初心定格万物生机，捕捉生命质朴震撼的自然之美。镜头跨越山河四方，既有青海雪山生灵、内蒙古旷野走兽、云南雨林秘境，也收录北京城区野生动植物，以独特视角展现鲜为人知的野性华夏图景。一幅幅光影佳作串联起祖国各地生态秘境，让观众沉浸式领略多样自然风貌。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

0: 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

0: 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是？
1: 对，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给去长征。

0: 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嗯，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力量？哎呀，
0: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0: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哎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嗯，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
3: ，
1: 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 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哈，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3: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揭开自然界中飞禽走兽的真实生活。蔚蓝的天空之上，那些以鱼为食的鸟儿们会采取怎样不同的策略来进行捕猎？在阿根廷，一条拉布拉多搜救犬因为杰出的工作表现获奖无数。热闹非凡的动物奥运会中，哪些动物会在不同环节的竞技中荣获冠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个样貌英俊的家伙是一只白尾海雕，他刚告别自己的母亲不久，正要开始属于自己的冒险。

今天他运气不错。虽然捕猎技巧还有待提高，但不挑食的好习惯让他多了几分存活下去的机会。另一边，野鸭夫妇也在忙着填饱肚子。冬天食物匮乏，鸟儿们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零星的食物就已经是大自然莫大的恩惠了。这两只成年白尾海雕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作为一种翼展可达 2.4 米的大型猛禽，白尾海雕每天需要大量的摄入食物，才能保证自己庞大身躯的营养供给。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在白尾海雕的食谱上，但他们最爱的美食还是鱼类。

一只白尾海雕在上升气流中展翅翱翔。但白尾海雕没办法做到像红隼那样身姿灵敏，庞大的体型让它没办法任意在空中调整姿势。这条大概70厘米长的灵烟管鱼才能满足白尾海雕的胃口。只有大块头的猎物才配得上它高大威猛的体型。况且并非所有的猛禽都能像它一样携带这么大的鱼飞行。随着冬季慢慢逝去，海鸥翅膀的拍打声也变得温和起来。

但这只翠鸟显然没心情去享受春光。这是一对翠鸟情侣，右边这只下喙呈红色的是雌鸟。雄鸟不得安宁，为什么？伴侣实在太跋扈了。

0: 这只翠鸟嘴里紧紧叼着捕获物，疾飞而去。
1: 哎呀，你掉东西了！
2: 别担心，反正没人看见。
0: 水下世界和我们从上面看到的大不相同，光线穿过水面的时候会发生偏折，这种折射让身在水面下方较深处的鱼看起来离我们近得多。翠鸟已然将这一科学原理运用得炉火纯青。翠鸟已然将这一科学原理运用得炉火纯青。不过聪明的猎手偶尔也会有失误的时候。通过大量的尝试来积累经验，翠鸟捕猎的成功率才会更高一些。这只雄鸟很浪漫地将这条鱼当作求爱的玫瑰献给了雌鸟。从此这对翠鸟情侣也许要更频繁地捕鱼了。捕猎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毕竟这些鱼也个个身怀绝技，270度的视角能够让他们观察到来自各个方位的威胁，

既然无法强攻，就只能智取。这只绿梭鹿的伏击策略很有效果，被捉住的米诺鱼并没有注意到猎手的进攻。鱼儿们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用尽全身的力气逆流而上。对他们来说，幸福的生活就在瀑布那边。大量聚集的鱼群引来鸟儿们的注意，他们都想占据这一绝佳的捕食地点。一只体型硕大的大白鹿占领了这一最佳地段。为了生存并繁衍，这些鱼儿不得不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中，但与整个族群的命运相比，这些牺牲不值一提。

0: 现在是季风雨季节，谁也无法预测变幻无常的天气。一只绿梭鹿想占据这个地段极佳的捕猎点，它看起来显得庄严肃穆。生存、繁衍、捕食与被捕食，这些美丽的鸟儿与竞相飞跃的鱼群一同上演了一场属于大自然的赞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

0: 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军犬大赛中，狗狗们的体能将要面对一系列挑战，从侦测隐藏在恶劣环境中的爆炸物，到接受检阅时服从的军姿。军犬的职责就是无条件配合训犬员命令。
1: 这次考察的是训练员和狗的配合能力，以及军犬的服从能力，他们必须尽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比赛。训犬员和军犬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测试项目，同时团队还要具有强大的忍耐力。
0: 杰西和萨拉涅罗可谓是本次比赛的大热门，但杰西似乎是在给他的训犬员加油打气，训犬员已经习以为常了。
1: 狗的身体灵活性肯定比人强，因为它们重心低，而且四肢着地有助于保持平衡，他们甚至能站在一枚硬币上，他们天生就有追逐的冲动。
0: 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军犬们完成任务的决心，军犬们过硬的身体素质是他们完成任务的保障。非同寻常的肌肉及其结构是军犬们拥有非凡能力的关键所在。
1: 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奔跑速度快的动物腿骨都比较长，它就相当于一个更大的杠杆，有助于肌肉产生更多能量。对于能够高速奔跑的动物来说，它的能量主要来自于臀肌，臀肌在骨盆周围突出，与股骨顶部相连。你可以看到，当这些肌肉收缩的时候，髋关节迅速延伸，由此就能促使肌肉产生更多能量，从而推动动物向前飞奔。
0: 让我们看看杰西的表现是否亮眼。在训练中，军犬更多把运动当成游戏来做，他们通过出色的表现获得奖励。
1: 哦，太棒了，非常痛快，我想杰西非常开心，这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游戏，只要他高兴，我们也开心。
0: 为了争夺最顽强军犬的头衔，狗狗们可谓是各显神通。对于杰西来说，训练中付出的辛苦汗水在此刻终于有了回报。
1: 我赢得了两项大奖，一项是上午进行的服从比赛，另一项是战术性探测爆炸物比赛。获胜者萨拉涅罗，能得到这个大奖我真的很自豪，我觉得自己表现还行。其实我对赛道障碍物并不是很有把握，我只是尽最大努力让杰西充分发挥，没想到最后成功了。我觉得各个军事机构的军犬聚在一起比赛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有助于各部门切磋经验，它让我们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如果刨去比赛因素，这更像一次对内的训练，效果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另外，我们还可以把比赛经验带回去跟队友们分享。
0: 这对黄金搭档明年会重返赛场，继续书写他们的传奇。现在是时候恢复日常工作了。在阿根廷，同样有一只功勋卓著的狗狗因其优异的工作表现而备受瞩目，它就是罗拉，一条拯救了多名遇难者的救灾犬。地震是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难之一，单纯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就造成20多万人丧生。
1: 罗拉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了海地大地震的搜救工作，那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和罗拉也接到命令到那里执行搜救任务。我们的运气很好，一下子就找到了9位幸存者，这一切都亏了罗拉。

0: 他是最大的功臣。
1: 在日常训练中，只需要几天时间，罗拉就能搜索近300万平米的区域。消瘦的身形，极为灵敏的嗅觉，使拉布拉多天生就是搜救好手。机敏过人的反应能力和非同一般的速度，使他们拥有相当亮眼的搜救效率。对罗拉来说，训练基地附近的林区和废弃建筑就是他进行实战演练的绝佳场所。
2: 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假人藏在这里，假装他被困在里面，无法从里面出来。
1: 接到命令后，罗拉迅速展开搜索。拉布拉多那令人惊叹的灵活性是漫长进化的奇迹，这种灵活性能够保证他们找到食物，同时躲避捕猎者出其不意的袭击。特殊的身体结构让他们面对崎岖不平的地面时游刃有余。
2: 人在站立的时候，脚跟自然而然的就会接触地面，可是看看犬类动物的后肢，它们的腹关节其实并没有着地，膝盖也经常呈弯曲状态，而人在站立的时候，腿部会始终保持挺直，所以说犬类的后肢结构跟人类的截然不同。它们可以把特定的肌肉和肌腱作为弹簧，在肌腱中储存能量，奔跑时肌腱又可以把能量传递到身体的其他地方。
1: 罗拉的另一个训练项目是增强他分辨人体气味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深埋废墟中的受灾群众。在这种时候，罗拉灵敏的嗅觉就会大显身手，这让他能够快速找到被困在废墟中的人。千万种气味中，准确地找出遇难者的气体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2: 我们设置很多人工干预的环境，比如我们可能没有受害者的衣物，或者是有很多受害者。
1: 罗拉有时也会搜救那些迷失在阿根廷茂密丛林中的旅行者，因此拥有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2: 我们研究了一种基本的训练方式，这就是一个咬耳，其实就是用某种材料做成的填充物，然后把它缝在垫子上面，上面有根细带，可以方便训犬员和搜救犬一起使用。它其实就像一个游戏，刚开始训练很简单，搜救犬可以看到目标藏在哪儿，然后我们会增加难度，让狗利用不同气味来寻找目标，也就是利用它最宝贵的嗅觉。

0: 作为隐藏者，我首先要激发搜救犬的搜索欲望，让它疯狂地找我。其次，随着训练难度越来越大，我要藏在一些比较难找到的地方。当它找到我时，它必须确认我藏身的准确地点，这样它才能得到我给它的丰厚的奖赏。
1: 发现幸存者，他要叫唤；发现尸体，要用力挠地。如果被埋的人还活着，我把玩具扔给罗拉后，他会兴高采烈地去玩。如果被埋的人死了，他发现的是具尸体，他会用嘴轻轻叼着玩具的一端，然后慢慢走开。通过他的动作，我就能知道他发现了什么。我觉得跟他一起工作就像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亲身经历。他就跟我的家人一样，当我在努力工作感觉非常疲惫的时候，我就想休息一下。这时候他完全可以自己睡自己的，可是他从来不这样。相反，他会爬起来走到我身边，然后不停地亲吻我，或者

0: 想和我做游戏，他在这方面确实很善解人意。
1: 人类与狗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他们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能力，将无数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不难看出，狗与人类之间确实存在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我们走遍全球，认识了很多具有非凡本领、善解人意并且忠心耿耿的狗，他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同时，我们也揭开了这些非凡能力背后的科学谜团，明白了他们为何会做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也正是这些非凡能力促进了狗与人类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从搜救犬、消防犬，再到邻家的看门犬，我们可以说，狗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非凡动物。每一种动物都有着自己的感官优势，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总有一样会被它们利用到炉火纯青。对于猫科动物来说，它们又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绝技呢？听，树叶的摩挲，大地最轻微的震动，翅膀的扇动，这种辨识大自然声音的能力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大象能够听到的音频比人类能够听到的低20倍。有人认为它们低沉的叫声可以被几公里之外的大象听到。猫头鹰的两个巨大耳孔就像雷达一样部署在视频键偏上和偏下的位置，从而使它能够准确锁定声音来源。人类的好朋友狗能够听到我们人类无法听到的音频，我们熟知的狗哨就利用了这一点。但和猫科动物相比，狗的听觉能力就稍显逊色了。毕竟猫科动物拥有30多块耳部肌肉，它们的耳朵还可以四处旋转，最细微的声音也逃不过它们的顺风耳。
2: 我们知道猫科动物有能力单独控制它们的某一只外耳，能够把耳朵朝着声源的方向转动，它们的确很擅长这个，在这方面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大优势。它们可以准确无误地定位声音的来源。
1: 另一种感官是嗅觉，对动物来说，能够嗅到猎物的味道或者闻到危险的临近，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人们总以为熊笨笨的，但它们的嗅觉可不容小觑，毕竟它们用于嗅觉的脑量是人类的5倍。虽然寻穴猎犬的嗅探能力已经足够出色，但和熊相比，这些犬类中嗅探能力的佼佼者也只能输得心服口服。老鼠也是嗅探方面的一把好手，因为每个鼻孔能够独立完成嗅探任务，因此它可以全方位的嗅探物体。猫科动物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这还要归功于一种名叫离鼻器的器官。离鼻器位于猫科动物口腔顶壁，让它们可以捕捉空气中的气味，感知附近的风吹草动。
2: 这个器官是用来洞察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有没有雌性或者有没有危险，这样你就可以及时做出反应。
1: 虽然猫科动物都有着出色的嗅觉表现，但最终还是熊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冠军，而寻穴猎犬和老鼠同样表现不俗。比拼的下一项感官，眼睛。在野外，视觉的好坏能决定你是逃脱天敌的追捕，还是沦为盘中餐。蛇利用的是所谓的热视觉，位于眼睛和鼻孔之间的器官，让它们可以感知猎物散发出来的热量。

0: 鲨鱼能够看到的光比人类能够看到的暗淡十倍，而猎物比如马、羚羊和斑马，它们的眼睛分布在头的两侧，因此在吃草的时候，这些动物的视觉范围非常广阔。猫科动物在视觉能力方面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哪怕是在十分昏暗的环境里，它们依旧能清晰地看清事物，它们能将很少的光线反射到眼球中，这大大增加了它对光的感知程度。这也是为什么黑暗中的猫科动物眼睛会亮得像手电筒一样。
1: 在黑暗中，猫科动物或许看不清我们在做什么，可是它们至少能够察觉到有东西在移动，这就足够了。
0: 猫科动物非凡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让它们成为了优秀的猎手，再加上其他的身体优势，比如速度、弹跳能力还有力量，它们简直就是大自然的杰作。难怪猫科动物在地球上生存了2500万年，依然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会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同样是阴天有阵雨，随后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阵风5到6级。
0: 嗯，天气是真的凉快舒爽。
1: 嗯，
0: 除了这个瓜果梨桃糖分不足影响口感之外，剩下这个天气绝对是避暑胜地，没有问题的。嗯，好好享受吧，各位。来接电话。
1: 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对对对对。
1: 嗯，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呀，我昨天我就说有这个欠我这工薪的，始终没要回来。
1: 嗯。
2: 我心里感觉好像挺不得劲儿，有点烦恼这事儿。
1: 嗯嗯。
0: 昨天因为这个节目啊，结束了。
1: 嗯。
0: 结束时间到了，我们还有一点话意犹未尽。今天的
2: 谢谢
0: 今天作为前面的一个第一条诉求，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2: 我呀，现在我就寻思，我这个16个月呀、啊，这16个月工资要不来，我心里我说那时候啊，老太太呀、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完我就提出不干了。不干之后呢，我寻把这个账单解回就算了。但一直到现在这些年，这一闯现在能有6年了，一直也没要回来。
0: 嗯。
2: 完了，对方是一直说他有他的困难，这肯定是有困难，这是该咋是咋的。完我寻思把这个钱用什么办法能够，哪管是就是一年少还点儿的或者啥情况呢，不沟通沟通的。我这人也不是说非常说的像他们那个随便的一下建议，哪人拿不出来，各有各的困难的是吧。老太太有病，完后来吧，在前年腿又摔折了，你说这样的话，比如我的家庭经济吧，就有点紧张。我觉得能把这钱能讨要回来点儿呢，我不就好像减轻点负担吗？我那个60多岁退休以后，那时候我那时才60多岁，现在我都74了。
0: 对，昨天说了，74岁的李先生，言语当中听起来非常年轻啊，不像这个年龄的人。然后呢，心胸相对来说非常宽阔。没有拘泥于这件事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这非常难得的啊。然后啊，接着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昨天事实上我们也帮助您分析了啊，您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东家也好，老板也好，就是你们这个这叫总经理啊、董事长呢，总之就是他作为这个资方的负责人，您在那儿工作期间。这里边有若干，刚才说都是16个月的工资是吧？
2: 对，
0: 5万多块钱，没有拿回来。
2: 对，
0: 好在呢，对方认账，对吧？
2: 认账，
0: 哎，
2: 认账。
0: 认账呢，这里边呢存在什么情况呢？就是第一，昨天我们帮您分析了，他的企业呀实在是经营困难，难以为继，不足以给大家呀这个。及时足额的支付这笔应得的这个工薪，这个工资形成欠薪呢，实属无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在这里边吧，无奈归无奈，也有你或许也存在这个玩赖的情况啊，就是心存故意，能拖则拖，能就是这样，能欠则欠，然后呢自己啊可能也在想，如果有一天。一切来一个大逆转翻盘了，有更多的利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重整旗鼓，可以把这个欠账呢还一还，大致的心态或者说遇到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这里面有无奈，也有主观。

0: 故意，那多种情况都存在着。但是呢，至少他认账，认账呢，现在呢，坦率的讲啊，认账那对付不了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包括昨天您提到了，像临河区法院的这个执行局啊，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但是呢，
1: 我寻思让他帮我做着工作，临河区法院，但法官我也见不着，现在都给
0: 不，这里边您听我说，我要问您啊，如果要仅仅是请法院法官帮助做工作是一回事儿，你要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是另外一回事儿。前者呢，可以从情理上作为这个审判这个司法机关呢提出这个你提出这样申请，或者说从道义上请法官呢提醒对方，敦促对方把这个钱呢尽早还上，这是一方面的事儿。但是这个依法履行的程序上，那就是后者了。
1: 对，
0: 强制执行，对吧？强制执行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得有执行物，可供执行，
1: 不能破坏执行程序。
0: 没有可供执行的标的，那不行。标的指的就是钱和物都算在内啊。可以执行的、可供执行的资产，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你就是没法执行，你就是赢了官司，你拿不到这个，拿不回这笔钱款。
1: 宝昌老师，我来了一句话，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成立别的公司了，这个公司已经是个空壳了，它不可能再生产了。
0: 就是您在那儿工作期间形成欠薪的那家公司已经是空壳了。
1: 我在那是后期就基本上它就没有工程了，
0: 没有注销是吧？
1: 没有注销。
0: 哦，依然还存在着。
1: 变成别的了，它现在有别的公司了。现在公司有他的名儿啥的，他都知道，他干别的了。
0: 那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这里边呢，你看他这个区分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这方面。如果这个企业呢是
1: 有限责任公司，
0: 对的，如果就是有限责任，那么只能是新的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你看他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比如说这个控股。独立法人，这里边吧是有说法的。
1: 这从天网上可以查的话，他还是法人，
0: 是法定代表人。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啊，独立股东就是他一个人，对这个公司承担这个无限责任，这是一方面。如果有其他的股东，那么按照股权分配，他占比多少控股的话，那么接下来呀、啊，就对他的经营啊，从征信这个系统是有影响的啊。当您这边或者还有其他人，或者没有其他人，您作为这个欠薪被欠薪者，作为原告来起诉对方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法院会把它列为失信人。失信人呢将面临着若干这个限制，比如说消费限制，高消费限制啊，出行飞机不能坐了，那高铁不能坐了，甚至说日常的高消费都不允许了。当然在这个失信人员名单上，百姓跟这个叫老赖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他，那么有他无他这里边关系就非常大了。对于日后的经营，你换个地方再申请一个执照去经营的话，会把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带到那边去，所以依然会有影响，这是一。第二呢，如果这边您起诉对方了，申请了这个要求法院对对方的财产进行保全处理，也就意味着抵押他的资产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强制性的解套，否则的话他难以再做其他的经营。
1: 他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没啥了，因为我那时候吧，我是2000年那啥的，这就给判决的。我2002年才要求执行，这2年之间呢，这点说实现思想化，有些东西都没了。
0: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就是昨天咱们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方呢，主观
1: 就凭良心吧，凭他的良心，他应该得想一考虑考虑，是吧？咱这问题都好办，
0: 对的，
1: 不像咱们要求那么刻薄。我不这样。
0: 如果他良心发现，就是这事儿啊，哎呀，应该给老李、给李主任把这个欠薪给人家，这么长时间了。
1: 当然了，说我现在没有那些的偿还能力呢，我表示表示或者啥，这我心里也平衡。
0: 如果对方呢觉得现实中。

0: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啊，
1: 啊。
0: 这个，对方
1: 啊。
0: 作为这个债务人，就是他欠您的钱啊，
1: 对对对。
0: 那事实上形成债权在您这边，那么对方呢就不怕，甚至说从心里就喜欢您这样的这个债权人，就是因为过于通情达理，过于替对方考虑了，所以他把您放在这个良民那一方。你相反，如果天天围着他堵着他，这个横的竖的什么都来，那三天那马上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钱给您拿回来了。当然咱们说的都是不好的那一方面啊，这里边还有一点你必须要加以思考的，就是对方呢，他真想这个逆转一下这个困境，把这局面给逆转过来，也就意味着正常经营有可观的利润存在，然后把前边的那个结都给解开。
1: 咱盼望他这有这
0: 对
1: 一
0: 的，
1: 天。
0: 对的。但是现在呀，这个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或许呢影响了他这个主观意愿的实现。因此呢，李先生这个事儿啊，咱们
1: 下
0: 就
1: 回
0: 是
1: 你们要不
0: 把
1: 着
0: 这个
1: 急，
0: 话呀
1: 就快点。
0: 直白的讲啊，要么您姑息体谅对方，然后呢，那个要求对方给您就是满足法律上的约定，就是给您提供这个还款计划，每3年作为一个周期，到期之前你就想方，你就是2年甚至2年半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对方重新再写一个，把之前写的那个欠条撕掉啊，撕掉，这样在法律上保护您的追索期。
1: 我原来他给我的欠条，法院已经留下来，因为他有判决书嘛。
0: 你听我说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法院针对这起案子的这个强制执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超过这个时间限制3年以后，人家也不保护你了，就得重新再诉啊。所以说呀，把这个法律上的事情界定清楚，然后呢，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您自己应得的权益。其他的事情商量着来。你又觉得愿意在最后啊体谅对方一下，然后呢让他把这个事情啊事业也好，事情也好，生意也罢，把它做起来。那么你就暗暗的以己之力再托举对方一下。如果你不想这样，那么就真刀真枪的说，那我通过法律来诉讼你。甚至呢，我还昨天咱们最后说那句话啊，通过您的渠道，你比如说过去的同事，在这家公司的同事，跟对方啊，跟你们这个老板呢有交集的人，通过他，然后呢多渠道了解对方的情况。如果证明对方呢依然有足够的条件来应对这个社会，然后呢还在做其他一些这个，比如说消费类的事情啊，今儿买个车，明儿换个房，什么等等吧。那么您
1: 我
0: 就，
1: 希望对方吧，给予同情和谅解，咱互相的说实在的，把这事儿咱这个圆满办下。所以我希望这样。
0: 当然了，其实如果要都这样吧，那个早就和谐了，法院都不会有这样的案子了，对吧？关
1: 我
0: 键
1: 一开
0: 是，
1: 始对他这个印象要不好的话，一开始把东西起诉完之后，马上我就申请执行就好。何况我这2年之后，我才想起来。也不是想起来，我寻思再影响人家工作，就差这儿。
0: 但愿别形成这个农夫与狼的故事的重演。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受理过，在现实中呢更是触及过
1: 哎呀，
0: 不
1: 这
0: 少
1: 人
0: 类
1: 哪
0: 似
1: 能
0: 的
1: 这
0: 事儿啊。
1: 样呢？我估计
0: 不
1: 人，
0: 去多讲，因为每个人的以及他所经办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啊，各自的成长历史不一样，发展进程不一样，并非每个人所做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的。人家如果不是主观故意想恶意欠薪，那么就是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了。想，
1: 那能有点理解，
0: 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吧，要么您就给予他理解，来帮衬他做最后一次那个努力；要么呢，您就通过这个刚才我说那种渠道啊，了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呢向法院提出，再帮你做这个，在上一次审判结果出来之后，给你一个执行期，就强制执行期限啊，在这段期间内，如果您能向法院提供有效的。

0: 对方的信息，那法院依然可以采纳，然后查实之后，就是查扣对方的资产的，或者要求的把这钱，强制性的那个把这个钱执行完毕，这个事儿就告结了。否则的话呢，就总之这个事儿几方面情况都给您说清了，就是这样。我们特意把这个作为第二次又接入的电话呢，其目的啊，除了跟您个人呢，这个作为诉求人沟通这情况之外，也是想向大家呢做这种广而告之的提醒啊，就是面对这个债务纠纷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理。好吧，李先生，
1: 谢谢宝昌老师的
0: 好，
1: 关
0: 再
1: 心
0: 会。
1: 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哎。
0: 哎呀，这个事儿你看，难得这位这个李先生啊，这么坦荡的胸襟，其实很难得啊。现实中绝不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好人，说得好就真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还很大程度上替对方着想的，这难得，非常难得的。然后呢，我们也愿意啊，替对方着想之后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回报，这笔欠款呢尽早回来。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张先生您在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一讲。
1: 我这个打这个电话已经挺长时间了。
0: 嗯。

0: 还是我们这小区门口这道路还是没修。
1: 嗯。
0: 没别的，主要都是修这个路。
2: 跟刚才这个还是同一个人吗？感觉好像换了人了，语气
0: 没
2: 语
0: 换
2: 调
0: 人。
2: 都换了啊。
0: 啊？
2: 我说语气语调都不一样了呢。
0: 那没换人，那没换人。
2: 好，我问问您，张先生。

0: 上一次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受理过这个诉求。您住
1: 啊，
0: 在黑山县八道濠地区是吧？
1: 对，
0: 八道濠镇的地区，
1: 地区对道
0: 哎，
1: 路，
0: 涉及到这个小区内，您这个楼前边，这个
1: 对，
0: 挖一个挖沟，然后呢，
1: 都对，没平，那个
0: 回
1: 那
0: 填的
1: 个，
0: 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这个沉降下，地层下陷，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过程呢，上一次事实上我都跟您讲了，就是从长远看，要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才能这个彻底回填之后，那个地面才能更平整。
1: 对呀。
0: 哎，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呈现，那么就意味着始终不会那个有平整的路面出现，而那个铺上地砖之后，也依然还会陷下去的，所以呢，一定得经历了这个整个一个雨季，
1: 时间，
0: 对的时间，这雨季不断地让它雨水啊，迫使这个泥土啊，在一起挤压，然后呢，慢慢地沉降，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将来呢，旱季到来之后，就是雨季过去了，好吧，组织人力再把表层呢欠多少、缺多少，把那土壤呢再把这土再回填一下，需要做稳定层的再做，不需要的在上面直接铺这个地砖，这根据当地你们那儿的这个具体情况，由物业或者这个，
1: 我们要，咱要求他回到原先那个，原先那个，他属于那个原先是水泥地，都是水泥地，他砖地都是砖地呗。
0: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后期怎么处理，那是人家这个物权部门的。你比如说涉及到哪个部门，他就由他们来给做后续的处理了，对吧？哎，对。但
1: 我
0: 是
1: 知
0: 呢，
1: 道，
0: 这个沉降过程要有的，这是一。第二呢，
1: 就
0: 我
1: 是
0: 们想，
1: 时间过程是吧？
0: 哎，一定要有。所以从这个刚才我跟你说了，从长远角度考虑，从业主这个以后使用这个小区，这个宜居程度去考虑吧。我建议您再充分的给这条沟以时间，让它呢进一步的接受这个雨水的沉降，然后呢，等这个雨季结束之后啊，工程人员一定会做好这个回填的。如果那个时候再不做回填，甚至说到年底了上冻之前还不做回填，这时候您完全可以把电话再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来帮助您。
1: 是，我是那么想的，
0: 好，
1: 是，
0: 这么想，然后啊，这样啊，我们来问问这个，物业的经理，来，郑帅，咱们接这个电话，
2: 好的，我们联系了黑山县八道濠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
0: 上次我们也交流过哈，邵经理你
2: 邵
0: 好，
2: 经理你好，
3: 你好。
0: 这个对方呢，业主啊，一直替他们楼前面这条沟啊，担心。说这个沉降，状态怎么样？然后呢，能不能适时的回填？这事儿呢，您再给他再来一粒定心丸，说一说。
3: 我这个就是咱那挖那个沟是供我挖的，不是物业挖的，咱没有介入这个事儿。
0: 就是你们当地的供暖公司是吧？
3: 咱不管这个事儿。
0: 那不是不管他实际上他必须得跟物业打招呼的。
3: 那是就是人镇上统一协调的事儿。
0: 镇里边协调是吧？
3: 啊，对。
0: 八道濠镇协调的，给大家就是更换这管线是吧？
3: 啊，对。
0: 明白了。那么这样，就是刚才我跟这个诉求人呢，业主啊，事实上已经充分的做好这个思想工作了，就是扫除人家心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顾虑，就是讲清了这个物理沉降，这是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刚才业主也说了，需要时间，那就对。我们既然这么讲，这话题很容易就落到一起去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这业主呢同意这样的，接受这个。那么从物业这个角度啊，邵经理，这个事儿啊，就请您帮个忙，帮谁的忙呢？帮业主们一个忙，适时的跟这个物权单位啊，你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这个供暖企业、 沟通一下，然后呢，当这个雨季。

0: 过后，9月份比如说是可以了，那么就一定要提醒他们把这事儿该回田就回田，赶在这个新的取暖季到来之前把这事情处理好，让大家呢不至于因为进进出出的脚底下这个不平，然后呢出现一些什么这个不利的情况，对吧？一旦要是那样半摔了什么的，那麻烦完了，后续的纠纷就多了，麻烦了。
1: 主持人，
0: 哎，
1: 他这个就是供暖吧，和我们物业是同级单位。
0: 你不好讲是不是？
1: 我可以反映。
0: 来反映一下。这个
1: 好。
0: 事儿啊，上一次我还记得您说到了，那个跟八大湖镇政府啊都沟通来着，到现场也来看过是吧？如果是这样呢，就证明
1: 到那个已经，咱上午都已经完事儿了，整了。
0: 如果要这样吧，证明你看你们物业公司呢是一直在能够有效的替小区、替业主做一些事情的，甚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畅通的。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时机到了的时候，就再替当地的这些业主们再沟通一下，
1: 那没问题。
0: 让这个物权单位呢把这地面呢。沉降结束之后就回填完毕，然后呢，该怎么铺装就都处理好就完了啊。
1: 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
0: 好，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两位再会，亦庄是我们做这种沟通，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有效的，诉求人呢这么一讲也是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啊。其实公共的事情还需要。面对公众处理好，处理好之后就没有遗憾了嘛，对吧？否则的话，你坑坑包包的，然后这儿陷进去那么多，那儿又陷进一个大坑，这是一个小坑的。一旦有人呢，这个走夜路，扑通一下摔倒了，绊倒了，然后形成这个其他的后续的事情，那么人家从维权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一说，讲一讲的，那样麻烦就大了。其实为了不至于出现后续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些建议，以观后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那么刚才呀，这个广告期间，我们导控室的编辑这个金玲啊，做事极其认真，仿佛他手里有个天平似的，权衡我们和这个诉求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哪个地方我们说的足够分量，说的不够，他给你区分一下。然后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对方啊，八道豪这个八道豪镇地区这个物业经理啊，有那么一句话，说这个燃气那个供暖公司把他那小区内那什么路已经修好了，这个事儿啊，问我怎么没回应？没回应啊，有我们自身的想法。第一，我们没有到现场，不知道这经理所讲的那条路，跟诉求人所说的那条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没有？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第二呢，按我们的理解，目前依然在有效的沉降期，雨季嘛，让它再沉降的好一点，再做这个地面的修复是需要滞后的。如果真的是把这个现在已经铺装完毕了，那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一旦沉降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你现在把它预铺好了之后呢，恐怕接下来这个在雨季结束之后呢，还会出现新的沉降，那么又需要又一次返工了。没有具体问啊，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是好在有那样一句话，就是跟这个物权单位当地的那供暖企业以及八道豪镇政府沟通衔接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通畅的，所以我们请这个物业公司啊，请这邵经理多多帮助业主一个忙，有效的沟通。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啊。
0: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是我主持人。
0: 久等了，王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有这事儿想咨询一下子。是不是70周岁那老年人有那个20块钱补助？我不明白，我挺打打的呀。
1: 你什么补助？20块钱什么补助啊？
2: 是不是在70周岁？到70周岁的有吗？
0: 70周岁。
2: 70周岁。说有补助有没有？我不明白。
1: 关键是什么补助？你是不是说的是？比如说那个高龄老人津贴，
2: 对，其实说80是都有。
1: 80是有啊，那国家标准呢？对呀。
2: 对，我其实我说我打那有没有？
1: 70周岁有没有是吧？好，我们郑帅来回应您啊。
0: 那么关于您的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古塔区古城街道丰乐社区。据工作人员介绍呢，网上有70岁以上市民每个月领取20元老龄补贴的说法。那其他地区确实是有人领到了这个补贴，但是呢，我们锦州市没有这个政策。我市呢，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取老龄补贴。
2: 70岁没有是吧？
1: 首先呢，首先说这个70岁老人有没有这个老龄津贴或者这个高龄津贴啊？全国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国家给出来那个这个政策呀，是80周岁，开始。然后呢，可以领取这个高龄老人津贴，30元。然后呢，你到90岁以上的，这个增加，100岁以上这个就更多了。那么在咱们锦州，您问的这个70岁啊，别说70岁，哪怕79岁，你都领不到这个高龄老人津贴。就是80周岁才开始的。这是一个是国家层面就这样定的啊，但是呢，也没有规定说70岁就可以不发，那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定。就是国家鼓励地方，建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的这个高龄津贴制度。领取这个年龄金额呀，都是从法律术语，那叫地方事权。就是这个事情决定权、解释权都在地方，你们自己说了算。你要条件好了，你就给这个70岁老人你也发， 事实上，在我们国内有一些省份，或者说有一些地区，已经在这样做了。举例说，
2: 我是退休人员。
1: 对的。
2: 我说我是退休人员。
1: 无关什么人员，就是到年龄。
2: 那行了，行了，别耽误您了，我谢谢您了，
1: 哎、
2: 我先打一打的。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2: 啊，好了、
1: 哎、
2: 好了，麻烦您了啊。
1: 别客气，好，
2: 嗯、
1: 哎，
2: 好嘞，
1: 嗯。哎呀，这个其实呢，老年人嘛，他关注身边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在一起扎堆聊天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谁谁谁一说，那听到这么一些消息。

0: 那确实啊，在国内，有的地方、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就已经给这个70岁以上这个老人呢，发放这个相应的一些津贴。深圳发，已知的好像陕西省也发，那青海发，新疆部分地区也发放。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的。
0: 但是锦州呢，针对这个70周岁的老人的高龄津贴肯定是没有的。
1: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对，我姓王。
1: 王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头两天我不给你们台打个电话嘛，就关于这个煤气改造安装的问题。这个事儿呢，当初得这么说，就是说我他装的这整个这个作业过程，我是非常的不满意。完，我才给你们电台打个电话，通过你们电台的努力。感觉不管怎么地，他昨天来了2个人，有一个人说是经理，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技术人员。我就把我家这个实际情况，我跟他一说，我说你作为燃气公司的施工，这个安装。就从底下掏过来了，就绕过预示板了，就直接连到灶台上了，这合规吗？平时又是买保险，又是查软管，3天2头上家里来，说这燃气也不能漏泄。这回你们咋不考虑那个燃气管在灶台外边磨来磨去、蹭来蹭去？后来他那个工作人员说，就态度是非常好。首先，他们也承认这个不对，完了赔礼道歉，说就是这个就确实没存在问题。他这一说呢，我就认为啥呢？我就是说，咱们就是首先考虑的，咱是用气安全，别的我都没考虑。接那个，我就把就我家的管儿，他们说打不了，就这个预示板儿打不了，我自己花钱打了。管儿也从那底下也穿过来了，哎，剩下有一些别的就是问题，好像都是无关大碍。哎，首先我就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你们的努力确实是起到了作用。他们也来人了，
0: 多谢啊。
2: 昨天来的，由于昨天你好像你们节目，他们走的时候也挺晚了，完了我就没给你回电话。哎，就这个事儿，
0: 恰恰
2: 哎，
0: 是昨天上午啊，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刚才说到金陵了，昨天恰恰他给这个燃气公司方面进行了沟通，在昨天上午。把这个事情
2: 对，
0: 呢，两边的情况呢，各自交换一下情况看法。特别是把您的遇到这情况跟燃气公司方面都讲了，讲了之后呢，似乎对方呢做出一些回应。那么昨天下午到你家里去的是吧？中午
2: 中午他走时就将近12点多了，好像，来了2个人。
0: 其实您看啊，郑帅啊，就是所有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就看这个事在人为。你要这个像这位先生遇到这情况，人家说了，起初对这个事情是不满意的。但是昨天你看，咱先不姑且不论说我们这个帮助了人家，联系了这个燃气公司，就是说燃气公司还去个经理，还带一个这个随从人员到那儿呢看了一下情况，人家说了，刚才老先生说了，给赔礼道歉，挺诚恳的表达。那么这样一来。心里还有啥火了？还有什么怨气儿了？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呢，其实处理事情，你说都这样就好办了，对吧？
2: 他这个燃气公司的态度挺好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对不起，说了好几回，
0: 事实上
2: 说了好几回，咱一我就我的中心目的就是啥呀？咱们用气安全，因为我们老两口岁数都挺大了。说是别出现哪样的漏气了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了，咱是抱着这个宗旨。
0: 是的，这个燃气安
2: 咱也
0: 全至关重要，不
2: 对
0: 仅仅
2: 不
0: 是自
2: 想，
0: 己家里边，那么整个这个楼都跟燃气用气是否安全截然相关。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另
0: 这
1: 外，
0: 个事
1: 咱
0: 情
1: 们
0: 呢，
1: 不想挑谁的毛病，或者给谁出难题。接纳的，他说打不了眼儿，我说打不了眼儿，我说我掏钱，我自己打。哎，就这个问题。
0: 在这个环节上啊，感谢这个市民，燃气用户王先生的体谅啊，以及宽容。其实真的，
1: 我呀，我对你这节目特别特别喜欢的。
0: 特别喜欢宝山
1: 老师，你这个这个知识面太广了。
0: 不是，都是现学的。
1: 你学也好，不学也好，就说你方方面面有些规章制度、政策，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要求啥的，这得需要啥呀？人能记住？
0: 哎，需要就是但凡热心为大伙儿着想，然后给大伙儿提供服务的，都会这样做。我们这工作团队真就是这样的。
1: 是，
0: 确保新鲜，都是现炒现卖的。
1: 哎呦，这卖也好，不是啥也好，他有的人现在都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了呀。有多少人呢？都是给那随波逐流就推了，就那啥了。我感谢啊，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组，感谢宝昌老师啊。
0: 我们也谢谢王先生这样的市民，真的，这个一事当前。百姓能遇到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又没有什么原子弹的威胁，又没有什么这个地震的担忧，什么百姓遇到其实都是小事情，唯独有些环节没有处理好，人家心里边不舒服。我们这个时候呢，请相关部门过来，无论我们中间做了什么工作，最后把这事情处理好了，多说几句话，那么用户群众心里暖了，暖了之后，这个冰就化了。否则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做的努力做的就是这样。阿俊嫂说那话是对的，就是来的都是客。我们努力做好，经营好这个茶馆这个平台，就
1: 是
0: 这样。所以
1: 问题是像你这样的主持人不多呀。
0: 这到处都是。老先生过奖了，我们不多说这个。日后呢遇到什么事情呢，给我们打电话也行，给燃气公司打电话也可以，286-47啊。
1: 他们那什么？他们这个经理临走的时候把手机号给我了。
0: 哦，那更好啊。
1: 他说对，他说你有事儿你直接找我。
0: 燃气公司是我们受理的，就是这个直播12345啊，受理的与燃气相关的诉求，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从来都是这样，态度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值得在节目当中正式表扬的。燃气公司态度一向都非常好。这一点请大家相信啊，所以我们跟燃气公司方面的沟通，替用户的沟通都是有效的，而且呢处理起来都见效，这个方子好用，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台啊对方呢认可，因此呢解决起来这个相关的诉求啊非常快捷，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三方都接受都满意的。因此呢王先生，这个直播12345，感谢您，感谢您这样的这个宽容的市民啊！
1: 我应该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那左一回右一回的，通过这个联系啊，通过这啥，我确实得谢谢您。
0: 好，感谢我们的话，咱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您祝您晚年幸福，生活无忧
1: 啊！好，
0: 再会。
1: 好了，谢谢。
0: 正帅，接下来我们
2: 接下来我们来
0: 做什么？你说了算。
2: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对，您好，主持人。
0: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呀跟我儿子咨询一下取暖费问题。我儿子和儿媳妇啊都退休了。我头两天听你那个直播12345说这个取暖费有补贴，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2: 您的儿子儿媳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1: 儿子是焊料厂，媳妇儿是锦州机械厂。
2: 儿媳在什么？儿媳在什么厂退休？
1: 锦州机械厂。
2: 锦州机械厂。
1: 对。
2: 啊，
1: 就是
2: 桥西那个。
1: 桥中下车往南走那个。
2: 那这个焊条厂，他
1: 焊条已经解体了。
2: 我知道啊。所以就是我因此想问问您儿子是在这个当时的那当时叫焊条厂，后来叫天鹅焊材。
1: 对。
2: 是在那儿办的退休手续啊，还是
1: 真的。他呢焊条不解体什么完就下岗了。下岗呢进来就自费交的这个养老保险。他本身是一个特殊工种，55就退了。
2: 特殊工种的，对吧？
1: 对。
2: 那么退休之后呢，这里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55岁退休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特殊工种呢国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待遇，他只要是在这个原企业退休的，那就享受企业后续的一些这个包括这方面的待遇。这个您了解吧？
1: 您说啥？我没听清楚。
2: 您的儿子刚才不是说他本人是特殊工种吗？
1: 对对对。
2: 国家对于特殊工种啊，这个职工，他的劳动，这个劳动保险呢等等，包括这个退休都有相应的待遇，来保障这些特殊工种岗位，这个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呢他退休55岁退休也不影响他享受这些待遇。现在想说的就是如果在他退休那一年55岁的时候正好这依然还是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天鹅焊材吧或者说锦州焊条厂在那儿办理的这个退休手续，那么他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1: 他是那啥焊条解体完了就归社会了。
2: 所以吧这个事情我认为您说的刚才说的不妥，就是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在社保局办理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手续。
1: 对吧
2: 对，因为这个企业呀这企业停产破产的这个重组什么这个事情由来已久了，因此呢如果在走向社会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或者失业之后作为灵活就业人员，那应该到年龄之后啊在社保部门办理了这个退休手续。接下来您刚才说了您的儿子啊走向社会之后呢跟企业没有关系了，但是自己还在缴纳这个社保，

0: 那么，只要缴费年限够，而且呢，这是第一，第二呢，它的原企业，就是这个焊条厂啊，当时缴纳了这个采暖费补贴的专项资金。还有一种呢，企业由于停产呢、破产呢、什么放假等等，享受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包括就视同缴费。政府知道这个企业没有能力再去替职工缴纳这笔费用了，那么好，就是通过政策视同缴费。如果这个问清了之后呢，那么您的儿子他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了，流向社会，就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自己缴费了，缴纳这个社保了。同时呢，还有一笔这个采暖费补贴这个专项资金。如果呢，个人在这方面嘛，你缴社保的同时包含这个，一般呢这笔费用的年限呢是20年，在辽宁省啊，这个在社保部门一查询就可以查到，它有一个就是。采暖费补贴资金这个专栏在里边呢，一输入进到窗口都能查，查到之
1: 到
0: 后，
1: 哪个窗口？
0: 到社保局的这个窗口啊，
1: 哪个社保局？就是四通路那个？
0: 市服路也可以呀、啊，然后呢，您到这个，
1: 林西大街和四通路交叉那儿。
0: 啊，那是那个。行政事务中心，就原来咱们百姓说的那审批中心，那儿也有。然后呢，市府路在那个劳动局那个办公大楼那儿也有，在武汉街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楼上也有。
1: 二高中那附近，
0: 对的，到那窗口啊，您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提供个人的身份资料，这个证件到那儿呢是可以查到的。
1: 都需要啥时候？
0: 您就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嘛，到那就可以，
1: 是他退休工龄已经37年了。
0: 这跟工龄好像，你看吧，这工龄呢，因为这个通常跟我们探讨的话题也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您就到那儿一查，这个在那个栏目之下呢，有他的缴费的这个。那里边的详情都有，然后呢，窗口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或者告诉他本人，不欠缴、不断缴，这个就这里边缴费一切都正常的，那么就会告诉他，你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补贴了。
1: 这些都正常，没有欠缴。
0: 您到那儿啊，让他去查一查，
1: 好了，
0: 哎，
1: 麻烦你
0: 这
1: 了
0: 个事情其实解释起来就是这样，
1: 啊。
0: 因为它还涉及到啊，这个就是从企业不是企业跟他之间形成一种买断关系嘛，对吧？哎，这里边就是看看他原来这个单位有没有欠缴，这个呢会对，
1: 原先单位什么欠缴？取暖费欠缴啊？
0: 当然了，就是采暖统筹啊。这笔钱你该缴的就得缴的，那是单位的事儿。如果单位这个欠缴、断缴了，然后跟这个政府部门怎么沟通的，是有会议纪要还是有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总之，这
1: 那是他的问题了。
0: 也需要到那儿去查。哎，查完了之后呢，一切一目了然了就。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再见。
0: 哎，大家就是关注自己身边的这个事情，是吧？
2: 没错。
0: 需要的话就去查一下查询。那么窗口呢，可以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带好这个个人的证件、身份证件哈，到那去查一查。刘川也没说话。我们还在等待电话，是吧？这里边呢，其实。灵活就业这个退休人员呢，有一种传言说这个每年那个取暖补贴什么1700元这种说法，不妥。我们了解。

0: 下，这个是把部分渠道啊，就是把这个职工养老退休取暖补贴和什么呢？困难群众民政取暖救助混着来表述的，弄成这个1700元了。这实际上两个门槛儿通往不同的渠道，一个是民政那边针对这个困难群众的取暖补助。那么还有一个是职工养老退休的这个取暖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别混淆到一起。而且呢，这么一来呢，他网上呢不了解情况，那么一什么都上传，然后呢就影响视听，大伙儿哎呀这么，你别胡乱相信这个，自己弄清。正确应该是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呢。刚才那个老先生啊，赵先生啊，告诉儿子一下，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退休的审批表，买断或者说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总之能对您儿子这个个人职工的身份，一切有帮助的这些必要的都作为资料啊带好了。当然，这里边还有这个原单位的参保档案，你能带多少，能找到多少，找到多少，找全了之后，然后呢，到这个社保中心。就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啊，它有这个窗口，或者说就近可以到您儿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它有一个那个劳动保障所，街道里设置这么机构，到那儿去查询，就是让这工作人员呢在采暖费补贴专项资金系统这个系统啊，在这个栏目之下查一下。很容易就查到，查什么呢？买断之前，企业采暖视同缴费，或者说实际缴费年限，一查就能查到。查到之后呢，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是否大于等于20年？20年是一个缴费年限，如果差了，说19年，那你差这1年的，你给补上也没有问题。当场就能把这个数啊就给算出来。简单一句话就是呢，买断不等于丢掉这个享受补贴的资格。原来这个企业没有给职工缴过这个采暖统筹，缴没缴过，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没缴过，那么它直接就影响职工退休之后的享受这个待遇。如果原来的企业给缴过了，并且呢，按照国家政策享受到或者说视同缴费，总之不欠了，那么好，职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享受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了，就这样。我们电话，电话没有了，没有，我们结束了，结束时间到了。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话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事儿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89123455，我们有值班人员接听您的电话。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

0: 称，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湿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细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细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智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

0: 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2: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雁。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从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1: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3: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4: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2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5: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

0: 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1: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2: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1: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3: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4: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5: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孟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4: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

0: 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时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1: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0: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时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2: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河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4: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3: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1: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
3: 从铁脚板到云端眼，变的是巡查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安全的初心。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名品展销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拉动赛事经济。
5: 比赛场馆外，红发肉制品、灵塔咏春系列白酒、九九鹿业鹿制品、百汇燕都熟食等汇集全市30家本土企业的特色展棚内，各类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有序陈列。现场慕名前来的众多市民细致问询、挑选采购，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此次展销会为期3天，购销2万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6: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都不错，真的不错。我正在就是说的也准备一头，就是说的购买一些，真的不错。
5: 参展企业纷纷借助人大搭建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与朝阳特色产业品牌。
7: 篮球场上，人大代表们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对于我们酿酒所追求的坚守本心、精益求精、不谋而合，作为本土企业，灵塔咏春始终以品质立身，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全力支持人大各项活动。本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代表们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 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8: 为了助力本次赛

0: 但是咱们长凤凰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识，还有咱们文创产品带动咱们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咱们朝阳，还有北票，还有咱们各个县市区，让他们更多见识到咱们的产品，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看一看咱们大美朝阳，来一趟咱们朝阳凤凰山，登上凤凰山，吉祥又平安。
1: 本次带着产品参展，我们将借助人大这一优质平台，全面展现朝阳农牧产业品牌实力，擦亮朝阳特色产业金字招牌。鸿发作为本土企业，扎根朝阳，情系家乡，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各位代表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深受鼓舞，干劲倍增。未来我们将怀揣这份热忱，坚持创新实干，全力以赴为朝阳全面振兴贡献更多鸿发力量。
2: 近日，阜新市太平区红玛瑙夜市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同步开启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夏夜，掀起全城夏日狂欢热潮。
3: 活动当天，红玛瑙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氛围感十足的主题灯光，整齐有序的特色摊位，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太平区最鲜活的市井烟火画卷。本次啤酒嘉年华立足太平夜间经济特色，整合夜市优质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娱乐盛宴。
4: 本次啤酒嘉年华活动，我们围绕促消费和东北超两大热点，设置了精彩的演绎、啤酒品鉴、非遗夜市、特色美食四大板块。一方面借助美食、非遗、演绎聚拢人气，带动夜市及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增收，持续激发辖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抢抓东北超赛事的热度，把嘉年华打造成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实现体育赛事、市井烟火、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我们以鱼聚客，以客兴趣，让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在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助力太平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活动最大亮点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夜市专属观赛大屏，全程高清直播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此前在东北超市高专第二现场观赛的学生们，这次也来到了红玛瑙夜市，沉浸式的美食和赛事相融的观赛氛围，带给他们全新的不同体验。
5: 夜市的人能更多一点，然后气氛跟在学校的也不一样，然后来到了夜市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点小吃什么的，就是可能在跟比在学校能随性一点，就是能更那个人更多，气氛更活络一点。然后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看那个东北超的活动，所以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6: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然后正好这个咱们太平区举办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兴奋，没想到现场这个氛围这么激烈，这么热烈，氛围特别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阜新。
2: 7月18号，红海滩体育场内人声鼎沸，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乙组第七轮赛事在此激情上演。作为盘锦本土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盘超联赛自开赛以来便以激烈的对抗、浓厚的地域情怀和全民参与的热度，成为这个夏天最耀眼的体育名片。
7: 本场比赛由双孩子区家乡人队对阵盘山县队，但赛场焦点早已超越胜负本身。看台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球迷们齐声呐喊，场边小球员们专注观看比赛局势。中场休息时，社区啦啦队献上精彩的龙舞表演，金龙翻腾间尽显盘超赛场上独特的民俗风情。盘超联赛的魅力正在于它将足球从竞技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的强强对话，还是乙组的激烈拼抢，60场赛事轮番上演，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让为家乡而战成为刻在盘锦人骨子里的情感符号。当中场哨声响起，

0: 盘山舰队以2-0的比分锁定胜局，但无论胜负，球员们相拥致意，这便是盘超联赛最动人的模样。它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属于盘锦人的情感纽带与城市记忆的载体。
1: 日前，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阜新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办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22届蒙古针织夏广场系列活动启动。
2: 本届蒙古针织夏活动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深耕文化惠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非遗资源、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对赋能自治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广大文艺创作者深挖全县红色资源、海棠山等景区的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民族风情，创作沾泥土、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用歌舞曲艺等形式讲好家乡红色故事、民族故事、发展故事。专场文艺演出在红旗颂中拉开帷幕，舞蹈、快板、马头琴合奏、情景表演、武术节目等轮番上演，蒙古针欢歌、骏马、安代情、再次出发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出在合唱《我宣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蒙古针织夏系列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文旅华章为主题，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6: 近日，狂野中国摄影作品展在葫芦岛星城市海上美术馆开展，碧海环馆的独特场地与自然影像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本次展览作品题材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创作者以纯粹初心定格万物生机，捕捉生命质朴震撼的自然之美。镜头跨越山河四方，既有青海雪山生灵、内蒙古旷野走兽、云南雨林秘境，也收录北京城区野生动植物，以独特视角展现鲜为人知的野性华夏图景。一幅幅光影佳作串联起祖国各地生态秘境，让观众沉浸式领略多样自然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对。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贪。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戏精戏贱。
13: 我们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鬼了，现在蛮鬼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

0: 别好奇。
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
3: 他是御医保局的，
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6: 好好好，
5: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6: 好好好好好。
7: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准
10: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呢，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武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块钱，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1: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0: 就天生就

0: 守门吧。
1: 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练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

0: 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大，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吧。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我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真瑞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嘛，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了，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

0: 七夕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非洲大陆。有着猫科动物中的法拉利称号的猎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小羊同一只小鹿之间超越物种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山羊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它们是近乎完美的生物，是大自然奇迹进化的结晶。它们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生物，同时也是非洲濒危的猫科动物，它们就是猎豹。它有着修长的四肢、强劲的肌肉以及极其柔韧的脊柱，它们是天生的猎手，全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作为一种以速度著称的猎手，它们奔跑时每秒能跨越出30米的距离。它的尾巴约有身体的一半长，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帮它在急转弯和变向时保持平衡。

他只有一板斧，要么成功，要么继续挨饿。追击成功后，他筋疲力尽，至少需要休息15分钟。去享用自己捕获的小羚羊。猎豹是唯一只能缩回一半爪子的猫科动物，永远露出一半的爪子，让它在爬树时得心应手，在捕猎时牢牢抓住地面。就能发现猎物。他耐心观察，然后选出最易得手的猎物，通常是幼崽。猎豹不喜欢有动物闯入他的领地，但是只会做出威慑的姿态，因为他体型太小，无力对抗大动物。显得凶悍，也可以吸收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斑马和邓明进入视野，当某只幼崽远离群体时，猎豹就可以行动了。猎豹在攻击时，它悄悄前进，用草丛做遮挡，犹如隐形的幽灵。但此时警报响起，兽群发现了这个可怕的敌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因为猎豹的体核温度升到了40度以上，急速奔跑60秒有可能导致脑损伤。他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今天的猎物太大太狡猾，欧中法拉利未来堪忧，因为每个繁殖季节只有1/3的幼崽能够存活。

幼崽会在家里一直待到四周大。一岁半时，他们如果还活着，就要离开群体，自力更生。觅食时间通常在中午，那时其他大猫都在睡觉。猎豹会躲起来进食，但从不为保护食物而战，它们的爪子太弱，牙齿太。

猎豹能存活下去吗？它们体型较小，因此无力对抗更强大的捕食者。食腐动物夺其食，杀其子。它们的免疫系统并不发达，栖息地也日益沦丧，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

而猎豹作为世界上奔跑最快的猎手，面对猎物时，它的捕猎成功率高达 58%，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它们濒临灭绝的境况。

像这样奔跑一通后，这只雌豹通常会休息大约20分钟，调整呼吸，降低体温。但一些不怀好意的食腐动物就在附近，它必须尽快吃掉自己的食物。

这是一只雌性猎豹，由于它周围闻风而至的秃鹫和柴越来越多，它抵挡不了多久了。

他只有几分钟时间来摄取两天所需的食物。作为独行动物，猎豹每天的生活可以用提心吊胆来形容。

对这种长得既不像猫也不像狗的动物来说，未来堪忧。猎豹需要广阔的领地才能生存。但是如今，它们超过90%的栖息地变成了耕地，胆怯的猎豹逃到了非洲大草原的最偏远之处，最后来到狮子、猎狗和花豹这些危险捕食者的狩猎场。现在吃饱肚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们的祖先曾经可以在大草原上一直漫游到15岁，然而如今猎豹的寿命只有8年。

他这胎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已经有三个被捕食者吃掉了。剩下的这三只幼崽对这个物种的未来极为重要。他们刚刚两个月大，要想长大成年，他们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还要有非凡的学习能力。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三个都能存活。

猎豹妈妈独自养育幼崽，她会给他们喂奶，清除寄生虫，并教会他们在大草原上生存所需的一切。

0: 虽然现在猎豹宝宝的爪子已经很尖锐了，但它们的骨头还是很脆弱。不过在妈妈的哺育下，早晚它们也会成为能够延续这个种群的优秀捕食者。当然，前提是它们能活到那个时候。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今天又会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野生动物。
2: 这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不告诉你我在哪儿。这是一个风水宝地，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地方真像侏罗纪公园，到处都有恐龙在跑，不是真的恐龙，而是澳洲水龙。每次到这儿，我都会计算我多久能发现一只。这个地方还是原始风貌，没有被开发所破坏，所以说它风景如画。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来，这里有很多我美好的回忆。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很高兴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今天算是这里的热天了，简直酷热难当啊。这里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里都有横纹澳洲水龙，水龙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寒冷，而其他种类的爬行动物难以在这样的低温下生存。水龙似

0: 乎拥有超能力，它们需要热量时会让体色变暗，以此来迅速获取热量，保证活动自如。让皮肤变色，就像在给它们身体里的电池充电。这就是它们的住所，它们会为了房产大打出手，只有大块头才能住最好的地方。我只在这儿待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横纹澳洲水龙，真的，我没有瞎编，看那儿就有一只，就在我后面。它长着肥硕的大脑袋，是只雄性，它头上有机关状的鳞裂，像墨西干发型。雄性喜欢让自己显得威武雄壮，时刻准备应战，就像酒吧里的硬汉。它的喉咙下方有橙红色的肉锤，快看呐，快看，太酷了。还有一只，就在那边，看到了吗？好像是一只体型较大的雌性，看看看看看。水龙以虫类为食物，它们吃甲虫、草蜢和蜻蜓等各种被吸引到水边的虫子，它们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守株待兔，等待猎物靠近就可以了。它们有时也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
1: 马萨诸塞州舍伯恩有一个芳草地农场，这是一个美丽的动物天堂，孩子们会来这里骑马，学习动物知识。
2: 在芳草地农场，我们养了各种动物，有小鸡，有兔子、驴子和矮种马。
1: 这个农场家庭的掌舵人是朱莉·米肖和他的母亲帕特丽夏。
2: 我这辈子都是围着动物打转的，我每天都期待一起床就能看到它们，给它们喂食。
1: 这对母女搭档抚养并照料着农场里所有的动物，但是他们最喜爱的是一只名叫露露的小羊羔。露露是一只美国黑腹羊，这一品种的羊会自动褪毛，不会长满一身，所以不需要人来剪羊毛。黑腹羊是著名的剪草鸡，几乎什么都吃。这种动物喜欢群居，警觉性强，而且精力充沛，露露也不例外。来到芳草地农场没多久，露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2: 我注意到，当环境让它觉得放松时，它会变得更强横，渴望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但是没过多久，幼鹿堂堂就分走了投射在露露身上的部分目光。
3: 他们建立了非常特殊、独一无二的友谊。他们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形影不离。
2: 堂堂会在一旁看着露露的一举一动。
1: 当地一家动物园询问朱莉和帕特丽夏会不会与新生动物交流后，两个月大的堂堂就来到了这里。
2: 他俩总在一起，堂堂就像是露露的影子，一直跟着露露。
3: 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完全是他们自发的。
4: 在生命之初，我们都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我们的父母不在身边，那么我们会去寻找并与其他物种建立深厚的感情，就像羊羔露露和幼鹿堂堂的情况一样。
2: 让我惊讶的是，虽然露露与堂堂年龄相仿，但是露露却承担起了照顾堂堂的重任，教堂堂规则。看到一个宝宝照顾另一个宝宝的感觉真好。
1: 两个孤儿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慰藉。不在一起时，堂堂总是在寻找露露。
2: 和露露不同，堂堂不能离开围栏，因为露露被驯养过，会自己回到农场。而堂堂是幼鹿，如果受到惊吓，它就会跑进树林，而要抓住一只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每次露露离开围栏，堂堂就会看着，你能感觉到堂堂在犹豫，好像在问我该怎么办，我最好的朋友去哪儿了。
1: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堂堂和露露分开的日子就要到了。堂堂即将回到他出生的那家动物园，重归鹿群。
3: 不管怎样，堂堂迟早都是要回动物园的，回到天鹿群。他要在那里与工作人员合作，帮助孩子们了解天鹿，这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分内之事，是他应该做的。
1: 而露露将被转移到更大的围栏里，与更大的动物待在一起。
2: 当露露进入新群体时，她会遇到各种她没有见过的小动物，包括一只大肚猪、一只小羊驼和几。

0: 匹矮种马，所以会有许多动物填补糖糖留下的空白。
1: 生命之初这段温暖的友谊给了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从而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想念老朋友，但是也会找到新的友谊。
2: 没人想到糖糖和露露会成为朋友，农场里的人都知道糖糖离开那天大家肯定很伤感。
3: 我相信当他们必须进入新家族结交新朋友时，他们会有点伤心。
0: 露露会想她的影子怎么不见了，她可能会不停地看身后，心想小糖糖去哪儿了。
2: 露露开始在农场里结识新朋友，而糖糖则到了动物园重归鹿群。
3: 糖糖，我们到了。哦，他们正等着呢。
0: 我觉得那是糖糖的妈妈，
3: 因为她是白化变种，是与糖糖最相近的一只鹿。
0: 哦，他们来了。
3: 好，该走了，去吧，去找新朋友吧。好样的，真乖。宝宝要走了。
0: 再见，糖糖，我会想你的。哇，他们过来打招呼了。
3: 你把它养得很好。朱莉和我为糖糖骄傲，它长得很好。
0: 当我看到我抚养的动物宝宝长大，进入一个永久性群体，并在其中立足时，我真的非常高兴。他们感情很深，但是每次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愿露露和糖糖将来都过得很好，用他们学到的新的本领结交新的朋友。
3: 从头到尾看了一个圆满的故事，而且能和我女儿一起分享，无法形容。
2: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山羊的模样？如果你观察过，那么你很有可能注意到它的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它的瞳孔是矩形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猎物型的动物，这样独特的瞳孔结构能够扩大它们的观察范围。它们甚至能够观察到从身后逼近自己的捕食者。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山羊有300多种，但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这一种，它们的名字叫做吓昏羊。这些山羊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强直症。这种病通常是在山羊受了某种刺激的情况下才会发作，但他们并不是晕倒，只是摔倒了而已，因为他们的肌肉不能自控地僵化了。这种僵化不会引发疼痛感，大概不到10秒钟，山羊的肌肉就会重新放松。这时，山羊就会站起来，快快乐乐地跑回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什么狗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哎，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啊。
14: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

0: 正规炒股平台。
1: 不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苦苦。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属于一报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哎，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2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爽，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不去上学，真打算在老家养马啊？
1: 我都想好了，等我明年成年之后，让宝平婶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然后呢，我和她谈几年，等我到了能结婚的时候，就和她结婚。

0: 天华阿奶提早帮了重孙。
1: 生了以后呢，继续帮你养马。
2: 生了以后送到昆明让爸养，这样他闲下来有事儿干，一举两得。
3: 踹我是吧？来啊，想踹我是吧？来踹我，这儿使劲踹我，来踹我，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来踹踹我，踹我踹我，来、哎、我不上学了，我要自由。
4: 又惹大哥生气了。
5: 哎呦，夏夏来了，
4: 来了，
5: 就等你吃饭呢。
4: 给您带的火腿。
5: 哎呦，这么好的火腿啊，明天再来，阿奶做给你吃。
4: 谢谢阿奶。又怎么了，阿元？
3: 他撵我回昆明。
4: 大哥，你又撵他，他不爱读书，你逼他，他难受，家里也白花钱啊。
3: 就是，闭嘴。
1: 阿远的事儿呢，先放一边。夏夏，今天喊你过来吃饭呢，是想问问你上海朋友的事儿。
4: 我阿妈又找你了。
1: 你不要怪你阿妈，她也是担心你。
4: 我阿姐上过大学，所以我阿妈觉得她什么都对。我初中毕业，我阿姐说我不对，我妈就觉得我不对。
1: 那你跟哥说句实话，你去上海到底干什么去？
4: 就是去玩玩。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昆明，还是小时候，都忘了。
3: 就是去玩玩，不找工作呀。
4: 啊，先去看看。
1: 那到底是不是去找工作？

0: 你学了这么久的木雕，前一阵子那大伯喝醉了，还说你雕得越来越好了。学门手艺不容易，又这么容易放弃啊？
1: 没有，凯龙哥说，就是我上海的朋友，他有朋友在上海开了木雕工作室，能介绍我去面试，行不行再看。
0: 他朋友是开木雕工作室的，那他是干嘛的？
1: 他是搞民宿的，最近去桐庐出差了。他说等他出完差就让我去上海，去他家住。这个就是他，中间那个。
0: 这看着年纪倒是跟你差不多，
1: 比我大2岁，比我厉害多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我干活的时候直播，没什么人看，就他给我打赏了。后来被我师傅逮了，说我不务正业，就没开了。可你们别总把我当小孩了，我都22了，就想出去看看。
0: 那你打算怎么跟你师傅说啊？
1: 就说去玩2天呗。工作的事人家也不一定要我。我师傅最近气不顺。
0: 哎，你别找借口。如果你真动了出去找工作的念头，你就要跟大伯说清楚，这是对他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啊，木雕坊那边呢，也可以安排其他的人手。
1: 行，我知道了。
0: 至于你妈那边呢，我就跟她说。先吃饭吧。嗯，
1: 谢谢哥。
2: 耶，太好了，小海哥，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1: 哎，没问题。
2: 嗯，快吃，快吃，快吃。
3: 阿奶，你干嘛呢？快吃饭啊！
4: 我煎几块乳饼。
2: 不用香肠，阿奶不吃。阿奶，快来吃饭吧，阿奶。
4: 马上就好了。
0: 你们俩先吃，我去帮忙。
2: 哦，好。肉特别好吃，吃。
1: 哎，
2: 我来，我来。
1: 是不是
2: 踹
1: 一下？
2: 他不敢。
5: 哎呀，阿阳，好好啊，那我知道了。哎，那他现在回来了吗？

0: 夏夏，是你吗？
1: 哦。坐那吧。

0: 那个阿瑶给我打电话说了，说让你去。既然你大哥都发话了，我也不拦着你。
1: 难道你还生气？
0: 我不是生气，我是不放心。你说阿妈这一辈子，别说是上海了，就连省城都没去过，你这一下跑那么老远，又是飞机又是火车的，我这不是不放心吗？阿瑶也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让我别老像管着小孩子似的。既然你有想法想去大城市去闯，就让你去。我是觉得挺对不起你师父的，带了你五六年了，眼看着就能做事儿了，又要走。这在村里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也不用老想着往家里寄钱。我在仓库工作，那工资也够花了。就是你，在外边比不上家里，进门有热乎饭等着，在外边什么事都靠自己。我听人家说，外边也不都是好人，你又没心眼儿，我怕人家欺负你，也怕你学坏了。你说你凤姨家那儿子谢强，挺好个孩子，到了外边跟那些坏人不走正道，结果进了监狱了。不说了，你把这水给我倒了去吧。直接倒了，我放桶里，我还冲厕所呢啊！
1: 阿妈，我以后肯定赚很多钱，在城里给您买大房子住，离医院近，什么都有，您就等着吧。
0: 我住不惯，你带你媳妇儿住吧。

0: 你们谢家出人才呀、啊，一个阿远还不够，还有个夏夏。
1: 夏夏跟阿远可不一样，那夏夏从小就特别懂事，他爸走得早，那宝平婶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那小春大几岁，知道帮家里洗衣服做饭。那夏夏才八九岁，就跟着一帮阿叔上山采菌子卖钱去。
0: 哎呀，你像摊上脑溢血这种急症啊，真的没办法。德清叔用拖拉机拉着去市医院，都是路上给耽误。
1: 这医院要是近点儿，说不定还能抢救回来。
0: 本来你阿爸想着把阿远送到老

0: 老家来养马，让他吃点苦，知道生活的不容易，肯定就乖乖回去上学了。现在倒是好了，养马养上瘾了。
1: 哎呀，头疼着呢。
0: 啊，
1: 一点事儿闹着要
0: 退。什么事儿啊？不是学习不好吗？
1: 是，学不进去。国宝啊，我玩了有十分钟了，不许玩了。小小年纪啊，玩游戏玩游戏，眼睛不要了啊！到现在自己名字会写了吗？笨蛋！
2: 阿爸！
0: 笨蛋！
2: 阿爸！
0: 给我揍！天天就知道玩。
1: 不是你也是啊？国宝这还五岁不到呢，小眼镜戴上了，你也不管管？
0: 不玩手机的时候不闹。
1: 是吗？我看看你小眼镜，啊，戴着眼镜也挺可爱的，对不对？
0: 好玩吗？你也赶紧结婚生一个，有个小孩挺有意思。
1: 什么？我爸叫阿爸。
2: 阿爸。
1: 哎，亲阿爸一个。
0: 让你嫂子听见出来锤死你。
1: 我爸不玩手机啊，跟阿爸玩游戏好不好？

0: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睡不着啊？
0: 哎呀，下午睡多了。哎，你也没睡啊？
1: 嗯。
0: 啊。
1: 要吃吗？
0: 我不饿，不用了。
1: 一会儿就饿了，我有经验。我去拿碗筷，
0: 一起吃吧。

0: 聊过吗？他再来一个。
1: 工作要加了
0: 啊，加一点吧。

0: 小麦，你这面做的真好，还是可以开店的水平。
1: 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就是有什么食材就都丢进锅里一起煮了。
0: 嗯，这一样的食材，有些人就做得好，有些人就做不好。
1: 我就是做不好的那个。大麦做饭好吃，但是他不洗碗。我做的不好，但我可以洗碗，所以我每次想吃宵夜的时候，我就喊上了他。
0: 饭搭子，
2: 嗯，嗯，你做饭怎么样？
0: 我不怎么样，我工作忙也不怎么做饭，然后公寓那个厨房呢也小，还反味儿。
2: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0: 我之前在酒店前厅部工作。
2: 前厅部？
0: 嗯，就是酒店大堂经理，负责餐饮啊、客房啊，还有行政酒廊这些，在各部门之间呢协调，更好的为客人服务。嗯。
1: 厉害啊，
0: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也是混资历混上去的，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1: 很厉害，我大学毕业之后都没上过班。
0: 自由职业，什么工作？
1: 大麦是网络作家，之前一直在家里工作。
0: 啊，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作家。
1: 就是。坐在家里的网络小作者，没什么代表作，也没什么存在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的那种小岛屿。
0: 怎么能这么说呢？网络作家多厉害啊！
1: 不像我，写个800字的作文还要靠标点符号来凑数。

0: 哎，在哪里能看你的小说呀？我想去拜读一下。
1: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了。我写的不好，我也不想掉马。等我写出好了再发给你看吧。
0: 掉马？
1: 掉马甲。
0: 哦，我不问了，不问了。那娜娜呢？
1: 我之前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做出纳，后来裁员了，我就自驾游来云南，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觉得挺喜欢的，就留下来打工了。

0: 请取出您的现金，请取出您的卡片。
1: 您这个只需要换个屏幕就好了。
2: 手机里的东西不会没了吧？
1: 不会，主板没坏，没事儿
2: 啊。
1: 我店里现在没有屏幕，得寄过来。您留个电话给我，修好了给您电话。
2: 我没手机，要不然你给我留个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1: 行，给您个名片，大概需要3天。
2: 哎，好。

0: 哎，你这有闹钟什么的吗？
1: 没有。
0: 那表呢？
1: 也没有，没有人买，我就没进货。你拿手机定时间看闹钟不就好了吗？多方便。
0: 手机坏了，拿去修了，算算多少钱吧。86。
1: 你在这边待多久？
0: 3个月。哦，
1: 来学刺绣吗？
0: 不是不是，就来玩的。
1: 找你14。哎，你跟阿耀哥之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他还让你起小可爱？
0: 哦，我踩到粑粑了。
1: 我下次也要踩到粑粑。哎呀，不管了。我叫小晴，你叫什么？
0: 许红豆。
1: 真洋气，我也有个洋气的名，我自己取的。啊。你不问我叫什么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 Candy。
0: Candy。
1: 怎么样，洋气吧？
0: 洋气。你忙你的哈，我先走了。
1: 嗯，有空过来玩
0: 啊。好。

0: 哎，夏夏哥，你不是去广州了吗？还没有呢，我阿爸让我来跟师傅道个别。我跟着，哎，我先走了啊！跟着，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拿回去，拿回去！
1: 你不在木雕坊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嗯，
0: 哎，对对，这正好，你把这东西，你收拾了，给宋佳去，告诉他们家人以后逢年过节的别再来了啊！去吧。
1: 我去啊。
0: 那不你去吗？赶紧收拾了。
1: 哦。
0: 哎，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师傅，明天再说吧。说，别磨磨唧唧的。说呀！
1: 啊，师傅，我就是想去上海玩两天，顺便看看能不能在那边找个工作。 我听上海的朋友说，那边的木雕工作室也在招人。我也没去过其他地方，我就想去看一看，也不一定行。

0: 师傅，您别生气。
1: 去吧，我这小庙也装不下你这大菩萨。去吧。

0: 出去。
1: 我觉得出不去。
2: 加油，小蚂蚁，勇敢一点。
1: 都说了出不来的。
3: 为什么出不来？捏着鼻子跑出来呀、
4: 啊。兔兔，
1: 是你呀、
4: 啊？啊。又见面了，我们就是女朋友啊。
1: 对，他叫虎子。
4: 虎子你好。
1: 他是谁呀、啊？
2: 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4: 我叫许红豆，你可以叫我红豆阿姨。
1: 你不是阿姨，你是姐姐。
4: 跟你妈妈是一辈的，应该叫阿姨。
1: 阿妈说，这么老了才是阿姨。
2: 快看，他还在转圈。
1: 加油，小蚂蚁。

0: 我改天去找你玩。
1: 好呀，拜拜，
0: 拜拜。

0: 普洱还是红茶？
1: 我都可以。
0: 都可以的人最难伺候。
1: 普洱。

0: 书，刚看了几十页。还是手机好玩吧。
1: 好玩，但是呢，也不能一直玩，对眼睛不好，然后呢，也会挺空虚的。
0: 这人的大脑啊，受到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兴奋阈值会越来越高，情绪控制力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空虚、无聊，随之你的情绪就会亢奋、易怒。久而久之，你这个人就废了。
1: 那我还有救吗？
0: 打坐吧。
1: 打坐的时候都想什么？
0: 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抛除你心中所有的杂念，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1: 那集中在呼吸以后呢？
0: 就集中在这里。
1: 就这样就好了。
0: 就

0: 不懂最好。您看，这茶，您是想说，就是连茶也要经过千锤百炼，也要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才能成为茶。这个世间的万物一切嘛，都需要修行，对吧？
1: 我是说，这个汤色红润油亮，可以喝。

0: 您不接吗？
1: 不用接。此时饮茶，其他皆无正事。
0: 可是有点烦。
1: 失礼。

0: 你们李总什么时候去束河？我也去，到时候啊，你帮我约着见一面。
1: 这木雕坊又不是你的产业，你怎么这么上心，还亲自跑一趟？
0: 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就帮一下嘛。毕竟喊人家一身大伯啊，是吧？总不能看着他那个木雕坊没有销路倒闭了吧？

0: 李总确定来的时间，我再跟你讲。
1: 嗯，谢了，兄弟啊。
0: 瞎客气，改天见面聊啊。
1: 嗯，挂了啊。
0: 好嘞。
2: 哎，我的谢总啊，你说你揽这些事儿，我都替你累。你给他找了一单生意，治标不治本，他还不听你的。你说了免费帮他，那防你还跟防贼一样。
1: 他不是防我，他是觉得宣传吧，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吹牛不体面。
2: 您这就叫热脸贴着冷屁股。
1: 贴吧，多贴几次也就热了。
2: 我就特别喜欢你这点。
1: 贴着冷屁股啊？
2: 厚脸皮跟我一样。
3: 厚脸皮啊！我们新推出的扎染画详情页，你设计出来了吗？
2: 快了快了，我这不刚忙完那个青梅包装盒的设计吗？
3: 那不都前天的事儿了吗？
2: 我回去说相声算了。你看看人家周扒皮还半夜鸡叫，你直接不让鸡睡觉啊？那设计不需要时间了。
4: 青梅的外包装设计不就是拿丑苹果的改了一下吗？那个赶紧的吧。我这边扎染画还有青梅预售宣传文案都已经写好了，就等您的图发公众号了。
2: 得嘞，姐姐，我错了，我的锅。
4: 就你这么懒还说相声的，天桥上要饭我怕你饿死。
2: 咱北方人不欺负北方人吗？
4: 哎，别跟我搞小团体。
1: 喂。哦，哦，您好，你好。哦，是这样啊。好，
5: 许红豆。
4: 哎，
5: 嗨，你妈找不到你，电话打我这来了。
4: 我妈找不到我。
5: 你赶紧跟她回个电话吧，感觉还挺着急的。
4: 谢谢啊。
6: 哎，谢总
5: 啊，
6: 茶否？
5: 行。
7: 喂，妈，啊，怎么了？
8: 就是小刚他们一家三口啊，想到北京去玩儿，这不是你们那儿有那个员工内部价吗？啊，能打八折是吧？八折多少钱啊？哟，900多呢。啊，
9: 不紧啊，我跟红豆说两句。
8: 哎，你孙姨跟你说啊。
9: 哎哎，红豆啊，哎，我是你孙姨。
7: 孙姨啊，哎。其实啊，小刚哥和嫂子不一定非要住我们酒店的，北京交通特方便，地铁也特快。
9: 哎呦，你看吧啊，那个豆啊，是就是因为你在北京是吧？然后我们住那个酒店呢，不是就冲着你去的吗？你说你这个当一个什么大经理呀、啊、大领导什么的，就不能给便宜点儿？
7: 实在是不巧，我现在啊在云南休假呢，招待不了他们。而且啊，这个酒店价格也不是我定的，我做不了主啊。那要不然这样，您说一个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我问一下我做酒店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给您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9: 500？
7: 五百是吧？明白了，我帮您选。
9: 那就谢谢红豆了啊，谢谢豆啊，来那个到时候啊常回来，孙姨给你做好吃的，好吧？啊啊，你跟你妈说，哎，好好好好好。
10: 哎，豆啊，怎么样啊？你这两天玩的？
7: 玩挺好的，跟朋友们在院子里喝喝茶什么的。
10: 哎，你手机修了没有啊？我联系不上你，我心里慌啊。
7: 你慌什么呀？你又不每天给我打电话。
8: 我打不打是一回事儿，这通不通是一回事儿。
7: 修了修了，过两天就去拿。
10: 那就好啊，那你们玩啊，我挂了。
7: 嗯。
9: 哎呦，你看看你，就你们家这俩女儿，你是怎么培养的呀？是一个比一个的有出息。哎，就以前我们家小刚，是不是跟你们家红米是一个班的？你记得吧？是吧？那是一个尾巴一个头啊！哎呦，
8: 哎呀，小刚现在不也挺好的吗？他接了他爸化肥厂的班，哎，就住隔壁栋，想吃个饺子，窗口喊一声就行。哎呀，不像我们家这俩，这一年一年的，人都捞不着啊。
9: 嗨，这话也分怎么说？你看现在这咱这手机多方便呢，还能打视频，这甭管离着多远都一样。
8: 是，一样一样。

0: 休息的时候啊，你还得回信息，回客户电话，你精神松不下来啊，所以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想瘫着。
1: 哼，懂了，打工人没有生活。
2: 生活嘛，都在别处，摆在眼前的皆为苟且。
1: 这里啊，就是别处，你可来对了地方啊。我们彩云之南，空气好啊，没有任何的污染。平常啊，你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吃点好的，保证你小住三个月，这精气神啊，全部恢复回来了。
0: 哎，马爷是来了多久？啊，
2: 不足一年。
1: 这就是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啊，都快变异了，出现了繁琐的现象，话也不好好说，
2: 也难怪招人烦。哎，关于招人烦这事，古人曰外物不可避。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老同学，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插班的这个事儿，学籍户口的都在昆明，啊，你先帮我问问吧。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啊。啊，行行，赶紧请吃饭。好嘞，好嘞，好嘞，挂了啊。
0: 哎，你弟不是不上学了吗？
1: 这也总不能在家里混日子吧？
0: 现在不都是按照户籍电脑分配吗？你这转学也不好转吧？怎么就不在户籍地上学呢？
1: 他不想去。
0: 学习不好？
1: 也不是学习不好，就是贪玩懒。
2: 关于这人性中的懒惰，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1: 山人喂马去了，告辞。
2: 我送。
0: 我那个查询一下酒店的事儿，我也先告辞了。茶特别好喝，谢谢。
2: 这外物不可避，中怀虚自空，然也。

0: 小博，一个人吃饭呢？来，我给你加个菜啊。哎呀，还有这瓶红酒啊，我好朋友给我寄的，跟你分享一下。
1: 你怎么来了？
0: 这不下次要去上海吗？我合计啊，这要把你气着了怎么办？我得过来看看你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呀，没人好心眼儿，你过来看我笑话是吧？
0: 没有。我就是来陪你喝喝酒的。哎
1: 呀，这老外喝的酒喝不惯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葡萄美酒唐朝就有了，怎么是老外喝的东西呢？

0: 不错
1: 马尿都比它好喝，你自己喝呗。
0: 我就知道你可能喝不惯。哎，是这个。

0: 哎呀，都跟你说啊，那时候啊，你还小，你肯定不记事儿。我那时候年轻啊，我带着十几个木雕师傅，手艺好。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建房了，那都来找我们呢，啊，有本村的。有外边村的都来这儿找我，那活就没断过，那都得站门口排队，那队尾都看不见。家里边想让孩子学木雕的啊，隔三差五啊就送酒啊、肉啊、水果啊、点心什么的，那也没断过呀。我们什么时候求过别人呢？都是别人来求我们呢啊。我儿子说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啊，那个都改机雕了，便宜又快，人都被机器代替了，以后大多数人都要被机器代替。哎，政府让我传承啊，可没人愿意学了。就算学了，那今后那活儿都让机器给干了，不行了，哎，不行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这机器能做的永远是最基础的，它代替不了人，因为它不能创作。你的这些浮雕作品啊，这些机器能做出来吗？好的东西是不会被代替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人欣赏，慢慢的，它就是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推广，做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他才能够喜欢这个东西。你去过我们绣坊吗？
0: 我不去，你那个网上的那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惯。
1: 你也说徒弟。这怀唐老师也收徒弟，那为什么他的徒弟越来越多，那你的一个一个往外面跑？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哎，安娜，
1: 哎，
0: 你干嘛去啊？哎，
1: 我去厨房洗个头。
0: 干嘛去厨房洗头啊？
1: 那个太阳能昨天忘了上水了，我担心你洗澡不够用。
0: 你就洗嘛，我洗热水澡也可以的。
1: 哎，那可不行，当心着凉，我就洗个头嘛。
0: 行行行，哎，我帮你洗。
1: 嗯。哎，
0: 你喝酒了？啊，对，配合顺大伯喝了点儿。 走吧，慢点啊。
1: 哎。

0: 不热，哎呀，今天没啥太阳，所以说晒得不热。
1: 给我擦干点水啊！
2: 啊，知道了。
3: 头发还没干呢，你把枕头弄湿了，我怎么睡？
4: 姐姐，给你看个东西。
3: 什么？你哪儿捡的虫子？
4: 这是毒眼大仙，孙悟空里面就有毒眼大王，就是他变的。
3: 那是《西游记》，而且人家也没有毒角大王，只有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不懂装懂，赶紧扔了。
4: 我不，我要养它。
3: 你扔不扔？你给我。
5: 又怎么了？
3: 怎么？你看他，他把虫子放床上，
4: 才不是虫子呢，这是我抓的毒角大仙。
3: 你要是抱着虫子，就别跟我一起睡。
5: 你给我！行了，你俩别打了。
3: 你给我！
5: 打吧打吧哈，我不管你了，你俩打吧你，打吧打吧打。

0: 就睁开眼睛了，我睡觉。
1: 妈妈，我不想回家去了，我能不走吗？
0: 你暑假得回去学跳舞啊。
1: 不想学跳舞。
0: 那你想跟你姐姐一样学画画啊？
1: 我也不想学画画。
0: 那你想学什么呀？
1: 我想你抢小鸡。
0: 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还跟着姥姥养小鸡啊？
1: 我长大要开小卖部。
0: 开小卖部？
1: 我要进好多雪糕和方便面，我天天吃雪糕和方便面。
0: 你把小卖部的东西都自己吃了，你还上哪儿挣钱去啊？
1: 能，我开大超市，挣了钱给你买烧鸡。
0: 好，姥姥等着你开大超市挣大钱给姥姥买烧鸡。

0: 怎么了？我想借你手机用一下。
1: 对，没有密码。
0: 谢谢啊。
2: 这大半夜的谁呀？
0: 啊，是啊，喂，哪位？
3: 喂，妈。
0: 哎呦，豆啊！
2: 啊！
0: 哎呦，你说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2: 怎么了？
0: 有什么事儿啊？

0: 们的红豆豆啊，昨天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哎呦，吓得我以为怎么了呢，结果啊，就是说啊，让我来看看你们，要买只烧鸡给你们供着。哎，
1: 是不是他姥姥给他托梦了？
0: 三姐俩离得这么近啊，还给他托梦？
1: 何背亲？
0: 那倒也是哈。
1: 哎，啊，最近红米在忙什么呢？
0: 就忙铃铛嘛，铃铛又开始学围棋了。
1: 您那不是学钢琴的吗？
0: 学完钢琴学围棋呀、
1: 啊。我们家这可心啊，现在这不怀着呢吗？哎呦喂，已经开始进行胎教运动了，每天对着自己肚子念诗。她那个婆婆还给她买了一些这个英语教程。哎呀，你说这谁能听得懂啊？
0: 哎呀。说人呐，这一辈一辈的日子过得可多快啊！
1: 可是，
0: 一转眼你都要当姥姥了。哎
1: 呀，就是。

0: 啦。
1: 你会做逗猫棒呀？
0: 我在网上学的，现学现卖，有点丑。
1: 谢谢啊。
2: 来了来了，马上就出门了。啊，红灯
1: 啊。
0: 大妹，
2: 大妹，你来了一个月，我们就见过两次面，不对。你们没有事情吗？跟我出去玩，做鲜花饼。
1: 就里面有玫瑰花那个。
2: 就是啊，还有乳扇，你们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走走走走走。
1: 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来了以后天天躲在房间里，也不出来见人。你看那个脸色，一点气色都没有。你要出去找一找的。
1: 走走走走，我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
2: 哎呦，很简单，一学就会了。佳慧，等我吧，乖。
1: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2: 一学就会了，很简单。

0: 算清净了。佳慧，我特理解你，你也喜欢清静是吧？啊，咱俩是一路人。
1: 哎呦，这挺可爱的咪咪啊，这脖子上拴个这东西，不舒服吧？
0: 哎，我给你拿掉。你躺着啊，我给你来段八段锦。

0: 平，我们来了。哎呦，还给你带了扳手呢。哎呀，
1: 啊，小院的客人，这个是小春的阿妈宝平婶。
2: 你好，你好。
1: 红豆，大麦。我知道你们俩，阿瑶跟我说过，我去给你们泡点茶吧。
2: 不用，不渴。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就是在做乳扇。
2: 乳扇是大家人卖的那种炸乳扇吗？
1: 对对对，来，给你们尝一下。哎呀，
2: 谢谢。嗯，奶酪的味道。嗯，
1: 过去呀，家里穷就做这个卖，现在不太做了。那时候做的多的时候，挂的满院子都是。
2: 宝平婶好厉害呀、啊！
1: 有什么好厉害的？养家糊口呗。好了，干活了。
2: 要帮忙吗？
1: 先洗手，厨房去。
2: 用新鲜的玫瑰花。
3: 对呀、啊，
1: 来，你闻闻香不香？
2: 嗯。
1: 做鲜花饼啊，馅料有两种做法，一种呢要提前一个星期做成玫瑰酱，包在饼里；一种就是这种现场做，啊，这个里边呢有猪油、高粉，还有白糖混在一起。我现在把它搅一搅，嘎，把它拌好。嗯。
2: 做鲜花饼和乳扇是有什么节日啊？
1: 没有，宝平婶的儿子笑笑要到上海去找他的朋友玩，宝平呢就想做点家乡的口味，让他儿子带到上海给朋友尝一尝。我们家嘛，大杨、小西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呢，我要多做一点给他们寄过去。这些东西嘛，外面都买得到的呀，但是自己做的。总是有一股家乡的味道，对不对？啊，先把它和好，啊，然后才能包的，啊。
4: 我要是从母娘做船的话，是不是你早点做？
2: 嗯。
4: 好吃的有吗？那边贵吗？
2: 啊，我不知道。
4: 你没做过吗？
2: 做过呀，小时候做过，忘了。
4: 你是不是上海人？
2: 要看身份证吗？
4: 小倩呢？不用
2: 了。不用客气。
4: 啊？
2: 我说不客气。
4: 你吃过这个黄糊饼吗？
2: 不知道，没吃过。
4: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上海的朋友，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知道。
2: 那你就去问他呀，问我干嘛？
4: 今天在工作，不好意思打扰。
2: 那你就好意思打扰我？

0: 你炒股吗？
1: 我不炒，我买基金理财。
0: 赚钱吗？
2: 嗯，有赚有赔吧。最近行情好，总体来说是赚的。
3: 你想炒股？
0: 你觉得我行吗？
3: 不行，风险太大了。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一进去就是一把新鲜的小韭菜。
4: 谢小夏，你又在这儿偷懒是吧？什么时候了？你都要走了，你不知道多干点活啊？
0: 啊
4: 啊啊！什么啊？我告诉你，再有下次真踹你我啊！
2: 他现在心已经飞走了，你说他也没用的。
4: 我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2: 嗯，我看一个戏里的男主角说，人都是在一瞬间长大的。
4: 一瞬间？
2: 嗯。
4: 哪一瞬间？
2: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么一瞬间，
3: 是这么说的。
4: 嗯，那我觉得我弟弟啊，
2: 嗯，
4: 应该就是在他寿终正寝，然后呢，棺材盖儿刚刚盖上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就长大了。
2: 行不行啊你？
4: 损，
2: 不亲近。
5: 阿鹏啊！
6: 哎，看到阿远了吗？
5: 在马棚呢。
6: 照顾好啊。
5: 好嘞，放心。
6: 好嘞。小金叔，
7: 哎，
6: 看到阿远了吗？
7: 他说肚子疼，我让他回家了。怎么了？有事
6: 啊？没事，你先忙啊。喂，阿姨，是我。啊，我在马场这边呢。阿远他不在，应该是回去了。
8: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阿爸还说让他回乡下劳动改造一下，吃点苦，他就乖乖回来上学了。现在怎么还玩疯了呀？
6: 你们这放虎归山，我也没办法呀。
8: 你做哥哥的，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6: 我打他？我要把打伤了，你们不心疼啊？
8: 那你别拦着你阿奶，让你阿奶揍他。
6: 这事情啊，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他要实在不想回去呢，我就先在大理这边啊，给他找个学生。啊，放心，没事啊。好，挂了。

0: 心呐！
1: 哎呀，
0: 来，小心烫啊！
1: 啊，
0: 别碰到这盘子。嗯，下去吧。
2: 宝平，
3: 嗯，
4: 你家这个烤箱不行，一看就是便宜货，功率太小。你看看，都没有烤酥嘛。
3: 不对，
4: 下次啊，到我家去做。用小西给我买的那个大烤箱，功率大，哎呀，功能还齐全。
3: 行了，
0: 你说说小西给你买的什么不好？
4: 本来嘛，
3: 更好吃，
1: 好吃，
3: 好吃。
4: 烤箱要好点嘛，更好吃。
3: 红豆，把这个给阿瑶，阿奶喜欢吃这个。
1: 好，没问题。王先生，那个我做的那几个做好了能给我吗？
3: 没问题。等再晾好了以后，我把它包装好，带回去给你父母尝一尝。
1: 谢了，老先生，我们这又吃又拿的，也没帮上什么忙。
4: 哎呀，你们来我就高兴。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好好好，
1: 啊，再见，
3: 小心台阶。
1: 好，
3: 好，
1: 拜拜，
3: 拜拜，哎。

0: 哎呦，哥哥，亲爱的哥哥，我们晚上吃什么？哦，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1: 黄焖鸡。
0: 黄焖鸡，阿奶奶，
1: 出去串门了。
0: 哦，香。
2: 哥，饭呢？
1: 中午的剩饭正在热，你先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又来了。

0: 看我干什么？说。
1: 我托我在古城的朋友帮你问了学姐。
0: 呀，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我不去，你也不要去问。我学习成绩那么差，我转学有什么用？那去了还会被人嘲笑。
2: 那你就先回昆明，起码把高中读完了吧。
0: 哎呀，我不去，我打死都不去。
2: 多大的事儿啊！你怎么要死要活才丢人，好不好？
0: 他们肯定在背后笑话我，我谢志远已经成了全校笑话了。
2: 这高中学业压力多大呀？人家哪有时间笑话你？真把自己当盆菜了呀？
0: 嚯，你说的倒轻巧啊！我谢志远这辈子在江湖上已经名声扫地了，让我回昆明，勿宁死。
2: 还勿宁死？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0: 哎呦，谢思瑶，你再提，我立刻去死。
2: 那就把高中读完了再去死。

0: 随手让我送的鲜花饼，我走了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走，不能走！
2: 谢淑媛，你干什么？把人放开！
1: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0: 我不走，你没事了啊？没摔着吧？

0: 你好好跟他说，别动手。
1: 他不能走，他要出去乱说，败坏我名声怎么办？
2: 你以为你谁啊？他败坏你名声，你有名声吗？
1: 我怎么？
0: 你放心，我肯定谁都不讲。
1: 我不相信你。
0: 那好，那你想怎么样？你说，我听你的。

0: 吃晚饭了吗？
1: 还没呢。
0: 正好一起吃吧。刚在方婶家炖了一锅黄焖鸡。
1: 我说炖什么东西这么香哈、啊？我又口服了。
0: 你先做啊，我去盛饭。我去盛饭。

0: 吃饭。阿奶今天没在家啊。
1: 吃饭吧。
0: 嗯，
1: 还没凉。
0: 不等下呢。
1: 他出去遛弯了，我晚点去接他。
0: 啊。
1: 被阿贵婶拉去做壮丁了。
0: 他可能怕我跟大麦无聊，让我们去玩。
1: 啊。好玩吗？
0: 挺好玩的。
1: 过阵子，让宝平婶带你们去仓库玩。
0: 仓库？什么地方？
1: 就他上班的地方，电商仓库。你玩过打包吗？
0: 不玩。干活的事别叫我啊。
1: 行。吃的时候找你。
0: 嗯。
1: 好吃吗？
0: 嗯。那这个鸡肉做的特别嫩，特别香。
1: 这个时候啊，如果再配上一杯我阿奶酿的樱桃酒，那简直就完美了。
0: 樱桃酒？
1: 嗯。去。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去呀，愣着干嘛？

0: 倒半杯就行。
1: 这个酒啊，虽然甜，但度数高，慢慢喝啊。
0: 樱桃味很浓啊。
1: 这种野樱桃啊，吃的话特别酸，就适合酿酒。

0: 你一定要保密啊，你答应我的。
1: 放心，绝对保密。
2: 不好意思啊，熊孩子一个，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不会，我其实挺同情他的。
2: 你同情他，你还是同情同情我吧，我都快被他给折磨死了。
1: 真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哈，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在班上要出了这么大的丑，万一有他喜欢的女生，哎呦，反正我挺理解他不去上学这事儿的。

0: 遇到这么点挫折就不去上学，那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那遇到更难堪的事怎么办呢？
1: 你现在说这些他怎么懂？
0: 你有兄弟姐妹吗？
1: 有啊，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五岁，那孩子上幼儿园。
0: 哦，大五岁，那就好很多。
1: 好什么？
0: 你们也吵架？
1: 姐妹吵架跟年龄有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性格啊。
0: 那会吵一辈子啊。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哟，这米莎买什么了？
1: 都是自己的。
0: 哦。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云南特产。
0: 啊。
1: 我看看。
0: 哎呦，以前又不是没买过，咱们俩又不爱吃，你得跟孩子们说，别让他们再浪费钱了。
1: 他不爱吃，我看你吃的时候一口也没少。
0: 你不吃，我再不吃，东西不就浪费了吗？
1: 吃完了以后你还昧着良心跟人说好吃，这不又寄来了？
0: 孩子买都买了，钱也花了，你再说不好吃，孩子们就该不高兴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没情商。
1: 就你情商高，这不好听的话都让我说，你呀只管当好人。
0: 哟
1: 哟，妈，这是我去当地阿婶家玩自己做的鲜花饼和玫瑰酱，你们尝尝。哟，都是自己做的呀。
0: 嘿，真不错。哎，你看。
1: 哎，等会儿。哎呦，我打电话问问他要不要热一下。哎呀，
2: 你好，你总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手机还没修好。烦不烦你？
3: 喂，
1: 艾米啊。
3: 妈，
1: 我问问你啊，就是那个鲜花饼是不是得要微波炉热一下才能吃？
3: 许红都给你寄的吧？
1: 啊，是啊，我们刚收到。
2: 妈，温馨提示您一下，这含糖多，前阶段您跟爸去体检
3: 不是说血糖高吗？你少吃点，你分点给邻居呗。
1: 哎呀，我们知道了，你赶紧告诉我要不要热。
2: 哎呀，都行。
3: 他也给我寄了，这又真是的，买这么多这个东西干嘛呀？
2: 糖吃多对身体也不好。
1: 哎，这次不是他买的，是他自己做的。你说这你那里边没有一张小卡片吗？你看我这儿都有的写着呢。啊，
3: 他还真有这闲心啊。妈，我还得工作。不跟你聊了，拜拜。
0: 好吃好吃，妈。
1: 嗯，真好吃。我去沏点茶啊。
0: 哎，嗯。
1: 哎，你少吃点儿。
0: 嗯，有玫瑰花，玫瑰花。嗯。
4: 徐总好。
3: 嗯，徐总。徐总，就剩这些了。
5: 他们刚刚去楼上开会的时候拿走了一盒。
3: 嗯。好吃吗？
5: 好吃啊，特别好吃。
3: 我妹自己做的。
6: 陈爸陈妈，鲜花饼是我自己做的，吃不完要放冷冻。你们注意身体啊，过段时间去看你们。
7: 这孩子还会做鲜花饼呢，
3: 尝一尝，看着不错。

0: 找我的那个牛仔裤，就我常穿的那个。
1: 可能是我你姐那屋去了，这牛仔裤都是一个样，分不出来。
2: 哦，已经改好了一批，送去装裱了。网店的话，下周应该就能上架了。
3: 那太好了。
2: 嗯。
4: 哎
1: 呀！哎呀！哎呀！你帮我个忙，那个我说话那个老外听不懂。你不是会讲外国话吗？你还得说，你帮我给他讲来了。
3: 好好好。啊，对，你想跟他说什么？
1: 哎，你看这个腰缠那么紧，他那个太松了，松了以后染出来不好看。
5: Granny side, the clothes need to be tightened. If not, the darning effect won't be good.
6: I know Mandarin, but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she said. Sorry, she speaks dialect.
5: Okay.
1: 你爱他讲那样？
3: 哦，他说他听不懂您说话啊，你也不用跟他说话，你就拿手比划就好了。
1: 你莫走，你走了我害怕。
3: 您害怕什么呀？
1: 害怕他跟我讲话了吗？
3: 他不会跟您讲话了。
1: 哎呀。你莫走，你就坐在这点。
3: 阿奶，我还有事儿，我还得去趟绣房。
1: 哎呀，你莫走，莫走，你坐的。
7: 赵阿奶，你还指挥老板呢？
8: 他是老板啊。
7: 对呀、啊，我们老板。
3: 你就
7: 是啊，他还有个马场，可以去骑马的。在哪儿啊？
3: 哦，这个桌子上有宣传册，上面还有地图，你们可以看看你们想去哪玩啊。
9: 阿姐，阿婶们，我真的得走了。那个小兰和那个鸽子他们去新疆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呀，你莫走嘛。
7: 阿奶，他忙呢，我们想去马场。哎，怎么干活呢？手太重了啊！
10: 我们都是这么卸的，没事儿。
7: 没事儿，你要真是磕坏了，客户会找我们理赔的，谁赔你赔啊？那个，咱们里头打包的注意了啊，一定要检查清楚，只要是磕了的、碰了的，全都拿出来，这么拉走。你轻着点啊你。
10: 哎，是。
7: 叔叔，
2: 哎，听好啊，好的，这边。
7: 阿婶，像这样的，样子不好看的，一定要剪出来啊，千万别放进去啊。
2: 好。
11: 我说在外面怎么跟人大鼻子说话呢？
7: 我怎么说话了？
11: 按辈分说，你还得叫他一声阿叔呢，你客气点儿。
7: 什么辈分不辈分的呀？他不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臭小伙子吗？我都干成这样了，还不能说他两句，我够客气的。
11: 都是一个村的，
7: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那一个村的怎么了？咱们这是工作。
11: 小春儿，
7: 妈，你在这儿你得叫我经理。
12: 胖妹子，
7: 鹅婶儿。
11: 叫人家经理，
2: 对对对，大经理，
12: 好，经理经理。哎，小阿远那个事儿你听说了没？
7: 小阿远他怎么了？怎么了？
13: 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出来，许红豆，许红豆，许红豆。
14: 那个红豆都出去，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0: 这孩子，我练到哪招了？啊！

哎，喂，你好，许红道，阿远给你打电话，他怎么有你电话了？我在马场呢。

0: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4: 犯罪嫌疑人
1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8: 对了，
1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2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21: 50万吧。
20: 嗯。
2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0: 我投资。
1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2: 杀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3: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2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25: 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7: 我这是我个人的，你这管我干嘛的？
28: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3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31: 上什么课呀？
32: 想你的每一刻，
3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4: 当时对方说话

0: 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
4: 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去，太好了，太好。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会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同样是阴天有阵雨，随后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阵风5到6级。
0: 嗯，天气是真的凉快舒爽。
1: 嗯，
0: 除了这个瓜果梨桃糖分不足影响口感之外，剩下这个天气绝对是避暑胜地，没有问题的。嗯，好好享受吧，各位。来接电话。
1: 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对。
1: 嗯，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呀，我昨天我就说有这个欠我这工薪的，始终没要回来。
1: 嗯，
2: 我心里感觉好像挺不得劲儿，有点烦恼这事儿。
0: 昨天因为这个节目啊，结束了。结束时间到了，我们还有一点话意犹未尽。今天呢，
2: 谢谢。
0: 今天作为前面这个第一条诉求，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2: 我呀，现在我就寻思着，我这个16个月啊，这16个月工资要不来，我心里我说那时候啊。

0: 老太太呀，因为身体的原因，完我就提出不干了。不干之后呢，我寻把这个账单解回就算了。但一直到现在这些年，这一爽现在能有六年了，一直也没去，也没要回来。
1: 嗯，
0: 完了，对方是一直说他有他的困难，这肯定是有困难，这是该咋是咋的。完我寻思把这个钱用什么办法能够哪管是，就是一年少还点儿的或者啥情况呢？不沟通沟通呢？我这人也不是说非常说的，像他们那个水杯里一下见哪人拿不出来，各有各的困难的是吧？老太太有病吧，后来吧，在前年也腿又摔折了。你说这个这样的话，比如我的家庭经济吧，就有点紧张。我觉得能把这钱能讨要回来点儿呢，我不就好像减轻点负担吗？我这个六十多岁退休以后。那时候我那时才六十多岁，现在我都七十四了。
1: 对，昨天说的，
0: 要回来。
1: 嗯，七十四岁的李先生，言语当中听起来非常年轻啊，不像这个年龄的人。然后呢，心胸相对来说非常宽阔，没有拘泥于这件事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这非常难得的啊。然后啊，接着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昨天事实上我们也帮助您分析了啊，您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东家也好，老板也好，就是你们这个这叫总经理啊、董事长的，总之就是他作为这个资方的负责人，您在那儿工作期间，这里边有若干刚才说都是16个月的工资是吧？
0: 对，
1: 5万多块钱，没有拿回来，
0: 对，
1: 好在呢，对方认账，对吧？
0: 认账
1: 呢，这里边呢存在什么情况呢？就是第一，昨天我们帮您分析了，
0: 嗯，
1: 他的企业呀实在是经营困难，难以为继，不足以给大家呀这个及时足额的支付这笔应得的这个工薪，这个工资形成欠薪呢，实属无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在这里边吧，无奈归无奈，也有你或许也存在这个玩赖的情况啊，就是心存故意，能拖则拖，能就是这样，能欠则欠，然后呢自己啊可能也在想，如果有一天一切来一个大逆转翻盘了，有更多的利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重整旗鼓，可以把这个欠账呢还一还。大致的心态或者说遇到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这里边有无奈，也有主观故意，多种情况都存在着。但是呢至少他认账呢，现在呢坦率的讲，认账那个对付不了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包括昨天您提到了像临河区法院的这个执行局啊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但是呢
0: 我就让他帮我做着工作，临河区法院，但法官我也见不着，现在都给
1: 不这里边您听我说，我要问您啊，如果要仅仅是请法院法官帮助做工作是一回事儿，你要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是另外一回事儿。前者呢可以从情理上作为这个审判这个司法机关呢提出这个你提出这样申请，或者说从道义上请法官呢提醒对方，敦促对方把这个钱呢尽早还上，这是一方面的事儿。但是这个依法履行的程序上，那就是后者。
0: 对，
1: 强制执行，对吧？强制执行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得有执行物，可供执行，
0: 不能破坏执行程序。
1: 没有可供执行的标的，那不行。标的指的就是钱和物都算在内啊。可以执行的、可供执行的资产，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你就是没法执行，你就是赢了官司，你拿不到这个，拿不回这笔钱款。
0: 宝昌老师，我拦
1: 这
0: 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成立别的公司了，这个公司已经是个空壳了，它不可能再生产了。
1: 就是您在那儿工作期间形成欠薪的那家公司已经是空壳了。
0: 我在那儿是后期就基本上它就没有工程了，
1: 没有注销是吧？
0: 没有注销。
1: 哦，依然还存在着。
0: 变成别的了，它现在有别的公司了，现在公司有它的名儿啥的，它都知道，它办别的了。
1: 那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 这里边呢，你看它这个区分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这方面。如果这个企业呢是
0: 有限责任公司，
1: 对的，如果就是有限责任，那么只能是新的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你看它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比如说这个控股，独立法人。这里边吧是有说法的，
0: 这从天网上可以查的话，他还是法人，
1: 是法定代表人。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啊，独立股东就是他一个人，对这个公司承担这个无限责任，这是一方面。如果有其他的股东，那么按照股权分配，他占比多少控股的话，那么接下来呀、就对他的经营呢，从征信这个系统是有影响的啊。当您这边或者还有其他人，或者没有其他人，您作为这个欠薪被欠薪者，作为原告来起诉对方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法院会把它列为失信人。失信人呢将面临着若干这个限制，比如说消费限制、高消费限制啊，出行飞机不能坐了，那高铁不能坐了，甚至说日常的高消费都不允许了。当然在这个失信人员名单上，百姓跟这个叫老赖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他，那么有他无他这里边关系就非常大了。对于日后的经营，你换个地方再申请一个执照去经营的话，会把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带到那边去，所以依然会有影响，这是一。第二呢，如果这边您起诉对方了，申请了这个要求法院对对方的财产进行保全处理，也就意味着抵押他的资产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强制性的解套，否则的话他难以再做其他的经营。
0: 他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没啥了，因为我那时候吧，我是2000年那啥的，就是判决的，我2002年才要求执行，这2年之间呢，这点说实现这样话，有一些东西都没了。
1: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就是昨天咱们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方呢，主观，
0: 就凭良心吧，凭他的良心，他应该得想一考虑考虑是吧？咱这问题都好办，
1: 对的，
0: 不像咱们要求那么刻薄，我不这样。
1: 如果他良心发现，就是这事儿啊，哎呀，应该给老李、给李主任把这个欠薪给人家这么长时间了。
0: 当然
1: 了，
0: 说我现在没有那些的偿还能力呢，我表示表示或者咋，这我心里也平衡。
1: 如果对方呢觉得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啊，这个，对方
0: 啊，
1: 作为这个债务人。就是他欠您的钱啊，
0: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形成债权在您这边，那么对方呢就不怕，甚至说从心里就喜欢您这样的这个债权人，就是因为过于通情达理，过于替对方考虑了，所以他把您放在这个良民那一方。你相反，如果天天围着他堵着他，这个横的竖的什么都来，那三天那马上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钱给你拿回来了。
0: 是，
1: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不好的那一方面啊。这里边还有一点你必须要加以思考的，就是对方啊，他真想这个逆转一下这个困境，把这局面给逆转过来，也就意味着正常经营有可观的利润存在，然后把前面的那个结都给解开。
0: 对，咱盼望他这有这一天。
1: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呀，这个，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或许呢影响了他这个主观意愿的实现。因此呢，李先生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把这话呀直白的讲啊，要么您姑息体谅对方，然后呢要求对方给你。就是满足法律上的约定，就是给您提供这个还款计划，每3年作为一个周期，到期之前你就想方，你就是2年甚至2年半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对方重新再写一个，把之前写的那个欠条撕掉啊，撕掉
0: 啊，
1: 这样在法律上保护您的追索期。
0: 我原来他的我的欠条法院已经留下来，因为他有判决书嘛。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那么接下来就是。

0: 法院针对这起案子的这个强制执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超过这个时间限制3年以后，人家也不保护你了，就得重新再诉啊。所以说呀，把这个法律上的事情界定清楚，然后呢，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您自己应得的权益。其他的事情商量着来。你又觉着，愿意在最后啊体谅对方一下。然后呢，让他把这个事情啊，事业也好，事情也好，生意也罢，把它做起来。那么你就暗暗的以己之力再托举对方一下。如果你不想这样，那么就真刀真枪的说，那我通过法律来诉讼你。甚至呢，我还昨天咱们最后说那句话啊，通过您的渠道，你比如说过去的同事，在这家公司的同事。跟对方啊，跟你们这个老板呢有交集的人，通过他，然后呢多渠道了解对方的情况。如果证明对方呢依然有足够的条件来应对这个社会，然后呢还在做其他一些这个，比如说消费类的事情啊，今儿买个车，明儿换个房什么等等吧。那么您
1: 我
0: 就。
1: 希望对方吧给予同情和谅解，咱互相的说在的把这事儿咱这个圆满办一下，所以我希望这样，
0: 当然了，其实如果要都这样吧，那个早就和谐了，法院都不会有这样的案子了，对吧？关
1: 我
0: 键
1: 一开
0: 是，
1: 始对他这个印象要不好的话，一开始把东西起诉完之后，马上我就申请执行就好，何况我这2年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也不是想起来，我寻思他影响人家工作，就差事儿。
0: 但愿别形成这个农夫与狼的故事的重演。这个
1: 对
0: 事儿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受理过，在现实中啊更是触及过
1: 哎呀，
0: 不
1: 这
0: 少
1: 人
0: 类
1: 哪
0: 似
1: 能
0: 的
1: 这
0: 事儿
1: 样
0: 啊。
1: 呢？我估计
0: 不去多讲，
1: 人，
0: 因为每个人的以及他所经办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啊，各自的成长历史不一样，发展进程不一样，并非每个人所做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的。人家如果不是主观故意想恶意欠薪，那么就是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了。
1: 对，
0: 想，
1: 那更应该理解，
0: 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吧，要么您就给予他理解，来帮衬他做最后一次那个努力；要么呢，您就通过这个刚才我说那种渠道啊，了
1: 好，
0: 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呢向法院提出，再帮你做这个，在上一次审判结果出来之后，给你一个执行期，就强制执行期限啊。在这段期间内，如果您能向法院提供有效的对方的信息，那法院依然可以采纳。然后查实之后，就是查扣对方的资产的，或者要求的把这钱，强制性的那个把这个钱执行完毕，这个事儿就告结了。否则的话呢，就总之这个事儿几方面情况都给您说清了，就是这样。我们特意把这个作为第二次又接入的电话呢。其目的啊，除了跟您个人呢，这个作为诉求人沟通这情况之外，也是想向大家呢做这种，广而告之的提醒啊，就是面对这个债务纠纷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理。好吧，李先生，
1: 谢谢宝强老师的
0: 好，
1: 关
0: 再
1: 心
0: 会，
1: 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你看，难得这位这个李先生啊，这么坦荡的胸襟，其实很难得啊。现实中绝不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好人，说得好就真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还很大程度上替对方着想的，这难得，非常难得的。然后呢，我们也愿意啊，替对方着想之后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回报，这笔欠款呢尽早回来。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张先生，您在吗？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一讲。
1: 我这个打这个电话已经挺长时间了。还是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道路还是没有修。没别的，主要都是修这个路。
2: 跟刚才这个还是同一个人吗？感觉好像换人了，语气语调都换了啊。
1: 啊？
2: 我说语气语调都不一样了呢。
1: 那没换人，那没换人。
2: 好，我问问您，张先生，您上一次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受理过这个诉求。您住在黑山县八道壕地区是吧？
1: 对。
2: 八道壕镇的地区。
1: 地区对道路。
2: 涉及到这个小区内，您这个楼前面，这个挖一个挖沟，然后呢，回填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这个沉降下，地层下陷，对吧？
1: 对。
2: 那么这个过程啊，上一次事实上我都跟您讲了，就是从长远看，要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才能这个彻底回填之后，那个地面才能更平整。
1: 啊，对呀。
2: 哎，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呈现，那么就意味着始终不会那个有平整的路面出现，而那个铺上地砖之后也依然还会陷下去的。所以呢，一定得经历了这个整个一个雨季
1: 时间。
2: 对的，时间，这雨季不断地让它雨水啊，迫使这个泥土啊。在一起，挤压，然后呢，慢慢的沉降，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将来呢，旱季到来之后，就是雨季过去了，好吧，组织人力，再把表层呢欠多少、缺多少，把那土壤呢再把这土再回填一下，需要做稳定层的再做，不需要的在上面直接铺这个地砖，这根据当地你们那儿的这个具体情况由物业。

0: 业
1: 对
0: 或
1: 对
0: 者
1: 对
0: 这个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哎。
1: 我们要求他回到原先那个，原先那个，这属于那个原先是水泥地，都是水泥地，他砖地都是砖地呗。
0: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后期怎么处理，那是人家这个物权部门的。你比如说涉及到哪个部门，他就由他们来给做后续的处理了，对吧？哎，对。但
1: 我
0: 是
1: 知
0: 呢，
1: 道，我
0: 这个
1: 知
0: 沉降过程要有的，这是一。第二呢，
1: 道，
0: 我们想，
1: 那个时间过程上，
0: 哎，一定要有。所以从这个刚才我跟你说了，从长远角度考虑，从业主这个。以后使用这个小区，这个宜居程度去考虑吧。我建议您再充分的给这条沟以时间，让它呢进一步的接受这个雨水的沉降。然后呢，等这个雨季结束之后啊，工程人员一定会做好这个回填的。如果那个时候再不做回填，甚至说到年底了，上冻之前还不做回填，这时候您完全可以把电话再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来帮助您。啊，哎，
1: 我是那么想的，
0: 好，
1: 是。
0: 这么想，然后啊，这样啊，我们来问问这个，物业的经理，哎，郑帅，咱们接这个电话，
2: 好的，我们联系了黑山县8道濠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
0: 啊，上次我们也交流过哈，邵经理你
2: 邵
0: 好。
2: 经理你好。
1: 你好。
0: 这个对方呢，业主啊，一直替他们楼前面这条沟啊，担心，说这个沉降，状态怎么样？然后呢，能不能适时的回填？这个事儿呢，您再给他再来一粒定心丸，啊，说一说。
1: 我这个就是他那挖那个沟是供我挖的，不是物业挖的，咱没有介入这个事儿。
0: 就是你们当地的供暖公司是吧？
1: 对，不，咱不管这个事儿。
0: 那不是不管他实际上他必须得跟物业打招呼的。
1: 那是就是人镇上统一协调的事儿。
0: 这里边协调是吧？
1: 对。
0: 八大濠镇协调的，给大家就是更换这管线是吧？
1: 对，
0: 明白了。那么这样，就是刚才我跟这个诉求人呢，业主啊，事实上已经充分的做好这个思想工作了，就是扫除人家心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顾虑，就是讲清了这个物理沉降，这是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刚才业主也说了，需要时间，那就对。我们既然这么讲，这话题很容易就落到一起去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这业主呢同意这样的，接受这个。那么从物业这个角度啊，邵经理，这个事儿啊就请您帮个忙，帮谁的忙呢？帮业主们一个忙，适时的跟这个物权单位啊，你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这个供暖企业沟通一下，然后呢，当这个雨季过后，9月份比如说是可以了，那么就一定要提醒他们把这事儿该回填就回填，赶在这个新的取暖季到来之前把这事情处理好，让大家呢不至于因为进进出出的脚底下这个不平，然后呢出现一些什么这个不利的情况，对吧？一旦要是那样半摔了什么的，那麻烦完了，后续的纠纷就多了，麻烦了。
1: 主持人，
0: 哎。
1: 他这个就是供暖吧，和我们物业是同级单位。
0: 你不好讲是不是？
1: 我可以反映。
0: 反映一下，这个
1: 好。
0: 事儿啊，上一次我还记得您说到了，那个跟八道濠镇政府啊都沟通来着，到现场也来看过是吧？如果是这样呢，就证明
1: 到那个已经，咱上午都已经完事儿了，整了。
0: 如果要这样吧，证明你看你们物业公司呢是一直在能够有效的替小区、替业主做一些事情的，甚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畅通的，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时机到了的时候，就再替当地的这些业主们再沟通一下，让这个物权单位呢把这地面呢沉降结束之后就回填完毕，然后呢该怎么铺装就都处理好就完了啊，
1: 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
0: 好，就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
1: 好，
0: 哎，两位。

0: 再会，哎。
1: 好。
0: 哎，李庄士，我们做这种沟通，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有效的。诉求人呢，这么一讲也是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啊。其实公共的事情还需要面对公众处理好，处理好之后就没有遗憾了嘛，对吧？否则的话，你坑坑包包的，然后这儿陷进去那么多，那儿又陷进一个大坑，这是一个小坑的。一旦有人呢，这个走夜路扑通一下摔倒了、绊倒了，然后形成这个其他的后续的事情，那么人家从维权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一说、讲一讲的，那样麻烦就大了。其实为了不至于出现后续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些建议，以观后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那么刚才呀，这个广告期间，我们导控室的编辑这个金玲啊，做事极其认真，仿佛他手里有个天平似的，权衡我们和这个诉求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哪个地方我们说的足够分量，说的不够，他给你区分一下。然后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对方啊，八道豪这个八道豪镇地区这个物业经理啊，有那么一句话，说这个燃气那个供暖公司把他那小区内那什么路已经修好了，这个事儿啊，问我怎么没回应？没回应啊，有我们自身的想法。第一，我们没有到现场，不知道这经理所讲的那条路，跟诉求人所说的那条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没有？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第二呢，按我们的理解，目前依然在有效的沉降期，雨季嘛，让它再沉降的好一点，再做这个地面的修复是需要滞后的。如果真的是把这个现在已经铺装完毕了，那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一旦沉降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你现在把它预铺好了之后呢，恐怕接下来这个在雨季结束之后呢，还会出现新的沉降，那么又需要又一次返工了。没有具体问啊，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是好在有那样一句话，就是跟这个物权单位当地的那供暖企业以及八道豪镇政府沟通衔接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通畅的，所以我们请这个物业公司啊，请这邵经理多多帮助业主一个忙，有效的沟通。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啊。

0: 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1: 是我，主持人。
0: 久等了，王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有这事想咨询一下子。是不是70周岁那老年人有那个20块钱补助？我不明白，我请打听打听呀。
2: 什么补助？20块钱什么补助啊？
1: 就是在70周岁，到70周岁的有吗？
0: 70周岁。
1: 70周岁。
0: 嗯。
1: 说有补助有没有？我不明白。
2: 关键是什么补助？你是不是说的是，比如说那个高龄老人津贴？
1: 对对，其实说80是都有。
2: 哦，80是有啊，那国家标准呢？对呀。
1: 对，我其实我说我打那有没有？
2: 70周岁有没有是吧？好，我们
0: 好
2: 郑帅来回应您啊。
0: 那么关于您的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古塔区古城街道丰乐社区。据工作人员介绍呢，网上有70岁以上市民每个月领取20元老龄补贴的说法。那其他地区确实是有人领到了这个补贴，但是呢，我们锦州市没有这个政策。我市呢，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取老龄补贴。
1: 70岁没有是吧？
2: 首先呢，首先说这个70岁老人有没有这个老龄津贴或者这个高龄津贴啊？全国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国家给出来那个这个政策呀，是80周岁，开始。然后呢，可以领取这个高龄老人津贴。30元。然后呢，你到90岁以上呢，这个增加。100岁以上这个就更多了。那么在咱们锦州，您问的这个70岁啊，别说70岁，哪怕79岁，你都领不到这个高龄老人津贴。
1: 那好了。
2: 就是80周岁才开始的。这是一个是国家层面就这样定的啊，但是呢，也没有规定说70岁就可以不发。那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定，就是国家鼓励地方，建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的这个高龄津贴制度。领取这个年龄金额呀，都是从法律术语，那叫地方事权，就是这个事情决定权、解释权都在地方，你们自己说了算。你要条件好了，你就给这个70岁老人你也发。事实上，在我们国内有一些省份，或者说有一些地区，已经在这样做了。举例说，
1: 我是退休人员。
2: 对的。
1: 我说我是退休人员。
2: 无关什么人员，就是到年龄。
1: 那行了，这耽误您了，我谢谢您了，我先打一打的。
2: 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好了，麻烦您了啊。
2: 别客气，好。
1: 好嘞。
2: 哎呀，这个其实呢。老年人嘛，他关注身边的这些事情。在一起扎堆聊天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谁一说，那听到这么一些消息了。那确实啊，在国内有的地方、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就已经给这个70岁以上这个老人呢发放这个相应的一些津贴。深圳发，已知的好像陕西省也发，那青海发，新疆部分地区也发放。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0: 好的。
2: 但是锦州呢，针对这个70周岁的老人的高龄津贴肯定是没有的。
0: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1: 哎，你好。对，我姓王。
0: 王先生您
1: 好。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头两天我不给你们台打个电话吗？就关于这个煤气改造安装的问题。这个事儿呢，当初得这么说，就是说他装的就整个这个作业过程，我是非常的不满意。完我才给你们电台打了电话，通过你们电台的努力，感觉不管怎么地，他昨天来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说是经理，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技术人员，我就把我家这个实际情况我跟他一说，我说你作为燃气公司的施工，这个安装，就从底下掏过来了，就绕过浴室板了，就直接连到灶台上了。

0: 合规呢？平时又是买保险，又是查软管，三天两头上家里来，说这燃气也不能漏泄。这回你们咋不考虑那个燃气管在灶台外边磨来磨去、蹭来蹭去呢？后来，他那个工作人员说就态度是非常好。首先，他们也承认这个不对，完了赔礼道歉，说就是这个就确实我们存在问题。他这一说呢，我就认为啥呢？我就是说，咱们就是首先考虑的，咱是用气安全，别的我都没考虑。接那个，我就把就我家的管儿，他们说打不了，就那个浴室板儿打不了，我自己花钱打了，管儿也从那底下也穿过来了，哎，剩下有一些别的就是问题，好像都是无关大碍。
1: 嗯，
0: 哎，我首先我得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你们的努力确实是起到了作用。
1: 嗯，
0: 他们也来人了。
1: 嗯，
0: 昨天来的，由于昨天好像你们节目，他们走的时候也挺晚了，完了我就没给你回电话。
1: 嗯，恰恰是昨天上午啊，
0: 哎、
1: 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刚才说到金陵了。昨天恰恰他给这个燃气公司方面进行了沟通，在昨天上午，把这个事情呢，两边的情况呢各自交换一下情况看法。嗯，特别是把您的遇到这情况跟燃气公司方面都讲了之后呢，似乎对方呢做出一些回应。那么昨天下午到您家里去的是吧？
0: 中午
1: 啊，
0: 他走时就将近12点多了，好像。
1: 哦，
0: 来了两个人。
1: 嗯。其实您看啊，郑帅啊，
2: 嗯，
1: 就是所有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就看这个事在人为。
2: 嗯，
1: 你要这个像这位先生遇到这情况，人家说了，起初对这个事情是不满意的。
2: 嗯，
1: 但是昨天你看，咱先姑且不论说我们这个帮助了人家，联系了这个燃气公司，就是说燃气公司还去个经理，还带个这个随从人员。
2: 嗯，
1: 到那儿呢看了一下情况，人家说了，刚才老先生说了，给赔礼道歉，挺诚恳的表达。那么这样一来，心里还有啥火了，还有什么怨气儿的，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呢，
0: 对，
1: 其实处理事情你都这样就好办了，对吧？
0: 对，
1: 哎，
0: 对，他这个燃气公司的态度挺好的，
1: 嗯，
0: 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1: 啊，
0: 对不起。说了好几回，
1: 事实上
0: 说了好几回，咱一我的中心目的就是啥呀？
1: 嗯，
0: 咱们用气安全。
1: 嗯，
0: 因为我们老两口岁数都挺大了。
1: 嗯，
0: 说是别出现哪嘎子漏气了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了。
1: 嗯，
0: 咱是抱着这个宗旨。
1: 是的，这个燃气安全至关重要，
0: 不
1: 仅仅是自己家里面，那么整个这个楼都跟燃气用气是否安全截然相关。嗯，
0: 对，
1: 所以
0: 另外咱们不想挑谁的毛病或者给谁出难题。
1: 嗯，
0: 接纳的他说打不了眼，我说打不了眼，我说我掏钱我自己打。
1: 嗯，
0: 哎，就这个问题。
1: 在这个环节上啊，感谢这个市民燃气用户王先生的体谅啊，以及宽容。其实真的，
0: 我对你这节目特别特别喜欢的，
1: 特别特别喜欢。
0: 宝昌老师，你这个知识面太广了。
1: 不是，都是现学的。
0: 你学也好，不学也好，就说你方方面面有些规章制度、政策，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要求啥的，这得需要啥呀？人能记住？
1: 哎，需要就是但凡热心为大伙儿着想，然后给大伙儿提供服务的，都会这样做。我们这工作团队真就是这样的。
0: 是，
1: 确保信任都是现炒现卖的。嗯，
0: 哎呦，这卖也好，不是啥也好，他有的人现在都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了呀。有多少人呢？都是给那随波逐流就推了，就那什么了。我感谢啊，感谢你们这个栏目组，感谢宝昌老师啊。
1: 我们也谢谢王先生这样的市民，真的，这个一事当前，百姓能遇到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又没有什么原子弹的威胁，又没有什么这个地震的担忧，什么百姓遇到其实都是小事。

0: 情，唯独有些环节没有处理好，人家心里边不舒服。我们这个时候呢，请相关部门过来，无论我们中间做了什么工作，最后把这事情处理好了，多说几句话，那么用户群众心里暖了，暖了之后这个冰就化了，否则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做的努力做的就是这样。阿丁嫂说那话是对的，就是来的都是客，我们努力做好经营好这个茶馆这个平台，就这样。所以
1: 问题是像你这样的主持人不多呀。
0: 到处都是。老先生过奖了，我们不多说这个。日后呢遇到什么事情呢，给我们打电话也行，给燃气公司打电话也可以，286-47啊。
1: 他们那什么，
0: 嗯，
1: 他们这个经理临走的时候把手机号给我了。
0: 哦，那更好啊。
1: 他说对，他说你有事儿你直接找我。
0: 嗯，
1: 哎，
0: 燃气公司是我们受理的，就是这个直播12345啊，受理的与燃气相关的诉求，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从来都是这样，态度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值得在节目当中正式表扬的燃气公司，态度一向都非常好。嗯，这一点请大家相信啊。所以我们跟燃气公司方面的沟通，替用户的沟通都是有效的，而且呢处理起来都见效。这个方子好用，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台啊，对方呢认可，因此呢解决起来这个相关的诉求啊非常快捷。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三方都接受都满意的。因此呢王先生，这个直播12345感谢您，感谢您这样的这个宽容的市民啊。
1: 我应该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那左一回右一回的通过这个联系啊，通过这啥，我确实得谢谢您。
0: 好，感谢我们的话咱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您祝您晚年幸福，生活无忧。
1: 好
0: 再会。嗯，
1: 好了，谢谢。
0: 郑帅，接下来我们
2: 接下来我们来
0: 该做什么你说了算，
2: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对，你好，主持人。
0: 赵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呀跟我儿子咨询一下取暖费问题。我儿子和儿媳妇啊都退休了。我头两天听你那个直播12345说这个取暖

0: 管费有补贴，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1: 嗯，您的儿子儿媳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0: 啊，儿子是焊料厂，媳妇儿是锦州机械厂。
2: 嗯，
1: 儿媳在什么？
0: 啊，
1: 儿媳在什么厂退休？
0: 锦州机械厂。
1: 锦州机械厂。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桥西那个。
0: 桥东下车往南走那个。
1: 嗯，那这个焊条厂，它
0: 焊条已经解体了。
1: 我知道啊。所以就是我因此想问问您儿子是在这个当时的那当时叫焊条厂，后来叫天鹅焊材，
0: 对，
1: 是在那儿办的退休手续啊，还是
0: 真的他呢焊条不解体什么完就下岗了。
1: 嗯，
0: 下岗呢进来就自费交的这个养老保险。
1: 嗯，
0: 他本身是一个特殊工种，55就退了。
1: 嗯，特殊工种的，对吧？
0: 对，
1: 嗯，那么退休之后呢？这里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55岁退休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特殊工种呢，国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待遇。他只要是在这个原企业退休的，那就享受企业后续的一些这个，包括这方面的待遇。这个您了解吧？
0: 您说啥？我没听清楚。
1: 您的儿子刚才不是说他本人是特殊工种吗？
0: 对对对。
1: 国家对于特殊工种啊，这个职工，他的劳动这个劳动保险呢等等，包括这个退休都有相应的待遇，来保障这些特殊工种岗位，这个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呢，他退休55岁退休也不影响他享受这些待遇。现在想说的就是，如果在他退休那一年55岁的时候，正好这依然还是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天鹅焊材吧，或者说锦州焊条厂，在那儿办理的这个退休手续，那么他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0: 他是那啥焊条解体完了就归社会了。
1: 所以吧，这个事情我认为您说的刚才说的不妥，就是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在社保局办理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手续。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吧，对，因为这个企业呀、啊、这企业停产破产的这个重组什么这个事情由来已久了，因此呢，如果在走向社会，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或者失业之后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他应该在到年龄之后啊，在社保部门办理了这个退休手续。接下来，您刚才说了，您的儿子啊，走向社会之后呢，跟企业没有关系了，但是自己还在缴纳这个社保。那么，只要缴费年限够，而且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原企业就是这个焊条厂啊，当时缴纳了这个采暖费补贴的专项资金。还有一种呢，企业由于停产呢、破产呢、什么放假等等，享受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包括就视同缴费。政府知道这个企业没有能力再去替职工缴纳这笔费用了，那么好，就是通过政策视同缴费。如果这个问清了之后呢，那么您的儿子他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了，流向社会，就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自己缴费了，缴纳这个社保了，同时呢还有一笔这个采暖费补贴这个专项资金。如果呢个人在这方面嘛，你缴社保的同时包含这个，一般呢这笔费用的年限呢是20年，在辽宁省啊，这在社保部门一查询就可以查到，它有一个就是采暖费补贴资金这一个专栏，在里边呢一输入进到窗口都能查到之后。
0: 到哪个窗

0: 到社保局的这个窗口啊。
1: 哪个社保局？就是四通路那个？
0: 市府路也可以啊，然后呢，您到这个。
1: 临西大街和四通路交叉呢？

0: 那个劳动局那个办公大楼那儿也有，在武汉街，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楼上也有。
1: 二高中那附近。
0: 对的，到那窗口啊，您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提供个人的身份资料，这个证件到那儿呢是可以查到的。
1: 都需要啥资料？
0: 您就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嘛，到那儿就可以。
1: 是他退休工龄已经37年了。
0: 这跟工龄好像，你看吧，这工龄呢，因为这个通常跟我们探讨的话题也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您就到那儿一查，这个在那个栏目之下呢，有他的缴费的这个那里边的详情都有，然后呢，窗口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或者告诉他本人，不欠缴、不断缴这个。就这里边缴费一切都正常的，那么就会告诉他，你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补贴
1: 这些都正常，没有欠缴。
0: 了。您到那儿啊，让他去查一查，
1: 好了，
0: 哎，
1: 麻烦你
0: 这
1: 了
0: 个事情其实解释起来就是这样，
1: 啊。
0: 因为他还涉及到啊，这个就是从企业不是企业跟他之间形成一种买断关系嘛，对吧？这里边就是看看，他原来这个单位有没有欠缴，这个呢会对，
1: 原先单位什么欠缴？渠道费欠缴啊？
0: 当然了，就是财暖统筹啊，这笔钱你该缴的就得缴的，那是单位的事儿。如果单位这个欠缴断缴了，然后跟这个政府部门怎么沟通的？是有会议纪要还是有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之，这
1: 那是他的问题了。
0: 也需要到那儿去查。哎，查完了之后呢，一切一目了然了就。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再见。
0: 哎，大家就是关注自己身边的这个事情，是吧？
2: 没错。
0: 需要的话就去查一下，查询。那么窗口呢，可以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带好这个个人的证件、身份证件哈，到那去查一查。刘川也没说话，我们还在等待电话，是吧？这里边呢，其实灵活就业这个退休人员呢，有一种传言说这个每年那个取暖补贴什么1700元这种说法，不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是把，部分渠道啊，就是把这个职工养老退休取暖补贴和什么呢？困难群众民政取暖救助混着来表述的，弄成这个1700元了。这实际上两个门槛儿通往不同的渠道，一个是民政那边针对这个困难群众的取暖补助。那么还有一个是职工养老退休的这个取暖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别混淆到一起。而且呢，这么一来呢，他网上呢不了解情况，那么一什么都上传，然后呢就影响视听，大伙儿哎呀这么，你别胡乱相信这个，自己弄清。正确应该是啊，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呢。刚才那个老先生啊，赵先生啊，告诉儿子一下，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退休的审批表，买断或者说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总之能对您儿子这个个人职工的身份，一切有帮助的这些必要的都作为资料啊，带好了。当然，这里边还有这个原单位的参保档案，你能带多少，能找到多少，找到多少，找全了之后，然后呢，到这个社保中心。就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啊，它有这个窗口，或者说就近可以到您儿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它有一个那个劳动保障所，街道里设置这么机构，到那儿去查询，就是让这工作人员呢在财暖费补贴专项资金系统这个系统啊，在这个栏目之下查一下。很容易就查到，查什么呢？买断之前， 企业采暖视同缴费

0: 或者说实际缴费年限，一查就能查到。查到之后呢，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是否大于等于20年？20年是一个缴费年限。如果差了，说19年，那你差这1年的，你给补上也没有问题。当场就能把这个数啊就给算出来。简单一句话就是呢，买断不等于丢掉这个享受补贴的资格。原来这个企业没有给职工缴过这个财团统筹，缴没缴过，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没缴过，那么它直接就影响职工退休之后的享受这个待遇。如果原来的企业给缴过了，并且呢，按照国家政策享受到或者说视同缴费，总之不欠了，那么好，职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享受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了，就这样。我们电话，电话没有了，没有，我们结束了，结束时间到
1: 好
0: 了。
1: 的，
0: 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话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事儿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89123456，我们有值班人员接听您的电话。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抱着你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

0: 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上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0: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吧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

0: 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的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1: 就天生就
0: 你了，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呢？

0: 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同乐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嗯。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是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郑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然后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

0: 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牟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爪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0: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锦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0: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

0: 舞蹈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1: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0: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3: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作为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4: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5: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

0: 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1: 我们政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0: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2: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0: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3: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4: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角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5: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孟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4: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全力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日前，锦州市迎来首场夜间办证服务。
1: 本次暑期夜间专场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八月末，全省共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全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至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体提供措施服务。正值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期，日常工作学习时间与办证窗口营业时间重合，成为不少市民办证的主要困扰。此次锦州首场夜间办证专场的开启，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窗口延时开放，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破解办证堵点，让政务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
2: 现在出入境大厅开设了夜间首场专场，晚上6点到8点能办证，时间特别灵活，太贴合我们上班族的需求了，不用请假，不耽误工作，在家门口就能办好证件，真的特别方便，很贴心。
1: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是公安出入境部门优化政务服务、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通过措施延时服务补齐服务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等办证需求，用贴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
0: 入汛以来，葫芦岛新城市旧门满族乡立足辖区防汛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作用，将无人机技术深度融入防汛巡查全链条，构建起空中巡、地面查、物资保三位一体防汛工作格局，全方位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应急保障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无人机迅速升空，按照设定航线飞向全乡重点河段，操控屏幕上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清晰呈现着河道水面、堤岸护坡、桥涵闸口的每一处细节，工作人员紧盯屏幕，随时标记可疑点位。
4: 无人机一式巡航就能覆盖全乡主要河道，哪里有主水杂物，哪里堤岸有松动，画面里看得一清二楚，比人工巡查效率高了好几倍。
3: 空中发现问题，地面第一时间跟进处置，无人机锁定的每一处隐患点位都由徒步巡查队伍上前对账消耗，河道、堤岸、漫水桥等一处不落，一寸不漏，让隐患在空地联动中无处遁形。巡查在前，保障在后，在防汛物资储备库里，铁锹、救生衣、手电筒、雨靴等十余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
2: 我们连续多年运用无人机开展防汛巡查，机制运行成熟，今年优化了重点区域巡检频次与路线，同时严格落实物资储备标准，常态化清点维护。
3: 从铁脚板到云端眼，变的是巡查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安全的初心。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由朝阳市人大常委会主办、北票市人大常委会承办的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火热开赛，赛场外同步启幕朝阳市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名品展销融合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市场，全力拉动赛事经济。
5: 比赛场馆外，红发肉制品灵塔咏春系列白酒

0: 初九鹿业鹿制品、百汇燕都熟食等汇集全市30家本土企业的特色展棚内，各类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有序陈列。现场慕名前来的众多市民细致问询、挑选采购，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此次展销会为期3天，购销2万的热闹景象成为本次赛事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1: 有产品在这个朝阳啊，或者是全国的可以值得推广的，很多都是优质产品，都不错，真的不错。我正在就是说的也准备一头，就是说的购买一些，真的不错。
0: 参展企业纷纷借助人大搭建的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发展成果与朝阳特色产业品牌。
2: 篮球场上，人大代表们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对于我们酿酒所追求的坚守本心、精益求精、不谋而合，作为本土企业，灵塔永春始终以品质立身，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全力支持人大各项活动。本次活动不仅展现了代表们的昂扬风貌，更激励了我们将这份激情带回工作岗位，为朝阳振兴添砖加瓦。
3: 为了助力本次赛事，咱们朝阳凤凰山景区带来很多文创产品，包含了咱们很多凤凰山的元素。咱们不仅助力本次赛事，而且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对凤凰山的认识，还有咱们文创产品，带动咱们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咱们朝阳，还有北票，还有咱们各个县市区，让他们更多见识到咱们的产品，然后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看一看咱们大美朝阳，来一趟咱们朝阳凤凰山，登上凤凰山，吉祥又平安。
4: 本次带着产品参展，我们将借助人大这一优质平台，全面展现朝阳农牧产业品牌实力，擦亮朝阳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宏发作为本土企业，扎根朝阳，情系家乡，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全力配合人大各项工作落地，服务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此次参展，我们将近距离感受到各位代表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深受鼓舞，干劲倍增。未来我们将怀揣这份热忱，坚持创新实干，全力以赴为朝阳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宏发力量。
5: 近日，阜新市太平区红玛瑙夜市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同步开启东北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狂欢活动，以啤酒加美食加赛事加烟火夜市的多元新模式，点亮太平夏夜，掀起全城夏日狂欢热潮。
6: 活动当天，红玛瑙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氛围感十足的主题灯光，整齐有序的特色摊位，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太平区最鲜活的市井烟火画卷。本次啤酒嘉年华立足太平夜间经济特色，整合夜市优质资源，打破传统夜市经营模式，将休闲消费、体育观赛、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娱乐盛宴。
7: 本次啤酒嘉年华活动，我们围绕促消费和东北超两大热点，设置了精彩的演绎、啤酒品鉴、非遗夜市、特色美食四大板块。一方面借助美食、非遗、演绎聚拢人气，带动夜市及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增收，持续激发辖区的消费活力；另一方面抢抓东北超赛事的热度，把嘉年华打造成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实现体育赛事、市井烟火、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我们以鱼聚客，以客兴趋，让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在丰富群众夏夜休闲生活的同时，助力太平文旅商贸高质量发展。
6: 此次活动最大亮点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夜市专属观赛大屏，全程高清直播赛事，为体育爱好者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此前在东北超市高专第二现场观赛的学生们，这次也来到了红玛瑙夜市，沉浸式的美食和赛事相融的观赛氛围，带给他们全新的不同体验。
8: 夜市的人能更多一点，然后气氛跟在学校的也不一样，然后来到了夜市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就是买点小吃什么的，就是可能在跟比在学校能随性一点，就是能更那个人更多，气氛更活络一点。然后因为这里有不同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这里看那个东北超的活动，所以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9: 我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然后正好这个咱们太平区举办这个东北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兴奋，没想到现场这个氛围这么激烈，这么热烈。

0: 特别好，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阜新。
1: 7月18号，红海滩体育场内人声鼎沸。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乙组第七轮赛事在此激情上演。作为盘锦本土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盘超联赛自开赛以来便以激烈的对抗、浓厚的地域情怀和全民参与的热度，成为这个夏天最耀眼的体育名。

0: 呐喊，场边小球员们专注观看比赛局势。中场休息时，社区啦啦队献上精彩的龙舞表演，金龙翻腾间尽显盘超赛场上独特的民俗风情。盘超联赛的魅力正在于它将足球从竞技场上延伸至城市肌理，每一支球队都承载着区域荣誉感，每一次传球都凝聚着邻里间的默契，每一粒进球都引发全场的共鸣。无论是甲组的强强对话，还是乙组的激烈拼抢，60场赛事轮番上演，不仅点燃了全民足球热情，更让为家乡而战成为刻在盘锦人骨子里的情感符号。当中场哨声响起，盘山县队以2-0的比分锁定胜局，但无论胜负，球员们相拥致意，这便是盘超联赛最动人的模样。它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属于盘锦人的情感纽带与城市记忆的载体。
1: 日前，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阜新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阜新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承办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22届蒙古针织夏广场系列活动启动。
2: 本届蒙古针织夏活动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深耕文化惠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更是非遗资源、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对赋能自治县文旅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广大文艺创作者深挖全县红色资源、海棠山等景区的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民族风情，创作沾泥土、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力作，用歌舞曲艺等形式讲好家乡红色故事、民族故事、发展故事。专场文艺演出在红旗颂中拉开帷幕，舞蹈、快板、马头琴合奏、情景表演、武术节目等轮番上演，蒙古针欢歌、骏马、安代情、再次出发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出在合唱《我宣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蒙古针织夏系列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共筑文旅华章为主题，活动周期长达2个月。
1: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1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6: 近日，狂野中国摄影作品展在葫芦岛兴城市海上美术馆开展，碧海环馆的独特场地与自然影像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展。本次展览作品题材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创作者以纯粹初心定格万物生机，捕捉生命质朴震撼的自然之美。镜头跨越山河四方，既有青海雪山生灵、内蒙古旷野走兽、云南雨林秘境，也收录北京城区野生动植物，以独特视角展现鲜为人知的野性华夏图景。一幅幅光影佳作串联起祖国各地生态秘境，让观众沉浸式领略多样自然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是24节气中的大暑。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0: 省政协举行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瑞平弘扬教育家精神，擦亮师德师风底色。
1: 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视线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儿，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会上，沈阳市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今年以来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许昆林认真听取发言，他指出，沈阳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切实扛起省会担当，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更实举措和过硬作风全面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辽宁全面振兴跳高队作用。许昆林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抓转型升级，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引入生态主导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撮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用好用足创新资源，在项目建设上下真功夫，抢抓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推动项目开复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统筹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做好东北超第二现场，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增活力。许昆林强调，要以更大气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动真碰硬，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解决营商环境顽瘴痼疾，理清理好旧账，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深入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推进开发区优化提升，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建强用好开放平台，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与沿海城市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积极吸引优质企业项目。许昆林指出，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抓好城市更新，着眼长远高水平做好全域规划，推动城市环境面貌、功能品质、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打好防汛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河道。

涝堵点、积水溢涝点等薄弱环节谋划重大项目，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从严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教育引导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实事求是抓工作，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调整躺平不作为、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招标、投标、金融、政法、国企、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围绕就业、社保、住房等领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省及沈阳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吕志成、范继英、于学利出席。本台报道。7月23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关于辽宁省地方性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起草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农业投资条例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审议情况，关于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及初审时间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有关情况，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及省级部门决算草案审查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

0: 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发展赛事经济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7日召开。本台报道。
1: 7月23号，省政协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和相关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董庆国、钟路伟、赵立洲、李秀杰、钱建华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聚焦高端细分赛道、攻坚关键卡脖子产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中式转化、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推动石化产业精细化转型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瓶颈、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是践行绿色低碳、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周波强调，要聚合多方合力，加强协同保障，全方位推动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配套政策，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市场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构建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集聚专家智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算力平台与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关键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助推产业扶持政策、转型升级举措真正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2: 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科技强省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我省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力量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责任，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履职担当，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永葆清廉本色，自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以法治力量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人大职能，推动解决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0: 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师职业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教育家精神是师德师风的最高境界与核心内涵，师德师风是教育之魂，是立教之本，它体现在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坚定信念中，落实在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日常言行里。弘扬教育家精神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业务能力，更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学生，以深厚的仁爱之心呵护学生，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既要靠制度约束，更需要精神引领。广大教师要以教育家为榜样，躬耕教坛，甘于奉献，争做言行示范的良师，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教育支撑。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4: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发布并解读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如何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
5: 从资源禀赋看，辽宁濒临黄海、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290公里，岛屿众多，港口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清晰地划定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发展路线，明确一总四分发展定位。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和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
6: 规划设置了一加十加 N 的目标体系，提出了我们省海洋生产总值要突破8000亿元的总目标，提出了要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强化沿海与内陆的产业互动、功能互补，培育壮大特色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激活蓝色的引擎。
4: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在辽宁，粮仓不止藏于黑土地，还在浩瀚的海上。大会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
7: 这里是我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次生原种场的保种库，那在这里呢，保护区里的次生亲们可以在模拟海底的环境当中自由生长，同时呢，这里还采用了24小时的智能水质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比如说像盐度、水温、溶氧等核心数据。
5: 做优海洋渔业，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更要实现质的跃升。大连持续擦亮辽深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从次生原种保护、苗种繁育、底波增值、科研开发、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全链条覆盖，还通过建设智能化养殖基地，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原种品质。
8: 我们投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微生态制剂，这些制剂用了以后呢，它就等于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
7: 去替代传统的用药，
8: 没有传统的药物投入了。那么我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那么海参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好。
5: 在盘锦，这里建设了3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打造海蜇、贝类栖息地及种质资源保护场。
9: 每年底波贝类养殖苗种投放4亿单位以上，大竹蛏、文蛤、四角蛤蜊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5: 未来5年，全省将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培育辽参、丹东蛤、营口海蜇、盘锦河蟹、兴城多宝鱼等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4: 港口是辽宁连通世界的纽。

0: 带，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核心支点。辽宁拥有六大港口、280个万吨级泊位、200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瞄准未来发展，大会做出了提升港口枢纽能级、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等战略部署。
1: 在大连港，持续扩容的海运航线版图已包含地中海西、南美、墨西哥等16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集装箱航线达108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
2: 我们身后的这条航线呢，是马士基的印尼线。那本航次的装卸量呢，大约是在500个自然箱左右，主要是出口呢，运往东南亚的化工品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1: 同时，海铁联运节点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0余个国家、50多座城市，畅通了东北腹地与国内外市场的物流链接。上半年，两港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2.1%，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5.4%。
3: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有先天的优势，那我们要下一步在这方面加大布局，加大开拓的力度，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这块这个密切合作，争取把我们大连港打造为这个北极航线的母港。
0: 经略海洋，向心而立，辽宁将闯出一条向海图强的新赛道。当海洋产业与智慧创新交响，当海上运输与腹地经济协奏，当蓝色引擎全面激活，波涛之上也将机遇无限。
4: 聚焦辽宁昨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出十招支持海洋经济建设。报道说，辽宁拥有较长海岸线和临港产业基础，向海图强是补齐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辽宁推出一批新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参考消息今天刊发报道，向海图强，辽东湾畔激活蓝色发展新动能。关注了近年来，锦州以系统性规划为引领，全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港产城深度融合，不断激活陆海联动发展潜能，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筑牢滨海生态屏障，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径。总台央视24小时栏目推出报道，这班真是非去不可。报道讲述了在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的情况下，产科医生出振豪穿过齐腰的积水去做手术，逆行奔赴生命之约。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专场。本期是围绕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共设定五类28项主要指标，谋划761个重大项目，明确11个领域重点任务。15五期间，本溪市将放大生态优势，立足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态本底与老工业基地转型需求，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特色模式。
6: 依托我们本溪作为全省绿肺水塔、生态屏障的山水优势，以及红色历史、地质、民族、工业、中医六大特色地域文化，做足山水文章，厚植文化底蕴，加快产业转化，对矿山开采、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绿色低碳改造。
5: 未来五年，本溪市将深入实施铁资源开发计划，到2030年，全市铁矿石年产量突破1亿吨，铁精粉产量突破2500万吨，聚焦林下参、中药材、优质稻米等特色农林产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到2030年，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150亿元，深化双本融合，支持本钢集团优化产品结构，到2030年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60%以上，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链产值规模达到1100亿元。本台报道。
0: 随着7月18号沈阳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结束，东北超常规赛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主场比赛完美收官，场均超4万，最高将近7万。

0: 7万名球迷走进球场，确保观赛安全是重中之重。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守护着球迷们的安全。
1: 我现在是在东北超大市集，能够看到现在人已经是很多了。那在市集的各个点位呢，都有咱们的固定警力进行着保障。那我也发现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警力呢，是进行这样的移动巡逻式的保障。那他们呢，也是在沈阳主场进行移动巡逻安保的旅游警察。
2: 每次主场呢，我们都是4组警力，然后8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了、物品丢失了、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
3: 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我们现场的警力协同我们现场的安保，以及志愿者一同为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做服务、做保障。
4: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各位东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 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儿，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5: 现在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万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
6: 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
7: 这个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8: 非常贴心，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2: 本台报道。 记者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

0: 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

0: 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一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

0: 的深切关爱和给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

0: 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55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0: 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1: 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

0: 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 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5个转变、5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3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 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3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
0: 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权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 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权、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 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
3: 我是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2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

0: 富裕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

0: 紧盯公益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会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1: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会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会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酸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0: 多年来，张会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2: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3: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4: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斑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0: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会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上风力是5到6级。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同样是阴天有阵雨，随后是多云，南风三。

0: 到四级，海面阵风五到六级。
1: 天气是真的凉快舒爽，
0: 没
1: 除
0: 错。
1: 了这个瓜果梨桃糖分不足影响口感之外，剩下这个天气绝对是避暑胜地，没有问题的。好好享受吧，各位，来接电话。
0: 首先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李先生吗？
2: 对，
0: 李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哎呀，我昨天就说有这个欠我这工薪的，始终没要回来，我心里感觉好像挺不得劲儿，有点烦恼这事
1: 昨天因为这个节目啊，结
2: 儿。
1: 束了，结束时间到了，我们还有一点话意犹未尽。
2: 好，谢谢谢
1: 今
2: 谢
1: 天作为
2: 谢谢，
1: 前面
2: 报告
1: 那
2: 了。
1: 个第一条诉求，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2: 我呀，现在我就寻思着，我这个16个月啊，这16个月工资要不来，我心里我说那时候啊，老太太呀，因为身体的原因，完我就提出不干了。不干之后呢，我寻把这个账单结回就算了。但一直到现在这些年，这一闯现在能有6年了，一直也没去，也没要回来。完了，对方是一直说他有他的困难，这肯定会是有困难，这是该咋是咋的。完我寻思把这个钱用什么办法能够哪管是，就是一年少还点儿的，或者啥情况呢？不沟通沟通的，我这人也不是说非常说的，像他们那个水杯里一下见，哪人拿不出来，各有各的困难的，是吧？老太太有病，完后来吧，在前年腿又摔折了。你说这样的话，比如我的家庭经济吧，就有点紧张。我寻思能把这钱能讨要回来点儿呢，我不就好像减轻点负担吗？我这个在60多岁退休以后。那时候我那时才60多岁，现在我都74呢，
1: 对，
2: 钱从人钱
1: 昨天
2: 始终
1: 说
2: 没
1: 了，
2: 要回来。
1: 74岁的李先生，言语当中听起来非常年轻啊，不像这个年龄的人。然后呢，心胸相对来说非常宽阔，没有拘泥于这件事情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这非常难得的啊。然后啊，接着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昨天事实上我们也帮助您分析了啊，您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东家也好，老板也好，就是你们这个这叫总经理啊、董事长的，总之就是他作为这个资方的负责人，您在那儿工作期间，这里边有若干刚才说多少16个月的工资是吧？5万多块钱，没有拿回来，好在呢，对方认账，对吧？认账呢，这里边呢存在什么情况呢？就是第一，昨天我们帮您分析了，他的企业呀实在是经营困难，难以为继，不足以给大家呀这个及时足额的支付这笔应得的这个工薪，这工资形成欠薪呢，实属无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在这里边吧。无奈归无奈，也有你或许也存在这个玩赖的情况啊，就是心存故意，能拖则拖，能就是这样，能欠则欠，然后呢，自己啊可能也在想，如果有一天，一切来一个大逆转翻盘了，有更多的利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重整旗鼓，可以把这个欠账呢还一还。大致的心态，或者说遇到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对吧？这里面有无奈，也有主观故意，多种情况都存在着。但是呢，至少他认账呢，现在呢，坦率的讲，认账那个对付不了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包括昨天您提到了，像临河区法院的这个。执行局啊，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但是呢，
2: 我寻思让他帮我做做工作，那个去法院，但法官我又见不着，现在
1: 不，
2: 都
1: 这
2: 电
1: 里
2: 话
1: 边
2: 里通。
1: 您听我说，我要问您啊，如果要仅仅是，请法院法官帮助做工作是一回事儿，你要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申请是另外一回事儿，前者呢可以从情理上作为这个审判这个司法机关呢提出这个。你提出这样申请，或者说从道义上，请法官呢提醒对方，敦促对方把这个钱呢尽早还上，这是一方面的事儿。但是，这个依法履行的程序上，那就是后者了。

0: 对，
1: 强制执行，对吧？强制执行
0: 对，
1: 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得有执行物，可供
0: 对，
1: 执
0: 不能
1: 行。
0: 破坏执行程序，
1: 没有可供执行的标的，那不行。标的指的就是钱和物都算在内啊。可以执行的、可供执行的资产，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你就是没法执行，你就赢了官司，你拿不到这个，拿不
0: 现
1: 回
0: 在
1: 这
0: 呀，
1: 笔
0: 宝
1: 欠
0: 山老
1: 款。
0: 师，我来了一句话，啥意思呢？就是他现在成立别的公司了，这个公司已经是个空壳了，他不可能再生产了。
1: 就是您在那儿工作期间形成欠薪的那家公司已经是空壳
0: 我在那是后期就基本上他就没有
1: 了，
0: 工程了，
1: 没有注销是吧？
0: 没有注销，
1: 哦，依然
0: 现
1: 还
0: 在
1: 存在着。
0: 变成别的了，他现在有别的公司了，现在公司有他的名啥的，他都知道，他干别的了。
1: 那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啊，这里边呢，你看他这个区分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这方面。如果这个企
0: 咱
1: 业
0: 是
1: 呢
0: 有限
1: 是
0: 责任公司。
1: 对的，如果就是有限责任，那么只能是新的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你看他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比如说这个控股，独立法人，这里边吧是有说
0: 这
1: 法
0: 从
1: 的，
0: 天网
1: 对吧？
0: 上可以查的话，他还是法人。
1: 是法定代表人。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啊，独立股东就是他一个人，对这个公司承担这个无限责任，这是一方面。如果有其他的股东，那么按照股权分配，他占比多少？控股的话，那么接下来呀，就对它的经营啊，从征信这个系统是有影响的啊。当您这边或者还有其他人，或者没有其他人，您作为这个欠薪被欠薪者，作为原告来起诉对方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法院会把它列为失信人，失信人呢将面临着若干这个限制，比如说消费限制、高消费限制啊。出行，飞机不能坐了，那高铁不能坐了，甚至说日常的高消费都不允许了。当然，在这个失信人员名单上，百姓跟这个叫老赖，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他，那么有他无他，这里边关系就非常大了。对于日后的经营，你换个地方再申请一个执照去经营的话，会把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带到那边去，所以依然会有影响，这是一。第二呢，如果这边您起诉对方了，申请了这个，这要求法院对对方的财产进行保全处理，也就意味着抵押他的资产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强制性的解套，否则的话，他难以再做其他的经营。
0: 他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没啥了，因为我那时候吧，我是2000年那啥的，这就给判决的。我2002年才要求执行，这2年之间呢，这咱说实现思想化，有些东西也都没了。
1: 这里边呢是这样啊，就是昨天咱们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方呢，
0: 就凭良心吧，凭他的良心，他应该给想一考虑考虑，是吧？咱这问题都好办，
1: 对的，
0: 不像咱们要求那么刻薄，我
1: 对的。
0: 不这样。
1: 如果他良心发现，就是这事儿啊，哎呀，应该给老李、给李主任把这个欠薪给人家这么长时间了，
0: 当
1: 哎，
0: 然
1: 这，
0: 说我现在没有那些的偿还能力呢，我要表示表示或者啥，这
1: 对
0: 我
1: 的。
0: 心里也平衡。
1: 如果对
0: 这
1: 方呢
0: 做思
1: 觉
0: 想化，
1: 着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啊，这个，对方作为这个债务人，就是他欠您的钱啊，那事实上形成债权在您这边儿，那么对方呢就不怕，甚至说从心里就喜欢您这样的这个债权人，就是因为过于通情达理，过于替对方考虑了，所以他把您放在这个良民那一方。你相反，如果天天围着他堵着他，这个横的竖的什么都来，那三天那马上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钱给您拿回来了。当然，咱们说的都是不好的那一方面啊。这里边还有一点，你必须要加以思考的，就是对方啊，他真想这个逆转一下这个困境，把这局面给逆转过来，也就意味着正常经营有可观的利润存在，然后把前边的那个结都可以解开。
0: 对，咱盼望他这有这一天。
1: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呀，这个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或许呢影响了他这个主观意愿的实现。因此呢，李先生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把这话呀直白的讲啊，要么您姑息体谅对方，
0: 嗯，
1: 然后呢允那个要求对方给您就是满足法律上的约定，就是给您提供这个还款计划，每3年作为一个周期，到期之前你就想方，你就是2年甚至2年半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对方重新再写一个，把之前写的那个欠条撕掉啊，撕掉
0: 啊，
1: 这样在法律上保护您的追索期。
0: 我原来他这个欠条法院已经留下来，因为他有判决书嘛。
1: 你听我说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法院针对这起案子的这个强制执行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超过这个时间限制3年以后，人家也不保护你了，
0: 嗯嗯嗯，
1: 就得重新再诉啊。所以说呀，把这个法律上的事情界定清楚，然后呢用它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您自己应得的权益，其他的事情商量着来。你又觉得愿意在最后啊体谅对方一下，然后呢让他把这个事情啊，事业也好，事情也好，生意也罢，把它做起来，那么你就暗暗的以己之力再托举对方一下。如果你不想这样，那么就真刀真枪的说，那我通过法律来诉讼你，甚至呢我还昨天咱们最后说那句话啊，通过您的渠道，你比如说过去的同事，在这家公司的同事，跟对方啊，跟你们这个老板呢有交集的人，通过他，然后呢多渠道了解对方的情况，如果证明对方呢依然有足够的条件来应对这个社会，然后呢还在做其他一些这个比如说消费类的事情啊，今儿买个车，明儿换个房什么等等吧。那么您就
0: 我希望对方吧给予同情和谅解，咱互相的说在把这事儿咱这个圆满办下，所以我希望这样。
1: 当然了，其实如果要都这样吧，那个早就和谐了，法院都不会有这样的案子了，对吧？关键是
0: 开始对他这个印象要不好的话，一开始把东西起诉完之后，马上我的申请执行就好。何况我是2年之后我这才想起来，我也不是想起来，我喜欢再影响人家工作，这啥事儿。
1: 但愿别形成这个农夫与狼的故事的重演。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受理过，在现实中啊更是触及过不少类似的事儿啊。不去多讲，因为每个人的以及他所经办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啊，各自的成长历史不一样，发展进程不一样，并非每个人所做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的。人家如果不是主观故意想恶意欠薪，那么就是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了。
0: 对，
1: 想
0: 大概理解，
1: 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吧，要么您就给予他理解，来帮衬他做最后一次那个努力；要么呢，您就通过这个刚才我说那种渠道啊，了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呢向法院提出，再帮你做这个，在上一次审判结果出来之后，给你一个执行期，就强制执行期限啊。在这段期间内，如果您能向法院提供有效的对方的信息，那法院依然可以采纳。然后查实之后，就是查扣对方的资产呢，或者要求的把这钱，强制性的那个把这个钱执行完毕，这个事儿就告结了。
0: 是，
1: 否则的话呢，就总之这个事儿几方面情况都给您说清了，就是这样。我们特意把这个作为第二次又接入的电话呢，其目的啊，除了跟您个人呢这个作为诉求人沟通这情况之外，也是想向大家呢做这种广而告之的提醒啊，就是面
0: 对
1: 这个债务纠纷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理。
0: 对，
1: 好吧，李先生，
0: 谢谢宝昌老师，
1: 好，再会
0: 啊。好，再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难得这位这个李先生啊，这么坦荡的胸襟，其实很难得啊。现实中绝不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好人。说得好，就真的， 就是把这个事情还很大程度上替对方着想的。

0: 这难得，非常难得的。然后呢，我们也愿意啊，替对方着想，之后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回报，这笔欠款呢尽早回来。
1: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脑子？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4: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张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张先生，您在吗？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张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一讲。
1: 我这个打这个电话已经挺长时间了。还是我们这个小区门口这道路还是没修。没别的，主要都是修这个路。
2: 跟刚才这个还是同一个人吗？感觉好像换人了，语气
1: 语
2: 调都换了啊。
1: 啊？
2: 我说语气语调都不一样了呢。
1: 那没换人，那没换人。
2: 好，我问问您，张先生，您上一次我们接过您的电话，受理过这个诉求。您住在黑山县八道壕地区是吧？
1: 对。
2: 八道壕镇的地区。
1: 地区对道路。
2: 涉及到这个小区内，您这个楼前边，这个挖一个挖沟，然后呢，回填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这个沉降下，地层下陷，对吧？
1: 对。
2: 那么这个过程呢，上一次事实上我都跟您讲了，就是从长远看，要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才能这个彻底回填之后，那个地面才能更平整。
1: 啊，对呀。
2: 哎，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呈现，那么就意味着始终不会那个有平整的路面出现，而那个铺上地砖之后也依然还会陷下去的。所以呢，一定得经历了这个整个一个雨季。
1: 时间。
2: 对的，时间。这个雨季不断地让它雨水啊，迫使这个泥土啊。在一起挤压，然后呢慢慢的沉降，这个过程一定要有。将来呢旱季到来之后，就是雨季过去了，好吧，组织人力再把表层呢欠多少缺多少，把那土壤呢再把这土再回填一下，需要做稳定层的再。

0: 做，不需要的在上面直接铺这个地砖，这根据当地你们那儿的这个具体情况，由物业或者这个，
1: 我们要，求他回到原先那个，原先那个，再说那个原先是水泥地，都是水泥地，他砖地都是砖地呗。
0: 那这个事儿啊，就是后期怎么处理，那是人家这个物权部门的。你比如说涉及到哪个部门，他就由他们来给做后续的处理了，对吧？哎，对。但是呢，这个沉降过程要有的，这是一。第二呢，我们想，
1: 那个时间过程上，
0: 哎，一定要有。所以从这个刚才我跟您说了，从长远角度考虑，从业主这个以后使用这个小区，这个宜居程度去考虑吧。我建议您再充分的给这条沟以时间，让它呢进一步的接受这个雨水的沉降。然后呢，等这个雨季结束之后啊，工程人员一定会做好这个回填的。如果那个时候再不做回填，甚至说到年底了还上冻之前还不做回填，这时候您完全可以把电话再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来帮助您啊。哎，
1: 我是那么想的，
0: 好，这么想，然后啊，这样啊，我们来问问这个，物业的经理，来，郑帅，咱们接这个电话，
2: 好的，我们联系了黑山县八大壕镇地区物业的邵经理，
0: 啊，上次我们也交流过哈，邵经理你
2: 邵
0: 好，
2: 经理你好，
3: 你好。
0: 这个对方呢，业主啊，一直替他们楼前面这条沟啊，担心。说这个沉降，状态怎么样？然后呢，能不能适时的回填？这事儿呢，您再给他再来一粒定心丸，啊，说一说。
1: 我这个就是他那挖那个沟是供我挖的，不是物业挖的，咱没有介入这个事儿。
0: 就是你们当地的供暖公司是吧？
1: 对，不，咱不管这个事儿。
0: 那不是不管他，实际上他必须得跟物业打招呼的。
1: 那是就是人镇上统一协调的事儿。
0: 镇里边协调是吧？
1: 啊，对。
0: 八大壕镇协调的，给大家就是更换这管线是吧？明白了。那么这样，就是刚才我跟这个诉求人呢，业主啊，事实上已经充分的做好这个思想工作了，就是扫除人家心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顾虑，就是讲清了这个物理沉降，这是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刚才业主也说了，需要时间，那就对。我们既然这么讲，这话题很容易就落到一起去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这业主呢同意这样的，接受这个。那么从物业这个角度啊，邵经理，这个事儿啊，就请您帮个忙，帮谁的忙呢？帮业主们一个忙，适时的跟这个物权单位啊，你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这个供暖企业沟通一下，然后呢，当这个雨季过后，9月份比如说是可以了，那么就一定要提醒他们把这事儿该回填就回填，赶在这个新的取暖季到来之前把这事情处理好，让大家呢不至于因为进进出出的脚底下这个不平，然后呢，出现一些什么这个，不利的情况，对吧？一旦要是那样半摔了什么的，那麻烦完了，后续的纠纷就多了，麻烦了，
1: 主持人，他这个就是供暖吧。

0: 这个事儿啊，上一次我还记得您说到了，那个跟八大湖镇政府啊都沟通来着，到现场也来看过是吧？如果是这样呢，就证
1: 对，
0: 明
1: 到那个已经，咱上午都已经完事了，整的。
0: 如果要这样吧，证明你看你们物业公司呢是一直在能够有效的替小区、替业主做一些事情的，甚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畅通的，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时机到了的时候，就再替当地的这些业主们再沟通一下，
1: 那没问题。
0: 让这个物权单位呢，把这地面呢沉降结束之后就回填完毕，然后呢该怎么铺装就都处理好就完了啊。
1: 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
0: 好，就是这么情况，好吧？两位再会，亦庄是我们做这种沟通，事实上，我们认为是有效的。诉求人呢，这么一讲也是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嘛。其实公共的事情还需要面对公众处理好，处理好之后就没有遗憾了嘛，对吧？否则的话，你坑坑包包的，然后这儿陷进去那么多，那儿又陷进一个大坑，这是一个小坑的。一旦有人呢，这个走夜路，扑通一下摔倒了，绊倒了。然后形成这个，其他的后续的事情，那么人家从维权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说一说、讲一讲的，那样麻烦就大了。其实为了不至于出现后续的事情，我们做了那些建议，以观后效。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奇难愁判。
1: 那么刚才呀，这个广告期间，我们导控室的编辑这个金玲啊，做事极其认真，仿佛他手里有个天平似的，权衡我们和这个诉求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哪个地方我们说的足够分量，说的不够，他给你区分一下。然后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对方啊，八道豪这个八道豪镇地区这个物业经理啊，有那么一句话，说这个燃气那个供暖公司把他那小区内那什么路已经修好了，这个事儿啊，问我怎么没回应？没回应啊，有我们自身的想法。第一，我们没有到现场，不知道这经理所讲的那条路，跟诉求人所说的那条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没有？是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第二呢，按我们的理解，目前依然在有效的沉降期，雨季嘛，

0: 让它再沉降的好一点，再做这个地面的修复，是需要滞后的。如果真的是把这个现在已经铺装完毕了，那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一旦沉降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你现在把它预铺好了之后呢，恐怕接下来这个在雨季结束之后呢，还会出现新的沉降，那么又需要又一次返工了。
1: 没错。
0: 没有具体问啊，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是好在有那样一句话，就是跟这个物权单位、当地的那公关企业以及八道壕镇政府沟通衔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通畅的，所以我们请这个物业公司啊，请这邵经理多多帮助业主一个忙，有效的沟通。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啊。
1: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是我，主持人。
1: 久等了，王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有这事想咨询一下子，是不是70周岁那老年人有那个20块钱补助？我不明白，我挺打听打听呀。
0: 你什么补助？20块钱什么补助啊？
2: 就是70周岁，到70周岁的有吗？
1: 70周岁。
2: 70周岁，
1: 那。
2: 说有补助有没有？我不明白，您
0: 关
2: 打
0: 键是什么补助？你是不是说的是，比如说那个
1: 是，
0: 高龄老人津贴，就是
2: 对，其实说80是都有，
0: 80是有啊，那国家标
1: 八
0: 准
1: 十
0: 呢？
1: 是有
0: 对呀，
2: 啊，是我其实我说我打那有没有？
0: 70周岁有没有是吧？好，我们
1: 好。
0: 郑帅来回应你啊。
1: 那么关于您的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古塔区古城街道丰乐社区。据工作人员介绍呢，网上有70岁以上市民每个月领取20元老龄补贴的说法。那其他地区确实是有人领到了这个补贴，但是呢，我们锦州市没有这个政策。我市呢，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领取老龄补贴。
2: 70岁没有是吧？
0: 首
2: 那
0: 先
2: 好
0: 呢，首先说这个70岁老人有没有这个老龄津贴或者这个高龄津贴啊？全国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国家给出来那个这个政策呀是80周岁，开始，然后呢，可以领取这个高龄老人津贴，30元，然后呢，你到90岁以上的这个增加。100岁以上，这个就更多了。那么在咱们锦州，您问的这个70岁啊，别说70岁，哪怕79岁，你都领不到这个高龄老人津贴。
2: 那好了。
0: 就是80周岁才开始的。这是一个是国家层面就这样定的啊，但是呢，也没有规定说70岁就可以不发，那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定，就是国家鼓励地方，建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的这个高龄津贴制度。领取这个年龄金额呀，都是从法律术语，那叫地方事权，就是这个事情决定权、解释权都在地方，你们自己说了算。你要条件好了，你就给这个70岁老人你也发。事实上，在我们国内有一些省份，或者说有一些地区，已经在这样做了。举例说啊，
2: 我是退休人员，
0: 对的，
2: 我说我是退休人员。
0: 无关什么人员，就是到年龄，
2: 那行了，别耽误您了，我谢谢您了，我先打听打听。
0: 就这么个情况啊，哎，
2: 好了，
0: 好，
2: 麻烦您了
0: 别客气，好，哎，
2: 好嘞。
0: 哎呀，这个其实呢。老年人嘛，他关注身边的这些事情，在一起扎堆聊天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谁谁谁一说，那听到这么一些消息了，那确实啊，在国内有的地方、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就已经给这个70岁以上这个老人呢发放这个相应的一些津贴。深圳发，已知的好像陕西省也发，那青海发，新疆部分地区也发放。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好的。
0: 但是锦州呢，针对这个70周岁的老人的高龄津贴肯定是没有的。
1: 你好，请问是王先生吗？
2: 哎，你好，对，我姓王。
1: 王先生您
2: 那
1: 好，
2: 个，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头两天我不给你们台打个电话嘛，就关于这个煤气改造安装的问题。 这个事儿呢，当初得这么说，就是说我他装的就整套整个这个作业过程，我是非常的不满意。
1: 嗯，
2: 完我再给你们电台打个电话，通过你们电台的努力，感觉不管怎么地，他昨天来了两个人，有一个人说是经理，
1: 嗯，
2: 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技术人员，
1: 嗯，
2: 我就把我家这个实际情况我跟他一说，我说你作为燃气公司的施工，这个安装，就从底下掏过来了，就绕过预示板了，就直接连到灶台上了，这合规吗？平时又是买保险，又是查软管，三天两头上家里来，说这燃气也不能漏泄。这回你们咋不考虑那个燃气管在灶台外边磨来磨去、蹭来蹭去？后来，他那个工作人员说，就态度是非常好。首先，他们也承认这个不对，完了赔礼道歉，说就这个就确实我们存在问题。他这一说呢，我就认为啥呢？我就是说，咱们就是首先考虑的，咱是用气安全，别的我都没考虑。接那个，我就把就我家的管儿，他们说打不了，就这个预示板儿打不了，我自己花钱打了，管儿也从那底下也穿过来了，哎，剩下有一些别的就是问题，好像都是无关大碍。
0: 嗯，
2: 哎，我首先我就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你们的努力确实是起到了作用。
0: 嗯，
2: 他们也来人了。
0: 嗯，
2: 昨天来的，由于昨天好像你们节目，他们走的时候也挺晚了，完了我就没给你回电话。
0: 嗯，恰恰是、
2: 哎、就这个事，
0: 恰恰是昨天上午啊，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刚才说到金玲了，昨天恰恰他给这个燃气公司方面进行了沟通，在昨天上午把这个事情呢，两边的情况呢各自交换一下情况看法。嗯，特别是把您的遇到这情况跟燃气公司方面都讲了之后呢，似乎对方呢做出一些回应。那么昨天下午到你家里去的是吧？
2: 中午
0: 啊，
2: 他走时候就将近12点多了，好像。
0: 嗯，
2: 来了两个人。
0: 嗯，其实您看啊，郑帅啊，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就看这个事在人为。
1: 嗯，
0: 你要这个像这位先生遇到这情况，人家说了，起初对这个事情是不满意的。
1: 嗯，
0: 但是昨天你看，咱先姑且不论说我们这个帮助了人家，联系了这个燃气公司，就是说燃气公司还去个经理，还带个这个随从人员。
1: 嗯，
0: 到那儿呢看了一下情况，人家说了，刚才老先生说了，给赔礼道歉，挺诚恳的表达。那么这样一来，心里还有啥火了，还有什么怨气了，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呢，
2: 对，
0: 其实处理事情你都这样就好办了，对吧？
2: 对，
0: 哎，
2: 对，他这个燃气公司的态度挺好的，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0: 啊，
2: 对不起。说了好几回，
0: 事实上
2: 说了好几回，咱一我的中心目的就是啥呀？
0: 嗯，
2: 咱们用气安全。
0: 嗯，
2: 因为我们老两口岁数都挺大了。
0: 嗯，
2: 说是别出现哪样的漏气了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了。
0: 嗯，
2: 咱是抱着这个宗旨。
0: 是的，这个燃气安全至关重要，
2: 不
0: 仅仅是自己家里面，那么整个这个楼都跟燃气用气是否安全截然相关。
2: 对，
0: 所以这
2: 个事情呢，咱们不想挑谁的毛病或者给谁出难题。
0: 嗯，
2: 接纳的，他说打不了眼，我说打不了眼，我说我掏钱我自己打。
0: 嗯，
2: 哎，就这个问题。
0: 在这个环节上啊，感谢这个市民，燃气用户王先生的体谅啊，以及宽容。其实真的，
2: 我对你这节目特别喜欢的，
0: 特别喜欢。
2: 宝昌老师，你这个知识面太广了，
0: 不是都是现学的，
2: 你学也好，不学也好，就说你方方面面有些规章制度、政策，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要求啥的，这得需要啥呀人能。

0: 物，
1: 哎，需
0: 所以
1: 要
0: 说我。
1: 就是但凡热心为大伙儿着想，然后给大伙儿提供服务的，都会这样做。我们这工作团队真就是这样的，
0: 我
1: 确
0: 特
1: 保
0: 别
1: 新
0: 感
1: 鲜
0: 谢你们。
1: 都是现炒现卖的。
0: 哎呦，这卖也好，或者啥也好，他有的人现在都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了呀。有多少人呢？都是给那随波逐流就推了，就那什么了。我感谢啊，感谢你们这个栏目主，感谢宝昌老师啊，
1: 我们
0: 做这个
1: 也谢谢王先生这样的视频，真的，这个一事当前，百姓能遇到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又没有什么原子弹的威胁，又没有什么这个地震的担忧，什么百姓遇到其实都是小事情，唯独有些环节没有处理好，人家心里边不舒服。我们这个时候呢，请相关部门过来，无论我们中间做了什么工作，最后把这事情处理好了，多说几句话，那么用户群众心里暖了，暖了之后，这个冰就化了。否则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做的努力做的就是这样。阿金嫂说那话是对的，就是来的都是客。我们努力做好，经营好这个茶馆这个平台，就是这样。所以
0: 问题是像你这样的主持人不多呀，
1: 到处都是。老先生过奖了，我们不多说这
0: 不
1: 个。
0: 多不多，
1: 日后呢遇到什么事情呢，给我们打电话也行，给燃气公司打电话也可以，286-47
0: 他们那什么，他们这个经理临走的时候把手机号给我了，
1: 哦，那更好啊。
0: 他说对，他说你有事儿你直接找我，
1: 燃气公司是我们受理的，就是这个直播12345啊，受理的，与燃气相关的诉求，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从来都是这样，态度非常好的，这是我们值得在节目当中正式表扬的。燃气公司，态度一向都非常好。这一点请大家相信啊，所以我们跟燃气公司方面的沟通，替用户的沟通都是有效的，而且呢，处理起来，都见效。这个方子好用，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台呀，对方呢认可，因此呢，解决起来这个相关的诉求啊，非常快捷。最后的结果呢，都是三方都接受、都满意的。因此呢，王先生，这个。直播12345，感谢您，感谢您这
0: 哎
1: 样
0: 呀，
1: 的这个宽容的市民啊。
0: 我应该感谢你们呐，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呐，左一回右一回的，通过这个联系呀，通过这啥，我确实得谢谢您，宝
1: 好，
0: 强老师。
1: 感谢我们的话，咱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您祝您晚年幸福，生活无忧啊。好，再会。
0: 好嘞，谢谢。
1: 郑帅，接下来我们
2: 接下来我们
1: 该
2: 来
1: 做
2: 休
1: 什么？
2: 息一
1: 你
2: 会
1: 说
2: 儿，
1: 了算。
2: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对，你好，主持人。
0: 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呀，跟我儿子咨询一下取暖费问题。我儿子和儿媳妇啊，都退休了。我头两天听你那个直播12345，说这个取暖费有补贴，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2: 您的儿子儿媳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1: 儿子是焊料厂，媳妇是锦州机械厂。
2: 儿媳在什么？儿媳在什么厂退休？
1: 锦州机械厂。
2: 锦州机械厂。
1: 对。
2: 啊，
1: 就是
2: 桥西那个。
1: 桥东下圈往南走那个。
2: 那这个焊条厂，它
1: 焊条已经解体了。
2: 我知道啊。所以就是我因此想问问您，儿子是在这个当时的那当时叫焊条厂，后来叫天鹅焊材，
1: 对，
2: 是在那儿办的退休手续啊，还是
1: 真的？他呢，焊条不解体了吗？完就下岗了。下岗呢，进来就自费交的这个养老保险。他本身是一个特殊工种，55就退了。
2: 特殊工种的，对吧？
1: 对，
2: 那么退休之后呢？这里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55岁退休也没有问题，就是因为特殊工种呢，国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待遇。他只要是在这个原企业退休的，那就享受企业后续的一些这个，包括这方面的待遇。这个您了解吧？
1: 您说啥？我没听清楚。
2: 您的儿子刚才不是说他本人是特殊工种吗？
1: 对对对。
2: 国家对于特殊工种啊，这个职工，他的劳动，这个劳动保险呢等等，包括这个退休都有相应的待遇，来保障这些特殊工种岗位，这个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呢，他退休55岁退休也不影响他享受这些待遇。现在想说的就是，如果在他退休那一年55岁的时候，正好这依然还是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天鹅焊材吧，或者说锦州焊条厂，在那儿办理的这个退休手续，那么他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
1: 他是那啥焊条解体完了就归社会了。
2: 所以吧，这个事情我认为您说的刚才说的不妥，就是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在社保局办理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手续。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吧，因为这个企业呀、这企业停产破产的这个重组什么这个事情由来已久了，因此呢，如果在走向社会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或者失业之后作为灵活就业人员，他应该在到年龄之后啊，在社保部门办理了这个退休手续。接下来您刚才说了，您的儿子啊走向社会之后呢，跟企业没有关系了，但是自己还在缴纳这个社保。那么只要缴费年限够，而且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原企业就是这个焊条厂啊，当时缴纳了这个采暖费补贴的专项资金。还有一种呢，企业由于停产呢、破产呢、什么放假等等，享受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包括就视同缴费。政府知道这个企业没有能力再去替职工缴纳这笔费用了，那么好，就是通过政策视同缴费。如果这个问清了之后呢，那么您的儿子他

0: 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了，流向社会，就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自己缴费了，缴纳这个社保了，同时呢还有一笔这个采暖费补贴这个专项资金。如果呢个人在这方面嘛，你缴社保的同时包含这个。一般呢，这笔费用的年限呢是20年，在辽宁省啊，这在社保部门一查询就可以查到。它有一个就是采暖费补贴资金这一个专栏，在里边呢一输入进到窗口都能查，查到之
1: 到
0: 后
1: 哪个窗口？
0: 到社保局的这个窗口啊。
1: 哪个社保局？就是四通路那个？
0: 市福路也可以呀、啊，然后呢，您到这个，
1: 临西大街和四通路交叉那儿。
0: 啊，那是那个行政事务中心，就原来咱们百姓说那审批中心那儿也有，然后呢，市福路在那个劳动局那个办公大楼那儿也有，在武汉街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楼上也有，
1: 二高中那附近，
0: 对的。到那窗口啊，您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呢提供个人的身份资料，这个证件到那儿呢是可以查到的。
1: 都需要啥时候？
0: 您就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嘛，到那儿就可以。
1: 是他退休工龄已经37年了。
0: 这跟工龄好像，你看吧，这工龄呢，因为这个。通常跟我们探讨的话题也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您就到那儿一查，这个在那个栏目之下呢，有他的缴费的这个那里边的详情都有，然后呢，窗口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或者告诉他本人，不欠缴、不断缴，这个就这里边缴费一切都正常的，那么就会告诉他，你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补贴
1: 这些
0: 了，啊。
1: 都正常，没有欠缴。
0: 您到那儿啊，让他去查一查，
1: 好了，
0: 哎，
1: 麻烦你
0: 这
1: 了
0: 个事情其实解释起来就是这样，
1: 啊。啊。
0: 因为他还涉及到啊，这个就是从企业不是企业跟他之间形成一种买断关系嘛，对吧？
1: 对。
0: 哎，这里边就是看看他原来这个单位有没有欠缴，这个呢会对。
1: 原先单位什么欠缴？渠道费欠缴啊？
0: 当然了，就是采暖统筹啊，这笔钱你该缴的就得缴的，那是单位的事儿。如果单位这个欠缴、断缴了，然后跟这个政府部门怎么沟通的，是有会议纪要还是有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总之，这
1: 那是他们的问题了。
0: 也需要到那儿去查。哎，查完了之后呢，一切一目了然了就。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啊！再见。
0: 哎，大家就是关注自己身边的这个事情，是吧？
2: 没错。
0: 需要的话就去查一下查询。那么窗口呢，可以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带好这个个人的证件、身份证件啊，到那去查一查。刘川也没说话。我们还在等待电话，是吧？这里边呢，其实灵活就业这个退休人员呢，有一种传言说这个每年那个取暖补贴什么1700元这种说法，不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是把部分渠道啊，就是把这个职工养老退休取暖补贴和什么呢？困难群众民政取暖救助混着来表述的。弄成这个1700元了，这实际上两个门槛儿通往不同的渠道，一个是民政那边针对这个困难群众的取暖补助，那么还有一个是职工养老退休的这个取暖补贴，完全是两个概念，别混淆到一起。而且呢，这么一来呢，他网上呢不了解情况，那么一什么都上传，然后呢就影响视听。大伙儿，哎呀，这么，你别胡乱相信这个。

0: 弄清。正确应该是啊，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呢。刚才那个老先生啊，赵先生啊，告诉儿子一下，带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退休的审批表，买断或者说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总之能对您儿子这个个人职工的身份，一切有帮助的这些必要的都作为资料啊带好了。当然，这里边还有这个原单位的参保档案，你能带多少，能找到多少，找到多少，找全了之后，然后呢，到这个社保中心，就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啊，它有这个窗口，或者说就近可以到您儿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它有一个那个劳动保障所，街道里设置这么机构，到那儿去查询，就是让这工作人员呢，在采暖费补贴专项资金系统这个系统啊，在这个栏目之下查一下，很容易就查到。查什么呢？买断之前，企业采暖视同缴费，或者说实际缴费年限，一查就能查到。查到之后呢，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是否大于等于20年？20年是一个缴费年限。如果差了，说19年，那你差这1年呢，你给补上也没有问题。当场就能把这个数啊就给算出来。简单一句话就是呢，买断不等于丢掉这个享受补贴的资格。原来这个企业没有给职工缴过这个采暖统筹，缴没缴过，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没缴过，那么它直接就影响职工退休之后的享受这个待遇。如果原来的企业给缴过了，并且呢，按照国家政策享受到或者说视同缴费，总之不欠了，那么好，职工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享受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了，就这样。我们电话，电话没有了，没有，我们结束了，结束时间到了。
1: 好的。
0: 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话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事儿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89123455，我们有值班人员接听您的电话。
1: 好的。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严厉整治大马力游艇非法载客偷捕等。

0: 突出风险隐患。日前，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统筹海事、公安、渔业等职能部门联动，依托渔港、高点夜视摄像头等智能技术，锁定三艘大马力游艇的上岸点位、快艇停放位置线索，联合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在兴城市曹庄镇周家屯查扣三艘大马力游艇。
1: 海事、公安、渔业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视频比对证据，查询海事系统，其中两艘游艇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急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两艘注销的原船名号急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三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三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三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三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3: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等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 1.56 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4: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3: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4: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5: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

0: 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1: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2: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3: 古塔区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4: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3: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5: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3: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6: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3: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7: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3: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2: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湿地生态的标志性精灵。眼下位于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线。
8: 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育保护站院内，工作人员赵世伟正在观察眼前的一群黄褐色丹顶鹤幼鸟，投喂苞米粒儿给他们。虽然丹顶鹤幼鸟出生时间不长，但细长腿加上细长的脖子也有1米多高，啾啾的鸣叫仿佛在跟赵世伟打招呼，非常可爱。
9: 今年咱那个第一枚鹤卵呢是3月5号产的蛋，然后今年是4月7号嘛，第一个鹤叔出生嘛。今天最大的已经是93日龄了，最小的是前天吧出生的，今天才3日龄。
8: 外面的四个放养场地是小鹤幼儿园的四个班级，从托班到中班都有班主任老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群小家伙看似软萌，实则生性好斗，玩耍嬉戏间动不动就互相啄咬，一旦受伤便会危及生命。

0: 而工作人员手中一根绑着天然脱落鹤羽的竹竿，就成了调节矛盾最好用的劝架神器。随着鹤笼打开，在鹤爸赵世伟的招呼下，一群90岁龄左右的小鹤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鹤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单挺鹤卵孵阶段，每隔2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感受蛋壳内是否有活动气息，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管理。丹顶鹤出厨后管理上更加细致。
1: 咱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不同日龄吧，这个日龄就是多少天嘛。20日龄之内呢，咱们是一种饲喂方式，也就是这个每一天呢，就是饲喂5次。20日龄之后呢，每一天饲喂4次。当达到这个2个月龄之后呢，每天就按照人来讲吧，就每天吃3顿饭了。然后这个90日龄啊，也相当于它的这个一个分水岭吧，就从小鹤身上长的绒毛呢，就变成这个飞羽了。也就是说，90日龄之后啊，双脚就可以离地了，可以初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了。然后3到5年是达到性成熟到体成熟，也就是说2周岁之上才能变成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你看着那种成鹤，就是红白黑3种颜色的。
0: 丹顶鹤幼鹤的食物主要有2类，动物性饲料主要是小鱼小虾，植物性饲料包括水稻和玉米，以及就地取材的野菜。这些食物都是它们回归大自然后能找到的食物，这样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2年建立了辽宁省丹顶鹤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种鹤饲养、人工繁育、雏鹤暂养、野化训练、野化放归的繁育模式。
1: 咱们这个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野生丹顶鹤种群孵壮，这是一个咱们一个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就需要2条腿走路嘛，一个是这个保护好丹顶鹤生存栖息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一个就是利用曾经救助的这些鹤嘛，人工饲养，建立这个人工种群，去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之后，野化训练成功之后再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到完全经过野化训练之后就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0: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年复一年的接续守护，让一只只新生鹤宝顺利破壳，健康成长。从科学化人工繁育、精细化分级育雏，到系统化野化训练、常态化野外放归，盘锦市持续完善丹顶鹤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不断壮大野生鹤类种群。
2: 近日，朝阳市第2届人大代表篮球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正式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朝阳市双塔区人大代表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朝阳凌源市人大代表队、朝阳北票市人大代表队分列亚军和季军。
3: 闭幕式依次公布各类个人奖项、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赛事名次奖，获奖组织和个人依次领取奖杯与奖牌。本届人大代表篮球赛搭建起市县人大互通互联、人大代表交流联系的体育平台，不仅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更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与赛事同步开展的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圆满落幕，实现赛事经济与产业推介双向共赢。
4: 与队友们一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也能更好地运用到我的体育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热爱运动，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5: 内心感触很深，篮球凝聚代表的力量，团结比拼锤炼担当。身为一线教师，我会把赛事收获的奋进作风带到代表履职与校园管理工作里，立足教育岗位，履职建言。
6: 此次比赛竞技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通过每场比赛不仅锤炼了意识品质，还能以赛代训，引领代表在今后的履职中

0: 动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的为百姓发声。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非洲荒野，去一窥美丽而脆弱的草原捕食者猎豹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了解那些神奇而有趣的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更能够前往繁华的洛杉矶，瞧瞧那里正在流行的宠物美容新趋势。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黑猩猩与大猩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对于非洲草原上的猎豹们来说，学会如何自给自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很多大型食草动物都迁徙到了水草更丰富的地方，一走就是数月之久，猎物变得稀少，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饥肠辘辘的狮子偷走了猎狗的猎物，

这是三只刚六个月大的猎豹宝宝，它们已经断奶三个月了，现在它们十分焦躁，也十分害怕。他们的妈妈外出捕猎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对于猎豹妈妈来说，捕猎并不那么简单，失手是在所难免的。现在她要集中精力去狩猎她最爱吃的汤氏瞪羚。

现在幼崽们只吃鲜肉，和他们的妈妈一样。猎豹妈妈从来不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残羹剩饭，为了养活家人，她必须捕食成功，

当雨季到来时，非洲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似乎都停了下来。在电闪雷鸣中，动物们耐心等待着大雨倾盆，

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个孩子被水牛群踩死了，存活下来的是两只雌性。小猎豹未来的成长之路注定也不会很轻松。猎豹主要在白天活动，但是最新的研究显示，它们也在夜间捕食，这要看月光是否明亮。

水坑边的另一位常客是长颈鹿，但是和大象不同，长颈鹿只需要偶尔饮水，它们主要从枝叶丰富的叶片里获取所需的水分。它们一周喝大约10升水就能存活，但是饮水时它们最易受到攻击，因此通常是轮流进行，一些成员饮水，其他成员站岗，2米长的脖子赋予了它们无与伦比的视野。

长脖子还是性武器，雄性通过所谓的脖子大战来征服发情的雌性。长颈鹿的结群意识并不强，群体成员不断变化，只有母亲和孩子坚守不弃。在母亲的保护下，幼崽们不用担心猎狗这样的坏邻居。猎狗不仅食腐，也会捕食角马和羚羊。但是真正的危险来自狩猎女王雌狮。这头单独捕猎的雌狮任务艰巨，因为它没有团队的帮助，它发起攻击也许是个错误。长颈鹿长着两米长的腿，它们遇到危险时能跑出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饥饿的雌狮紧追不舍，然而它很快会发现发动有效进攻非常困难，尽管它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但是独自面对这些庞然大物太危险了。它们前腿一抡，就能轻易踢断它全身的骨头。速度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此时此刻保全性命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便他是顶级捕食者，也需要权衡利弊。有些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它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60%，反观狮子只有25%。猎豹凶猛的追逐见者心惊，但他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尽量避免冲突。这实际上并非怯懦，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相对于大型食物

动物的弱势，尽管后者常常偷走它们的食物。猎豹属于小型大猫，因为饥饿、竞争和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在孤凉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自我控制专家，是自然智慧的奇迹，从不浪费体力，

这只鹿鹰省力的方法是每年回到同一个巢，并用装备了利爪的长腿困住地面上的爬行动物，然后带回去喂养雏鸟。雏鸟会在三个月大时离巢，成鸟约有一米半高，它们也许一天要走多达30公里寻找食物。非洲灼热的阳光渐渐隐没，暮色四合，一切顿时安静下来。然而这也是最恐怖的时刻，静谧的夜色下潜藏着夜行的捕食者，此时只有体型最大的动物可见行踪，而在暗处还有一些动物心怀叵测，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因此小动物总是守在母亲身边。警惕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像小手电筒一样，暗中窥视着有谁到了水坑边，并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眼前这些前来饮水的访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之列。在夜间单独行动的捕食者几乎没有机会捕获猎物，猎狗和狮子都是群居捕食动物，通常结成团队行动，其中的成员分工明确，因此他们能扑倒大型猎物，比如大象和长颈鹿，而猎豹望尘莫及。

狮子在夜间更为活跃，偶尔也会在白天捕食。这或许只是因为有猎物经过时，它们心痒难耐。但是众所周知，它们随时能杀死任何放松警惕或者落单的猎物。当它们靠近时，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突袭长颈鹿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每次只睡十分钟左右，一天总共睡几个小时。犀牛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一天要在树荫下沉睡八个小时。这种奢侈的生活归因于他们没有天敌，无论白天与黑夜，没有哪种动物敢去惊扰他们。他们用四足和犀牛角来寻找树根和水源，拔扯或挖掘灌木，这也是他们和雌性调情的工具，与雄性抢夺地盘的武器。

在对峙时，他们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往前冲，用脚顶，彼此不会伤筋动骨，一方退缩立即停战，

0: 冲突结束后，获胜的雄性会喷洒尿液，昭示他的权威，而失败者黯然退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现在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了，也就是那对班代佑宝宝。说老实话，我真是有点紧张呢。你好啊，
1: 汉弗莱，我们的大明星。
0: 这是我很久不见的孩子汉弗莱，久别重逢让我有些百感交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人工繁殖过成百上千的班代佑，但是再次见到我的汉弗莱，看到他幸福健康又充满活力的成长，我的心境竟然难以言喻。能进去吗？我想跟他问个好。
1: 哦，当然。
0: 他不会咬掉我的手吧？
1: 不会，他性情很温和。
0: 你好啊。汉弗莱看着特别精神，他的鼻子湿润而有光泽，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班代佑的毛会变为橙色，而我们是头发变得花白。很高兴又有一家动物园饲养班代佑，告诉人们班代佑的意义。他们是澳大利亚丛林里最杰出的动物，是顶级的掠食者，如果不让人们了解他们，就没法很好地进行保护。要是人们对这个物种一无所知的话，那还谈什么保护呢？班代佑就好比是澳大利亚丛林里的狮子或野狼一样的存在。亲眼看着班代佑从刚出生的幼崽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强大的捕食者，是一种神奇的体验。这些年我养过很多班代佑，他们令我既尊重又赞赏，他们野性十足，无拘无束。如果任由他们灭绝，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会变得很糟糕的。

0: 现在我要去看看克里斯蒂娜，她是我人工繁殖的另一只班代幼，也以我的名字命名。
1: 你好啊，
0: 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并繁殖这种濒危物种，现在终于有了回报，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正是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应该从事的事情。要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生存下去，必须让人们了解澳大利亚各种濒危物种的困境。如果人们没有地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动物相处，那又如何谈拯救与保护呢？这些可不是从书本上能获得的知识啊。班代幼雄性和雌性的差别非常明显，汉弗莱长着肥硕的大脑袋，体型也稍微大一点，克里斯蒂娜则更圆润，也更敏捷，更漂亮，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他或多或少有点任性。
1: 吓我一跳。
0: 针鼹鼠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动物之一了，和澳大利亚鸭嘴兽一样，它们以卵生的方式繁殖后代。针鼹鼠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它们用灵敏的喙捕捉到蚂蚁和白蚁，然后在眨眼间用长达18厘米的舌头将它们舔舐干净。
1: 我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我终于见到了普利希拉，它是一只雌性小针鼹鼠，也是我要带回家的小家伙。我能抱抱它吗？
2: 哦，当然可以了。
1: 难以置信，它居然跟我一样天生一头金发，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棒的礼物。

0: 这鼹鼠很少被圈养，真是难以置信呐。接下来，我们将去拜访洛杉矶一位爱狗人士，女演员梅兰妮·坎普。她的窗外有着令人艳羡的风光。好美的景色！梅兰妮与爱犬特里卡住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线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公寓里，他们正开着敞篷宾利去逛街。
1: 这相当于是特里卡的汽车，看到没？他正扒着车窗流口水。还有比这更迷人的生活吗？哦，他放了个屁。幸好车棚已经打开。我们要去我比较喜欢的摩登小狗服装店，我想给他买件 T 恤，因为他有时候会被晒伤。你都知道怎么走了。 他最近在掉毛，我想给他买件 T 恤，我特喜欢这一件，又轻又干净，快看看这个，哦，特别合身。而这个呢，是万圣节狗带，太完美了，小乖乖，快看看你自己，居然这么酷。他不喜欢衣服，可能是个裸体主义者。<笑>
2: 要是那样，也有适合他的。
1: 哦，我的天哪，
2: 特别
1: 没错，特别棒。
0: 洛杉矶有84家小狗服装专卖店，摩登小狗服装店有超过200个不同品牌的狗服装。啊，快看呐，看上去特别威风，看起来特别帅，真的太酷了！啊啊啊！帕里斯为狗花了几百万美元，
1: 就像养了个小婴儿，我去哪儿都带着它。
2: 米基洛克出门时都会带上他的吉娃娃宠物狗。乔治·克鲁尼养过大肚猪麦克斯，这些明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名人们总会从粉丝、从大众身上、从一切事物里寻求真爱。宠物会无条件的爱他们，名人也愿意用慷慨来回报宠物。他们只想用这种方式表示谢谢你们永远爱我。
1: 周末，我遇到一个朋友，给他看了特里卡的照片。我说：“我就像是疯狂的宠物主人。”他说：“没有，至少你没给小狗画肖像画，所以我给我们家小狗弄了幅肖像画。”奥布里
0: 在特里卡身上花这么多钱，还是另有原因的。
1: 我们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特里卡病得特别重，我带他去了急诊室。 他长了一个已经癌变的肿块，我们把肿块切除了，后来他一直在接受治疗。我把他养了这么大，看着他遭受磨难，我真的特别揪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宠物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难受，毕竟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到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爱。
0: 这些好莱坞明星想广施爱心，但不一定非得施舍给人。他们对宠物的爱会更持久一些。演员的离婚率表演事业远比其他行业要突出。情侣和合作伙伴难免会分分合合，而演员和他的宠物之间的忠诚却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哦，在拍摄期间，特里卡终于展现出了他活泼好动的一面。
1: 耶，特里卡！
0: 哈哈哈！灵长类动物都和人类有着些许相似的特质，而其中一种更是与人类在亲缘关系上十分接近。它们就是黑猩猩，一种被认为是现今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动物。 这完全归功于他们相当巨大的大脑。说他们是动物世界里的爱因斯坦并不为过，他们甚至能够学会使用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只人工饲养的黑猩猩，名叫查理。查理正在用牙签扎葡萄干吃。如果是在野外，查理则会用牙签扎白蚁吃。在吃饱之后，这家伙甚至还记得刷刷牙。 黑猩猩可以说是与人类亲缘最近的，一只非常聪明的黑猩猩，在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上和两三岁的孩子相当。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比如让黑猩猩做一些简单的重复计算，它们甚至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厉害。

真不愧是灵长类动物中的天才，如果动物也能上学，那么黑猩猩一定是学历最高的那一个。当你看到这个家伙时，千万不要把他和电影里手撕恐龙、拳打飞机的大金刚联系在一起。即便他是灵长目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这些面相凶狠的大猩猩并不是嗜血的大怪兽，而是如假包换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森林中寻找可口的水果和嫩叶当点心。如果还没吃饱的话，大猩猩时不时的还会到鼻孔里找找有什么可吃的，真是动物界的奇葩。这么吃下来，大猩猩可以解决重达18公斤的植物，而且这还只是一天的食量。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性，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

0: 尝试，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

0: 老、烈士寻亲、英宁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2: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酸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3: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0: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严厉整治大马力游艇非法载客偷捕等突出风险隐患，日前，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统筹海事、公安、渔业等职能部门联动，依托渔港、高点夜视摄像头等智能技术，锁定三艘大马力游艇的上岸点位、快艇停放位置线索，联合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在兴城市曹庄镇周家屯查扣三艘大马力游艇。
1: 海事、公安、渔业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视频比对证据，查询海事系统，其中两艘游艇原船名号吉交888、广元777，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吉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两艘注销的原船名号吉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三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三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三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三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

0: 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1: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2: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1: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2: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3: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1: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0: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北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4: 古塔区北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5: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4: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6: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4: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7: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4: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0: 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1: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2: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更是湿地生态的标志性精灵。眼下位于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线。
3: 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育保护站院内，工作人员赵世伟正在观察眼前的一群黄褐色丹顶鹤幼鸟，投喂苞米粒给它们。虽然丹顶鹤幼鸟出生时间不长，但细长腿加上细长的脖子也有一米多高，啾啾的鸣叫仿佛在跟赵世伟打招呼，非常可爱。
4: 今年呢，那个第一枚鹤卵呢是3月5号产的蛋，然后今年是4月7号嘛，第一个鹤叔出生嘛，今天最大的已经是93日龄了，最小的是前天吧出生的，今天才30日龄。
3: 外面的四个放养场地是小鹤幼儿园的四个班级，从托班到中班都有班主任老师不错眼珠的盯着。这群小家伙看似软萌，实则生性好斗，玩耍嬉戏间动不动就互相啄咬，一旦受伤便会危及生命。而工作人员手中一根绑着天然脱落鹤羽的竹竿，就成了调节矛盾最好用的劝架神器。随着鹤笼打开，在鹤爸赵世伟的招呼下，一群90日龄左右的小鹤迈着欢快的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鹤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丹顶鹤卵孵阶段，每隔2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感受蛋壳内是否有活动气息，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管理。丹顶鹤出雏后管理上更加细致。
4: 咱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不同日龄吧，这个日龄就是多少天嘛，20日龄之内呢，咱们是一种饲喂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每一天呢，就是饲喂5次，20日龄之后呢，每一天饲喂4次，当达到这个2个月龄之后呢，每天就按照人来讲嘛，就每天吃3顿饭了。然后这个90日龄啊，也相当于它的这个一个分水岭吧，就从小鹤身上长的绒毛呢，就变成这个飞羽了。也就是说，90日龄之后啊，双脚就可以离地了，可以初期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了。然后3到5年是达到性成熟到体成熟，也就是说2周岁之上才能变成就是咱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你看着那种成鹤，就是红白黑3种颜色的。
3: 丹顶鹤幼鹤的食物主要有2类，动物性饲料主要是小鱼小虾，植物性饲料包括水稻和玉米，以及就地取材的野菜。这些食物都是它们回归大自然后能找到的食物，这样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2年建立了辽宁省丹顶鹤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种鹤饲养、人工繁育、雏鹤暂养、野化训练、野化放归的繁育模式。
4: 咱们这个一个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野生丹顶鹤种群孵壮，这是一个咱们一个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就需要2条腿走路嘛，一个是这个保护好丹顶鹤生存栖息繁衍的这么一个环境，第二一个就是利用曾经救助的这些鹤嘛，人工饲养，建立这个人工种群，去进行这个野化训练之后，野化训练成功之后再放到大自然当中去，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到完全经过野化训练之后就回到大自然当中去了。
3: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年复一年的接续手

0: 保护，
1: 让一只只新生鹤宝顺利破壳，健康成长。从科学化人工繁育、精细化分级育雏，到系统化野化训练、常态化野外放归，盘锦市持续完善丹顶鹤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不断壮大野生鹤类种群。
2: 近日，朝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篮球赛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正式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朝阳市双塔区人大代表队拔得头筹，取得本届赛事的冠军。朝阳凌源市人大代表队、朝阳北票市人大代表队分列亚军和季军。
3: 闭幕式依次公布各类个人奖项、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赛事名次奖，获奖组织和个人依次领取奖杯与奖牌。本届人大代表篮球赛搭建起市县人大互通互联、人大代表交流联系的体育平台，不仅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更把赛场上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与此同时，与赛事同步开展的人大代表企业名优产品展销活动圆满落幕，实现赛事经济与产业推介双向共赢。
4: 与队友们一起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这也能更好地运用到我的体育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热爱运动，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5: 内心感触很深，篮球凝聚代表的力量，团结比拼锤炼担当。身为一线教师，我会把赛事收获的奋进作风带到代表履职与校园管理工作里，立足教育岗位，履职建言。
6: 此次比赛竞技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通过每场比赛不仅锤炼了意识品质，还能以赛代训，引领了代表在今后的履职中动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地为百姓发声。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1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1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1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得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1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了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1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

0: 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0: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2: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2: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2: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2: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2: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1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

0: 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己
0: 样
1: 的观点
0: 的，
1: 是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就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0: 逐步完善，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0: 哦，已
2: 就
0: 经
2: 非
0: 方
2: 常
0: 便
2: 的，
0: 到这种程
2: 就
0: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0: 嗯。
2: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0: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0: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1: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0: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 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南非，去探索一种可爱的神奇动物——非洲岩蹄兔的秘密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为您展示围拢在克里斯汉弗莱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澳洲动物，更要为您揭秘另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那些心爱宠物之间亲密的点点滴滴。在奇趣头条，你将见识到松鼠猴所具备的高超生存本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种鲜有人知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更何况，它连啮齿动物都不是。它就是南非的生存专家——岩蹄兔。没有动物与它相似，包括它关系最近的亲戚。让人惊奇的是，与它基因最接近的动物是大象和海牛，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没有问题。上面有一处阳台，这是岩蹄兔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风雨，牙齿就是最好的梳子。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岩蹄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皮革状的足垫就像吸盘，能牢牢吸住岩石，帮助完成最惊险的动作。悬崖下面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食用花朵、野草和地衣。他们每天只觅食大约1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危险来自于空中。非洲黑鹰对岩蹄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这次黑鹰很走运，其他掩体兔远远躲进岩缝里，他们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赶出来。

每只雄性掩体部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用这个声音告诉雌性自己的地位。他挑中的配偶由此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雌性岩皮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并非马上就能成功，但是他对雌性穷追不舍。他终于俘获芳心。

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蹄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接下来五个月，可怕的暴风雨蹂躏着这里的荒野。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蹄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不敢出去。不过啊，只要冬天的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峭壁上就会恢复生机。岩蹄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蹄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肚子满粉的黑背鸥开始出来刷存在感了。

他们生性好斗，而且会长途奔袭去寻找猎物。不过岩皮兔不怕黑北鸥，他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他们是群居动物，喜欢与同类作伴，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春天到来后不久，岩皮兔的幼崽也出生了。每位妈妈都生了两三个宝宝。出生后不久，幼崽就能看见东西，自己玩耍了。当然，妈妈会在一旁看护。海岸上仍然很冷，因此小家伙们不得不挤作一团取暖。他们还必须习惯会飞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看似没有歹意，但有点聒噪。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成年阎皮兔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

对外来的雄性林中人。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0: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年龄稍大的入侵者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悬崖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随地大小便。而岩提普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他们的排泄物里经常能发现很久以前的花粉和种子，因此格外受气象学家关注。但是企鹅对此不屑一顾。老首领刚刚上完大号，旁边的沙子正好可以用来把大便擦干净。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仲春时节，鸬鹚的繁殖期开始了。首先，他们必须划清各自的地盘。他们争夺着最好的筑巢地点，声音喧闹。有时候震耳欲聋。最凶猛的夫妻获胜，占据了阴凉处的好位置。失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它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3: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

0: 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1: 山地侏儒附属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囚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它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
2: 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附属新生儿。
1: 哇哦！
0: 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1: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附属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们吧？
2: 有点。
1: 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哦，我爱你们。
3: 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正在照顾他的爬行动物朋友。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4: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3: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
4: 他常常躺在那里，我想他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他会很无聊。
3: 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喜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4: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3: 左邻四舍已经习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利二居。
5: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爬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3: 克里斯的德国人邻居费利克斯觉得与家庭动物园做邻居没什么不正常。
6: 克里斯你好。
4: 哎，费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6: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4: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6: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4: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6: 哦，没错，
4: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6: 他走了？
4: 是的，他走了。
3: 趁着克里斯分神的功夫，赫克托溜走了。
4: 他跑哪儿去了？
6: 哪儿去了？
4: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

0: 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他回屋里去了。
1: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0: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2: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0: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3: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辟的新沃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野生物种，其中就有新世界猴。在亚马孙雨林之中，你可能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猴子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跃，他们就是新世界猴的代表松鼠猴。要知道，松鼠猴可谓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迅速最敏捷的动物之一。它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运动能力，是因为它们要在密林中不停地躲避那些不太友善的邻居，比如蛇、鹰还有猎豹。一旦危险来临，松鼠猴的尾巴就是它求生和逃跑的工具，能够远远地把敌人甩在身后。他们是用尾巴来保持平衡的，就像是走钢索的艺人需要在手里拿一根长杆子才能保持平衡。松鼠猴不仅拥有完美的平衡能力，而且还具有如超人一般的弹跳能力。据称，这些猴子以站立的姿势起跳，跳跃的高度可以达到身长的四倍。
4: 其实松鼠猴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能够跳得像松鼠猴那么高，那么这名篮球运动员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整个篮板，从篮筐上面飞过去。
3: 他们就是松鼠猴，灵长目王国里的运动健将。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猎豹和狮子同时产下幼崽，他们的育儿方式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踏上圣洁的冰雪之乡，追寻神秘生灵，聆听喜马拉雅人与动物的故事。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未被世人发现的净土还有多少？这里动物过着怎样的生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一只刚出生的动物宝宝必须要学习野外生存的基本规则，无论是寄宿到群体托儿所，还是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这将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想在这个危险无处不在的世界生存，他们要面对各种挑战，

非洲持续数周的干旱过后，一场大雨滋养了土地，让广袤的平原恢复生机。又到了养育下一代的最佳季节，在妈妈腹内孕育22个月之后，100公斤。

重的小象坠落地面。仅仅过了几分钟，他就摇晃着站了起来，迈开步子

和办法。母亲哺育婴儿的时候，群体其他成员会主动掩护。谁能够想到，在这乱石岗中间，五只小狮子刚刚降生。与有蹄类食草动物不同，幼狮出生时羸弱，而且眼睛看不见。幸运的是，它们嗅觉很灵，可引导它们找到母亲的乳头。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母狮要找一个僻静地点秘密分娩，抚育孩子。这可以让幼狮远离狮群潜在的暴力，也能避开流浪雄狮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危险。

小狮子体重有15公斤。它们太弱小了，尤其是在妈妈不得不外出打猎的时候。而这片乱石岗就是庇护所，保护幼狮不被最可怕的敌人猎狗发现。而其他捕食者却是另一幅景象。在大草原的深处，三只小猎豹出生了，它们只有4周大，还没有办法跟妈妈一起出行。它们一定要隐藏好自己，不被发现，也不能发出声响，以免招来不怀好意的目光。

孩子们出生之后，妈妈就一直背负巨大的压力。她不知道打猎回来时，孩子们是否还安然无恙。在回到宝宝们身边之前，母猎豹会想尽一切办法甩掉猎狗，远远避开它们。时间过得真慢，尤其在等妈妈的时候。为了找寻隐没在高草丛中的儿女，宝妈妈轻声呼叫，

对于这三个小东西来讲，人生第一课是学习如何增进彼此间的感情。因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要分享一切，还要保持团结，

幼崽的他，几乎将精力都集中到幼崽的安全上。三个粘人的小东西得赶快吃奶，再过一会儿妈妈就得把它们藏起来。猎豹妈妈担心，不用多久敌人就会从酣睡中醒过来，得赶快给小豹们找安身之地。

天很快就要黑了，随之而来的是成群饥饿的食肉动物开始在草原上大肆扫荡。夜幕降临后，有些年幼动物非常安全，比如小猫鼬，它们躺在洞穴深处被整个家族保护着。但生活在户外的人却要时时谨记，要处处小心提防，不能丝毫大意。因为猎狗彻夜在平原上游荡直到日出，它们的嗅觉非常敏锐，

猎狗一直没有找到小狮子在什么地方。牧师处心积虑找到了这么一处藏身地点。出生一周后，又是睁开了眼睛。三周后，他们的乳牙开始长出来。现在，他们还不敢离开妈妈身边半步。长到一个月大时，他们终于可以四处走动了。这时候，母狮要求宝宝们跟上自己，再换一个地方栖身。为了避免幼兽的气味吸引捕食者，从现在起，妈妈每三四天会给他们换个地方，

孩子们在出生后几周一直待在妈妈身边，使母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得以加深。小狮子出生后每天重量增加100克，现在体重长到了约4.5公斤。他们现在能跑了，但还需要变得更加强壮，让自己获得自信。此时回归家族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以这个速度，他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勇气与妈妈同行。因为当所有小狮子长到6到8周大的时候，就要准备回狮群这个大家族了，小朋友们都要进托儿所。一个威胁让母狮开始警觉，仇怨最深的敌人正从不远处信步走来。

0: 在高高的蒿草下面，小狮子们都很安全。时间已经紧迫，得赶紧去找庇护所。有惊无险，他们逃过了一劫。不过对于幼狮来说，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喜马拉雅在梵语中是冰雪之乡的意思。喜马拉雅山经常被称为世界屋脊，许多人甚至把它和南极、北极相提并论，称它为地球第三极。这是一个宁静、神秘、圣洁的地方，在这里，世界巅峰傲视群山，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居民拥有各自深厚的宗教信仰。在一片冰天雪地中，生存显得异常艰难。传说，这片群山的主人是位不折不扣的隐士，它是一种最罕见、最神秘的哺乳动物。

我们的追寻雪豹之旅从尼泊尔启程，世界十大山峰中有八座坐落于此，其中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名叫多波，许多人曾在这里见过雪豹的身影。这里地势偏僻，条件艰苦，却恰恰是雪豹栖身的理想地点。雪豹是一种行踪诡秘的大型猫科动物，作为喜马拉雅山的项链，它的存在让雪山平添了圣洁的色彩。

多波与北部的青藏高原，东部及南部的道拉季里峰遥遥相望。这里地势险峻，令人望而却步，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摄制组只带了一些必要的摄像器材和工具就出发了。

它们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但有时也会冒险外出寻找灌木丛。这是因为森林里浓荫蔽日，光照极差，寻找食物并不容易。

怪石嶙峋的陡峭山崖似乎根本难不倒他们。在前往多波这一路上，沿途的风光可谓大同小异，

0: 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条白带蜿蜒而行。我们眼前的这片森林位于海拔2000米到3000米处，是片针叶林，密密匝匝地生长着很多松树和冷杉。森林上方白雪皑皑的山峰，平均海拔超过了6000米。途中，我们巧遇了正在艰难登山的一家人。喜马拉雅山以它迷人的魅力留住了一批守护者。对当地山民来说，喜马拉雅山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确定性，却也给了他们无私的馈赠。这是一个只有3-4户人家的小村庄，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老人孩子留在家里。但是，相依为命的老人孩子，照旧需要辛苦劳作。当地自然环境恶劣，居民的生存选择非常有限。面对雪山的考验，他们并未抵抗，而是选择逆来顺受，选择服从喜马拉雅山的安排。我们在海拔更高的地方看到了一群牦牛。牦牛是当地家庭中最常见的家畜，它们能忍受严寒，还能在崎岖山路上运载物品。它们身上处处都是宝，肉和奶可以作为食物，就连毛发和粪便也都可以利用。对高原居民来说，牦牛是生死与共的同伴。这些正准备上路的人刚刚从山下的村子里买了些东西。他们上下山一趟需要几天，今天刚从山下买了些玉米，在高海拔地区维持生计异常艰难。
1: 我们住的地方特别冷，一年都见不到一滴雨，根本就没有办法种庄稼。所以为了维持生活，我们要么上山采草药，要么就从中国进点商品挣点钱。这不，我们刚从杜奈买了些玉米，现在正准备回家。这些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说实话，我们也想住在山下，可这也需要钱。我们一没钱，二没受过教育。另外，我们虽然是尼泊尔人，但不会说尼泊尔语，只能说藏语。
0: 除了迎风招展的风马旗，村子里的一座大型神龛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西藏。

村子里的人都信奉藏传佛教，说藏鱼迎风招展的风马旗上写有佛经。肃穆的神龛，也就是佛教宝塔，显示出藏传佛教的独特风貌。

碧蓝的湖水让人看一眼就终生难忘。这就是高山湖泊舍夫逊德湖，它位于海拔约3600米处，水面开阔，水深700米。多波与中国西藏相邻，却被舍夫逊德湖拦腰分成了南多波和北多波两个区域。到达北多波，这里并没有雪豹的身影，但当地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却让人为之动容，为之赞叹。

南极虽然气候恶劣，但这里是唯一一个无人定居的大陆。南极大陆的温度时常低至零下50摄氏度，被冰雪覆盖的地区甚至会连续数月处于黑暗之中。虽然对人类来说不宜居住，但对许多动物来说，这里简直是完美的栖息之地。不仅能让它们维持生存，还能让它们的家族繁衍壮大。随着一道金光划开天边，沉睡的冰雪世界即将复苏，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也变得蠢蠢欲动。小狐狸从睡梦中醒来，迎接它的全新一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活动清单，比如至关重要的晨练，在雪地上玩耍，这些都要逐一完成。反观驼鹿就十分惬意了，没有忙碌的清单，正在享受清晨散步带来的乐趣，

0: 一群帝企鹅宝宝即将享受今天的第一顿美餐。外出捕猎的成年企鹅满载而归，正在和宝宝分享他们捕获的新鲜的鱼类，这个动作有点像杂耍。早餐过后，或许还可以再睡个回笼觉，这里远离俗世喧嚣，动物们可以尽情享受阳光下的美好生活。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基金。

0: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直接对应重量不一样啊。那你的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利润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音字。
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这个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金涛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9: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9: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9: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9: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9: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属于一波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好好好，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好好好好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9: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准
25: 太好了。
9: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9: 反诈于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领略冬日的自然风光。翠鸟有着一身彩色的羽衣，因为它们的存在，冬季的大自然才不会显得过于寂寥。在对话萌宠中，人类似乎对酒情有独钟，那么动物们也会爱喝酒吗？酒又会对它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狼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性情，他们会喜欢吃什么样的小零嘴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今年的这个寒冬是近些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一场又一场厚重的积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动物们要想在这冰天雪地里找到食物，真可谓难上加难。狍子们只好啃食那些被积雪压断而掉落在地上的树枝上面的硬皮。就连掠食性动物也不再凶猛彪悍，因为寒冷和饥饿已经让它们元气大伤。就像是在欣赏一幅黑白色的风景画，由于大自然中缺少了那些五颜六色的鲜亮色彩，周围的风景看上去更像是一幅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褪色的旧画作。然而在河岸边却生活着一种色彩绚丽的动物。普通翠鸟是一种娇小玲珑的鸟类，它身上的彩虹一般的羽毛有着七种不同的颜色。据传说，翠鸟的羽毛原本是灰色，当诺亚在方舟上放出翠鸟后，它便飞向云霄，于是身上的羽毛就变成了天蓝色。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它的胸膛就变成了橙色，侧面羽毛也变了色。这种彩虹一般的小飞禽不像其他色彩艳丽的鸟类会迁徙过冬，整个冬天翠鸟都会留在这里，它们不畏寒冷或冰雪，并且总能找到一段没有结冰的河水，然后潜到水中捕捉猎物。

每年冬季的末尾，也就是在几周的时间里，寒冷的天气就会逐渐转暖，大自然就会向我们呈现出它那无与伦比、美不胜收的春日画卷。

之后，崔淼夫妇为修筑巢穴而忙碌了起来。此刻，其他一些鸟也开始从非洲迁徙回来，它们在几天之内飞越了上千公里的距离。这些食蜂鸟的翅膀上也有着彩虹一样的斑斓色彩。在离家几个月后，他们的身影又出现在这片故土上。他们出生在这里的山岗上和峡谷中，在这里学会了飞行、生存和捕猎。在结束了漫长的迁徙后，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石蜂鸟群通常栖息在自然形成或人工建造的沙土崖壁里，比如那些废弃的采石场，有时甚至在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巢穴群。它们精心选择的筑巢地，基本上都是植被茂密的低洼地带，在这些植被茂密的洼地里，生活着大量的昆虫，因此，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现在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光，雄性石蜂鸟向雌性石蜂鸟献殷勤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送礼，这既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双方的感情，之后他们会齐心协力精心的修筑自己的爱巢。石蜂鸟产蛋的巢穴比较隐蔽，只有一条近一米长的狭长通道与外界相连。石蜂鸟还会故意建造一些伪装和迷惑作用的分支洞穴，这样一来，搜寻鸟蛋的捕食者便很难得手。石蜂鸟的喙通常是用来捕捉昆虫的，而现在却变成了理想的挖掘工具。在把泥土啄出来后，他们又用双脚将堆积起来的泥土蹬出去，再把一路上所遇到的障碍物轻轻叼走，

有些石蜂鸟夫妇更为眷恋他们原来的巢穴，但这次他们的旧巢却被不速之客所占据。原来有一对麻雀正在里面忙忙碌碌，尽管麻雀身材短小，但他们面对旧主人的恫吓时却不为所动，石蜂鸟夫妇只好悻悻而去，另寻住处。在经过了一番辛勤的劳动之后，用来产蛋的安全巢穴终于建好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了。

悬崖上所有的动物都忙得不亦乐乎。这只翠鸟的领地涵盖了这条河流的一大段。它最钟爱的地点是一处河湾。

这里有一根树枝，站在上面可以发现猎物，而一旦发现，他就会施展绝技将其捕获。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只吞掉了一小部分鱼来勉强充饥，而把大部分的鱼都带到了一个隐秘的地点。在确认没有危险后，翠鸟悄悄地进入巢穴，六只雏鸟正长大着嘴巴急切地等待着。

为了喂饱雏鸟，翠鸟夫妇不得不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捕猎，他们交替做出令人惊叹的俯冲动作，得手后便迅速返回巢穴。然而有些情况让翠鸟感到担心，一只色彩艳丽的蓝熊佛法僧靠自己的巢穴太近了，这让他感到了危险。于是翠鸟夫妇发出带有威胁性的叫声以吓跑入侵者，最终蓝熊佛法僧飞走了。俯瞰河流的山川似乎是度过炎炎夏日的最佳避暑胜地。这只蓝熊佛法僧是从撒哈拉沙漠南部迁徙回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绚丽的羽毛、硕大的头部、蓝绿色的胸部和翅膀，以及反差强烈的红棕色的尾部。很多鸟类的羽毛都具有伪装的功能，而蓝熊佛法僧却想方设法来炫耀自己那五彩缤纷的华丽外衣。这些年来，几对蓝熊佛法僧夫妇选择把他们的巢穴安置在一座老农舍墙壁的裂缝中。与其他颜色艳丽的动物一样，蓝熊佛法僧也被迫在黑暗而隐秘的洞穴中筑巢，以避免沦为肉食动物的目标。他们刚一到达，便开始查看以前的旧巢，

有人说，在彩虹的尽头可以找到从未有人发现的无价宝藏，也许这个神秘的无价宝藏就是这些鸟巢，如彩虹般绚丽的鸟将在这里出生，

0: 在距离老龙设几公里的地方，一大群石蜂鸟正在为食物奔忙。他们努力地捕捉那些飞来飞去的昆虫，并用他们的长喙衔住猎物。他们的孩子正处于成长阶段，因此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很难让人相信，眼前这些其貌不扬的雏鸟，有朝一日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美丽、优雅而又色彩斑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

0: 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酒和我们消费的其他产品不同，喝酒不是为了获取营养，而是为了消遣。但这种消遣方式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引发意外事故，并且会产生酒瘾。酒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饮酒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特点。然而，大自然中也有酒的存在，很多动物也会喝酒。动物喝酒后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喝醉吗？会与人类一样变成酒鬼吗？遗传学、神经学、行为科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专家在这个领域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这些研究将使人类与酒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微生物——酿酒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菌引发了发酵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乙醇。乙醇是醇类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酒酿成后就可以用于消费。接触到葡萄糖后，酵母菌细胞便将葡萄糖当作了能量来源。乙醇和二氧化碳都是这种细胞消化过程的副产品。这一反应存在于人类所有酒类的生产过程中。每天，人类都会制造数十亿升酒。很多动物以成熟的水果、花蜜、蜂蜜和植物汁液为食，到处都有葡萄糖的踪影。葡萄糖是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在自然界中，酵母菌比比皆是，水果、树叶、动物的毛皮或者外壳上都会存在。当动物四处活动时，酵母菌也会随之移动。
2: 酵母菌是地球上最早的有生命的居民之一，到处都能发现酵母菌的踪影，各种气候、各个纬度、各种栖息地都有酵母菌。
1: 结果就是，几乎在每一个天然栖息地都可以发现乙醇。
3: 以水果为食，或者吸食花蜜的动物，都有可能通过饮食不断地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1: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类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观察动物们的表现会为人类提供重要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同酒的关系。酒精饮料有什么吸引力？难道是乙醇分子的味道让酒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对鼠类摄入酒精后的反应有着更深入的研究。皮尔文森·佐皮亚萨博士一直在研究小型啮齿动物。如果我们给老鼠一瓶糖水，它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如果我们给一只从未喝过酒的老鼠一瓶

0: 精含量为 15% 的糖水，他就不会去喝，除非他口渴难耐。如果能同时喝到这两种液体，那么只要有普通糖水，老鼠就不会对含酒精糖水感兴趣。事实很清楚，啮齿动物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即便与糖混合也无济于事。人类并没有过多研究不同动物对酒精的反应。在自然界中，果蝇是个例外。果蝇喜欢含有酒精的食物，它会被熟透甚至腐烂的水果吸引，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到3度。它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
1: 你好，洛拉。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20多年来，沃尔利克·希伯莱因一直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里研究果蝇和酒精的关系。
1: 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我们给果蝇提供只含有糖但没有酒精的食物，和掺杂了一定比例的酒精的食物，任果蝇他们选择。
0: 在实验中，20到50只果蝇被放在试管中，它们事先没有接触过酒精。这些果蝇体型很小，所以只能使用直径小于1毫米的玻璃吸管。绿色液体是不含酒精的糖水，蓝色液体是酒精含量为 15% 的糖水。果蝇会被蓝色液体吸引过去吗？由于果蝇腹部是透明的，所以不必使用仪器来检测它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那么人类会不会是动物王国的例外呢？
2: 如果你让一个从没有喝过酒的孩子喝酒，即使是很可口的红葡萄酒，他们也会告诉你酒的味道很恶心。
1: 人类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时，酒才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喝酒才会变成一种享受。
2: 人们不会直接饮用40%的纯酒精，因为味道很差，所以才形成了酒的产业。葡萄酒、威士忌、阿玛尼亚克酒、干邑白兰地等等，这让酒精味道发生了改变。
0: 刚开始喝酒时，大部分人是强迫自己喝下去。
2: 事实上，对人类来说，喝酒是一种习得行为，尽管我们开始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为了社交，我们不得不喝酒。
0: 尽管酒并不美味，但几乎人人都会喝酒，那么酒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狼作为顶尖的捕猎者，捕猎大型鹿、野牛和麋鹿都不在话下。但他们也不会放过一些解闷的小零嘴，所以小家伙们还是快点藏起来吧。狼的性情并不像外表那样霸气十足，反而很慵懒，他们捕到什么就吃什么。

狼不挑嘴，只要是吃的都会照单全收，哪怕是垃圾和腐肉，更别说那些看起来小巧可爱又美味的小动物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对四处游荡的狼群保持警惕。游荡也是有好处的，能时不时获得一些可口的小吃。当然几只小家伙是无法填饱肚子的，但也算是垫了一下肚子。他们闻到了鼹鼠的气息，整个狼群都开始兴奋起来了。可僧多粥少，该怎么分呢？受了惊吓的鼹鼠小心地窥探着，他以为狼看不上他这娇小的体格。可惜他想错了，有时候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小型狼群会把它们当作主要的食物来源。更别说狼本身一点都不挑食，对他来说把小鼹鼠当作小零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

0: 起这个名叫北极海西门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0: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1: 嗯，
2: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嗯，对对。
1: 嗯，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它可以听广播、 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0: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啊？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0: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3: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3: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3: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 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

0: 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的，
1: 便到这种程
2: 就是
1: 度。
2: 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
2: 对，
1: 是？
2: 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是。

0: 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南非，去探索一种可爱的神奇动物——非洲岩蹄兔的秘密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为您展示围拢在克里斯·汉弗莱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澳洲动物，更要为您揭秘另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那些心爱宠物之间亲密的点点滴滴。在奇趣头条，你将见识到松鼠猴所具备的高超生存本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种鲜有人知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更何况，它连啮齿动物都不是。它就是南非的生存专家——岩蹄兔。没有动物与它相似，包括它关系最近的亲戚。让人惊奇的是，与它基因最接近的动物是大象和海牛，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没有问题。上面有一处阳台，这是岩蹄兔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风雨，牙齿就是最好的梳子。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岩蹄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皮革状的足垫就像吸盘，能牢牢吸住岩石，帮助完成最惊险的动作。悬崖下面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食用花朵、野草和地衣。他们每天只觅食大约1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危险来自于空中。非洲黑鹰对岩蹄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这次黑鹰很走运，其他掩体兔远远躲进岩缝里，他们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赶出来。

每只雄性岩蹄部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用这个声音告诉雌性自己的地位。他挑中的配偶由此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并非马上就能成功，但是他对雌性穷追不舍。他终于俘获芳心。

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蹄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接下来5个月，可怕的暴风雨蹂躏着这里的荒野，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蹄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不敢出去，不过只要冬天的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峭壁上就会恢复生机。岩蹄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

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蹄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不怎么安分的黑背鸥开始出来。

不过盐皮兔不怕黑北欧，他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他们是群居动物，喜欢与同类作伴。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春天到来后不久，岩皮兔的幼崽也出生了。每位妈妈都生了两三个宝宝。出生后不久，幼崽就能看见东西，自己玩耍了。当然，妈妈会在一旁看护。海岸上仍然很冷，因此小家伙们不得不挤作一团取暖。他们还必须习惯会飞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看似没有歹意，但有点聒噪。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吃饱喝足，又可以高兴玩耍了。

成年阎皮图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他对外来的雄性林中人，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

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0: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年龄稍大的入侵者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悬崖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随地大小便。而岩蹄兔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他们的排泄物里经常能发现很久以前的花粉和种子，因此格外受气象学家关注。但是企鹅对此不屑一顾。老首领刚刚上完大号，旁边的沙子正好可以用来把大便擦干净。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仲春时节，鸬鹚的繁殖期开始了。首先，他们必须划清各自的地盘。他们争夺着最好的筑巢地点，声音喧闹。有时候震耳欲聋。最凶猛的夫妻获胜，占据了阴凉处的好位置。失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3: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2: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

0: 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他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他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他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哪，他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1: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附属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0: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附属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们吧？真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哦，我爱你们。
2: 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正在照顾他的爬行动物朋友。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3: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2: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
3: 他常常躺在那里，我想他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他会很无聊。
2: 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心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3: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2: 左邻四舍已经习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利而居。
4: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跑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2: 克里斯的德国人邻居费利克斯觉得与家庭动物园做邻居没什么不正常。
5: 克里斯你好。
3: 哎，费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5: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3: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5: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3: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5: 哦，没错，
3: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5: 他走了？
3: 是的，他走了。
2: 趁着克里斯分神的功夫，赫克托溜走了。
3: 他跑哪儿去了？
5: 哪儿去了？
3: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 他回屋里去了。
6: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3: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7: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3: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2: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辟的新沃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野生物种，其中就有新世界猴。在亚马孙雨林之中，你可能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猴子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跃，他们就是新世界猴的代表——松鼠猴。要知道，松鼠猴可谓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迅速、最敏捷的动物之一。它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运动能力，是因为它们要在密林中不停地躲避那些不太友善的邻居，比如蛇、鹰，还有猎豹。一旦危险来临，松鼠猴的尾巴就是它求生和逃跑的工具，能够远远地把敌人甩在身后。他们是用尾巴来保持平衡的，就像是走钢索的艺人需要在手里拿一根长杆子才能保持平衡。松鼠猴不仅拥有完美的平衡能力，而且还具有如超人一般的弹跳能力。据称，这些猴子以站立的姿势起跳，跳跃的高度可以达到身长的四倍。
8: 其实松鼠猴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能够跳得像松鼠猴那么高，那么这名篮球运动员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整个篮板，从篮筐上面飞过去。
2: 他们就是松鼠猴，灵长目王国里的运动健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你已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4: 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轨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场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之处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纹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准，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2: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

0: 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

0: 张会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1: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会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会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它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酸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0: 多年来，张会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2: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黄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3: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4: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
1: 国籍证书已于2026年6月8号在葫芦岛海事局注销，原船名号吉交888还涉嫌存在非法改装重要机电设备，船名号兴顺8666，证书齐全，但该游艇船名号已被涂抹。目前对两艘注销的原船名号吉交888、广元777由海事渔业部门进行联合查扣，扣押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兴顺8666游艇由属地乡镇看管。7月19号，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组织海事、渔业、公安等执法部门在兴城市渤海修造船厂违法船舶扣押点对扣押的三艘大马力游艇进行核查，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针对当前海上大马力游艇机动速度快、藏匿点位分散、违规通航等监管难题，葫芦岛市海上安全专班将进一步组织海事、公安、渔业三方建立常态化联合处置机制，明确三方职能分工，多部门同步联动处置，以技术智能比对为核心科技手段，构建技防预警、多部门联处、海陆闭环查扣治理模式，破解快艇查处难、追踪难、取证难痛点，实现海上拦、岸上堵、空中盯、立体合围的打击态势。
2: 为全面筑牢我市海上安全防线，严厉打击三无船舶违法风险，我市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多个涉海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联合突击行动。本次行动充分体现我市海上安全专班线索研判、统一标准、协同处置的工作优势，打破以往部门信息壁垒、单独执法力量薄弱的短板，实现线索共享、快速联动、闭环处置，对辖区内违法违规的三无船舶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0: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3: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4: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3: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4: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5: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3: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0: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

0: 一直是困扰居民是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1: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2: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划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1: 解决。为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3: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1: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划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4: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1: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
5: 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
1: 此时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0: 丹顶鹤是国家的丹顶鹤幼鸟，在赵世伟和保育员团队悉心照顾下成长，茁壮成长的鹤群也成为辽河口。

0: 小碎步倾巢而出。这群鲜活可爱的幼鹤背后是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精细守护。丹顶鹤卵孵阶段，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对保温箱里面的鹤卵进行翻晒等操作，有的时候还要把鹤卵拿出放在眼皮上，直接帮助它们更好的生存。盘锦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展了丹顶鹤人工繁育研究工作。2011年
1: 的笼距，也就是说不同时期从小到大
2: 起来融进去沉下去，更好的为百姓发声。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
2: 干嘛？
3: 哦，下班了。
2: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我们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
4: 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
1: 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4: 都势不可挡。
0: 让我们携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0: 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6: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7: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8: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9: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10: 兄弟，我跟你讲了，这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
12: 这就是个假的呀。
1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4: 我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我被骗子骗了62万，
17: 我一个人不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7: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
18: 在群里面
1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8: 不知道，
7: 他属于一博局的，
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5: 好好好，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 好好好好好。
0: 二零二六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8: 不好奇了，
0: 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1: 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